0: 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书接上回，正说到窦丞相用自己的女儿在深宫里边把汉殿下刘秀给换出来了，那叫底龙换凤。现在窦丞相心里有底了，立刻到八宝金殿见莽贼王莽王继军。窦丞相说了，几个月前自己跟徐世英打赌，当时打赌说得明白，徐世英说王凤英怀的是个男孩，我窦荣说了他怀的是个女孩，如果孩子生出来以后谁要输了就杀谁的人头。现在王凤英孩子已经生下，生的是女孩，请万岁做主。王莽一听，看来还是窦丞相算得高啊，那个徐世英没算准呢。这时候徐世英也来到八宝金殿，那脸就变了颜色了，心想，哎呦，没成想这王凤英还真生了个女孩。哎呀，打赌说了，这都以人头来赌，而且是皇上给作证，这该当如何呀？窦丞相看了看徐世英，心想，嘿嘿，徐老道啊，徐老道，你算得准，不如我窦荣换得稳呐，我换了，我看你怎么办。这王莽还真为难，那几个月前就在八宝金殿上当的满朝文武，窦荣和徐世英打赌，自己给作证担保，现在也不能说这事儿就不算了。想到这儿，他不脸往下一沉。徐世英，徐世英赶紧过来，吾皇万岁，贫道听旨。徐世英，想当初打赌赌头，如今孩子已经落生，是个女孩，你打赌输了，孤家是证人，理应将你斩首。来呀，将徐贤长推到朝门外斩首示众。这说推，这可就往外推呀。这个时候王莽冷眼就看了看窦丞相，心的话，窦荣啊，窦荣啊，虽说我篡位登基以后你就愿意俯首称臣，我将你官复原职，还让你做左班大丞相，不过毕竟你是汉朝的三朝老臣，你对大汉是耿耿忠心，我对你还是放心不下，那么不妨借杀徐军师的这个事，我试探试探你。我要说杀徐世英你完全赞同，就说明你对我不是真正的忠心，因为徐老道乃是孤家的嫁孩子金良，晴天不玉柱，有他有我的江山，没他我大清国休矣。那么你还想让我杀徐世英，说明你就不是真心保我，我不但不杀他，我反而杀掉你窦荣。哎，这王莽现在就是这么盘算的。他这正想着呢，就见窦丞相撩袍离班上前施礼，万岁万万岁，刀下留人。王莽这眼睛就一亮，窦相，怎么你还要给徐世英求情不成？万岁，不错，我当初是和徐军师打赌，那只不过我们俩赌一赌谁的这个算卦算得准，还只不过是一场儿戏，既然我胜了，难道说还真杀徐军师不行吗？那真要是把徐军师杀掉的话，谁还给万岁做

如果现在就这么草率的饶放了徐军师，我还觉着多有不妥。这王莽呢，只不过是给徐世英和自己啊找找脸儿，他这么客气几句，窦相这话跟着就顶上来了啊，万岁！如果说你要认为打赌之事不能这么轻而易举的就算罢去，我想可以将徐军师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把他发配到万里云南充军十年，以作警戒。徐世英在旁边一听，心里这骂呀，心想：窦荣啊窦荣，你缺德吧你、啊、你要给求情啊，你就求到底，后边还留个尾巴，一句话把我发配到万里云南去了。还没想到这王莽立刻点头同意了。要不说现在这可是政治斗争了不得，勾心斗角，城府极深。窦丞相的打算，王莽身边的徐世英那是狡诈多端。汉殿下虽然暂时被我给救出来了，但是这个老道如果是在朝上的话，说不定他看出什么蛛丝马迹，我露出什么破绽，那可就麻烦了。我不如把他打发走了。所以说呀，才提出来把他发配到万里云南。那么说王莽为什么能够同意呢？王莽一想，哎，现在虽然说我掌管了国家，成为大清国的开国皇帝，但是云南山高皇帝远，还有很多人对孤不顺从，那么不妨把这个徐军师派到那里去，派他呀镇边，就镇守边关，清理那些叛匪，这对国家的益处也是非常大的。所谓充军，其实就是让他到那儿啊去执行公事，所以王莽这才准奏。这样一来，老道徐世英收拾收拾，领着一些随从，这真就到云南去了。单说窦丞相一颗心这算放下了，回到相府以后，这就照看刘秀啊。看着刘秀一天天长大，他的心里高兴。刘秀不单说这长得挺结实，而且脑子好使啊，那可以说交一会十，举一反三。窦丞相想，不怪说聪明莫过帝王家，这话是一点不假。但愿殿下你长大成人，能够成为人杰，最后率领群雄推翻王莽，灭莽兴汉。这窦丞相每日里他不想别的，他净想这些事儿。光阴迅速，日月如梭，转眼十年已过。眼看着刘秀这就长大了，刘秀现在那虚岁都11岁了，周岁10岁，个头长得还不小，模样长得还漂亮。有一件事儿是窦丞相心里边啊放不下了。什么事呢？有一天刘秀回来跟他说：爹啊，我们有一些同学呀在一起谈话啊聊天，这个就说家里有什么事儿，那个说家里有什么事儿，他们就让我说。我一想咱们家也没什么新奇事儿啊，我就想起了一件事儿。我就说呀，只要我管我爹爹呀一叫爹爹的时候啊，我爹爹呀就转过身去啊，嘴里边捣鼓啊，罪过呀罪过。我那些同学们一听啊，轰一下就全都乐了。哎呦，窦相一听不好，你看自己呀、由于名分上和刘秀啊这是什么父子，还给他起个名叫窦安郎。其实呢，打内心里视他为君主。汉殿下出离深宫来到我府已经10年，那也就是说那个老道徐世英被发配到万里，10年已经过去，可能近日徐世英就要归来呀。真要是徐世英要一回来的话，他可不同于一般人，他要和我斗智斗勇，看来我应该及早的把汉殿下送出长安城，不能让他在长安城相府里边待着了，这儿太危险了。再者说呀，
我应该跟他说明白他的身世了。

孩子已经长大，他懂事了。不然，家里边有什么事儿，他老到外边说，他认为没什么，再惹出事儿来，那可就麻烦了。盘算来盘算去，又跟夫人商量一番，窦丞相在这一天的傍晚把刘秀叫到自己的书房，门关上以后，一撩袍，扑通跪下了。千岁呀，爹，您这是怎么的了？这刘秀哪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呢？窦相给他一跪下，再一叫千岁，他不知道他这爹呀是得了什么病了，是疯了或者怎么的了，吓得他也赶紧跪下，就扶窦相。窦相眼泪淌下来了，千岁，我不是你的生身父，你也不是我的儿子。你的父亲乃是大汉朝汉平帝，那是先王啊，你是大汉太子，你不叫窦安郎，你的原名叫刘秀。这几句话只把刘秀说的是目瞪口呆，窦相只有把他扶起来，从头至尾由本至末是这么回事，就把这王莽怎么篡位登基，毒死汉平帝，杀刘八百户，灭刘三千里，几乎把中国姓刘的都杀绝了。后来呢，知道这王娘娘身怀鹿甲，怀孩子了，徐世英怎么说怀的男孩，自己怎么说怀的女孩，怎么打赌，把这些事都跟刘秀介绍，最后是抵龙换凤。等窦丞相介绍到自己的女儿窦金莲是刚刚落生，这就送到深宫里边去，怎么冒风险搁袖子里往里带，然后把刘秀又换出来，再看刘秀已经泣不成声，刘秀一下就扑到窦相怀里了。相父，你是我大汉的恩人，你是我刘秀的恩人呐。来，打这以后，这刘秀管窦丞相就称相父。来，他丞相吗？但是这是我父亲，也可以说这对窦丞相这是最了不得的尊称，十分的敬重。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那说外边谁听啊？偷听他们爷俩谈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在相府里边专门伺候刘秀的厨子，那个做饭的申屠。您看这窦丞相为了照顾好千岁，让刘秀茁壮成长，专门派个厨子给他做饭。哎，这个厨子做的饭呢，刘秀就愿意吃。你这厨子要不做了，别的厨子要做呀，能吃一碗呢，那刘秀也就吃半碗。哎，可见这个厨子手艺挺好。每天刘秀要放学了回来，哎，这厨子呢就开始准备饭菜，就送过来。刚才准备完了，到刘秀那个屋里边去一看不在，他一想可能在相爷这屋，就奔这来了。他端着这个食盘，上边放着呀饭菜这些东西，想让刘秀在这儿吃。可是刚到这门外，他就听里边有人哭。他仔细一听，这不是窦丞相和公子窦安郎吗？这哭什么呢？再一细听，他脑门子就冒出汗来了。哎呀，原来窦安郎不是窦相之子，乃是大汉太子刘秀。哎呦，还是搁深宫里边拿袖子带出来的呢。开始吃惊，接着这位就美上了，高兴了。嘿，王主万岁自从登基坐殿以后啊，就传了旨意了，只要谁知道哪家姓刘，报告官府，那就有重赏啊。那当初啊还疯传说皇宫里边啊，王娘娘生孩子，生个小子又生个姑娘，也整不准是姑娘小子了，最后我们相爷打赌胜了，那个军师徐世英打赌输了，就跑到云南去了，没成想还真生个小孩，是小子，就是这刘秀。我要把这个消息报告官府衙门，甚至我直接报告王主万岁，那可就不是一般的重赏喽。
我立刻高官得坐，骏马能骑，闹好了，我不失王侯之位。这家伙是越想越美，也不到里边送饭去了，悄悄的退一身往远来，到厨房把这食盘放那儿了，围裙往下一窄，转身这就往出跑，出了相府，顺大街奔皇宫方向。这时候天就快大黑下来了，就见前面来了一队人马，也得有好几百号人，为首的一位有50左右的样子，骑在马上威风凛凛，头戴金盔，黄面黑须，身着红袍，在马的德胜钩上挂着一口金刀。申屠一打眼就认出来了，这是谁呀？这正是王莽驾下的得力大臣，王莽大兴国的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三七王大刀苏宪苏万高。苏宪这是在皇宫出来准备回帅府，路过这儿出自申屠瞧着了，申屠一看夸嚓就跪在长街上了，大帅大帅啊，小子我有急事见你。前面有开道的听他这一喊，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报告苏宪了。苏宪提马来的前边一瞧，一看申屠30多岁，长得很白净，细眉毛小眼睛，不像一般寻常百姓。吁，他这一带马，然后向下探探神，你是何人，有何事情拦路叫喊？大帅，我现在知道了一个天大的事情啊，我知道大汉太子刘秀在哪儿呢。吼、苏仙一听这话，当时心头一震，他把马一带，啪啪啪啪，这马打坐坡就向后退了2步。你不要喊叫，慢慢的仔细的说来。哎呀大帅，是这么回事啊，那个相府里边的窦安郎就是刘秀，刘秀就是窦安郎，他们俩是一个人，是窦丞相在皇宫内院里边给救出来的。皇宫内院里边那个小姑娘那叫窦金莲，那是相爷的女儿，是这么回事。这家伙把刚才偷听到的这些事情都跟苏宪说了，苏宪一听包围相扑，这就围住了。苏宪现在就回想到了10年前徐军是徐世英与窦相在八宝金殿打赌，最后徐世英输了，发配到万里云南。要冲这个厨子申屠这么一讲，这徐军是赢了，只不过这老窦头来个底龙换凤，他搞鬼把男孩换成女孩啊。看来这窦荣还是心向大汉，心怀叵测，我怎能容他。他策马就来到相府大门这儿，命人砸门，咚咚咚这一砸门开了，里边有门子，就把门的问怎么回事。按说要抓什么刘秀那直接就往里闯，但这毕竟是相府，苏宪还是讲究一点礼节。苏宪一报号，哎呀，把门的一听，这是大帅三七王啊，赶紧往里报。时间不大，窦丞相出来了，窦丞相一声令下把大门打开了，不知哪阵风把三七王您吹到我的相府来了，可是你十几年也没到我这儿来做客吧，不知今夜有何贵干。苏仙一闪身下马了，有马童将他乌骓马给带到旁边去。苏仙一拱手，窦相，我来捉拿大汉太子刘秀。哦，窦相一听这话就好像听说书唱戏似的，根本这事跟自己没关系啊。哎呦，那个安然劲儿就甭提了，这可是多年修炼出来的。三七王，您说到我这儿捉谁？捉大汉太子汉殿下刘秀。哎呀呀，
您是不是开玩笑啊？我这儿有什么大汉太子刘秀？

0: 那汉朝皇家的人都让莽主万岁斩尽杀绝，尤其是这些年您东征西讨把姓刘的几乎都杀没了，还有什么大汉太子，根本就无有此人，如果有的话你还是到别处去抓。哼，窦相，你看这个人是谁？他这一摆手，厨子申屠在旁边跑过来了。大帅，申屠先跟苏宪施一礼，然后来到窦相跟前。
1: 哎，窦相，不瞒您说，您和公子啊，也就是窦安郎，也就是那汉殿下，你们俩在书房里边说话，我都听着了，是这么回事儿。您呢，就承认了吧？你不承认，我是人证，到时候搜出刘秀来呀，你也好不了。
0: 哎呀，窦相一想，刚才外边来兵一包围，我的相府就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原来坏事就坏在这个奴才的身上，这是外患好敌，家贼难防啊。这窦丞相虽然说心里边这么想着，可是表面上啊还是无所谓的样子。他蔑视的瞧了瞧申屠，然后冲着这个苏宪一拱手：“三七王，这个申屠几个月前在府上偷东西，我命人把他痛打一顿，准备把他撵出我的相府，可是他哭爹喊娘的说他没地方去，我就让他暂时住在我的府里，他这叫恩将仇报，以奴告主，他的话您怎么能相信呢？”这苏宪看看窦相，又瞧瞧申屠。窦相，既然我领兵带队来到您的相府，我一定要搜府。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2: 三七王，大刀苏县搜府。这个事情，按说是十分危险。刘秀现在就藏在相府之内。厨子申屠给苏县的一报信，苏县率兵兵围相府，然后要搜找，那刘秀还能跑得了？可是再看窦丞相，丝毫没有慌乱的神态，还像方才一样安然自若，稳如泰山。哦，三七王，怎么您听这个厨子说我府上藏着什么大汉太子刘秀，你就相信他的话？你竟相信他的话，而不相信我左班丞相窦融的话，我可不知道您这是怎么打算的。您可要知道，我这可是相府，不是寻常百姓家。请问，你一定要搜？你搜出来怎么说？搜不出来怎么讲呢？他这么一问，就见苏县把头一扬，窦相，如果我在你的府上真要搜出了大汉太子刘秀，我就将他捉住献与莽主万岁，到那时你人头难保。

0: 了，
1: 搜不出来嘛，那就算白搜。他告诉有那么二三十人进来，随着他，跟着窦相，闯到相府里边搜，和内外两宅、前后院子，所有的房间，反正都搜遍了。窦丞相就陪着苏宪，在院落当阳站着。窦相请他进屋喝茶，他不去，他就怕在这一时候再出什么岔，搁这等着。一路路的回报他苏宪，没有搜着刘秀。这苏宪一听，他就看了看站在一边的窦相，这个时候天已经都黑下来了，相府的院落里边还算不黑，因为旁边点了很多灯笼。再看窦相这满脸嘲笑之态，苏宪心里边啊就没数了。他又瞧了瞧报信的厨子申屠，申屠赶紧过来了。
2: 报大帅，是这么回事，相府这么大，一般人找刘秀啊也不好找，但是我知道这个刘秀小时候啊他就好在那个后院竹林里边玩，在相府后院有一片竹林，说不定他就藏在那个竹林内。
1: 哦，原来如此。苏宪回转身看看窦丞相，窦相，请你陪我到竹林看看吧。
0: 好吧，
1: 请请。
0: 这时候窦丞相的心可就提起来了，原来窦丞相告诉刘秀藏在那个竹林里，觉着现在天快黑了，竹林那地方还挺密，你看竹子不高的时候，大人呢一扒拉还可以进去，竹子长成以后一粗了一密了，这小孩能进去，刘秀才十岁呀，他能进去，大人可就进不去了。一听说现在到那儿去瞧瞧，窦相这心中就扑通扑通直跳，但是表面还是显着很大方，没什么。陪着苏宪，后面跟着厨子申屠，还有一些随从，就来到后院了。申屠用手一指，
2: 大帅您看，就是这片竹林，那个刘秀啊，也就是窦安郎，窦安郎也就是刘秀，他小时候就经常在这玩，哎，我还常看着啊，相爷领他，哎，在这个地方玩呢。
0: 但是往前一瞧，黑压压乌沉沉，拿灯笼这一照也看不清楚。苏宪一摆手，将竹林伐倒，嗖。窦丞相一听，慢着，慢着，三七娃，这片竹子都是我窦荣亲手栽培，我特别喜欢这片竹林呐。你要是真给我砍伐了，最后也找不着什么刘秀，你不是白白让我心疼吗？窦相放心，真要是砍完竹子抓不着什么刘秀，我再一根一根的给您栽好。反正你不管怎么说，我得罚。这一声令下，气得咔嚓噼里啪啦，哇！时间不大，整片竹林全都伐倒了。再看，哪有什么刘秀啊？根本就没人。窦丞相也纳闷，心的话，这殿下躲到哪儿去了呢？难道说这殿下还会恰土遁跑了？窦丞相是又惊又喜，再看苏宪，这苏宪受不了了。申屠，大帅，你说这府上窝藏着什么汉殿下刘秀？刘秀现在哪里？
2: 但这个我不知道啊。
0: 嗨，就这一句话差点没把苏宪气死。你不知道？
1: 就你报告我的，说是丞相府里边那公子窦安郎就是刘秀，刘秀就是窦安郎，我才到这儿来抓人。你别看我跟这老窦头说搜着我就杀他窦荣，搜不着算白搜。这是相府，搜不着的话能白搜吗？越想越气，来，把这申屠给我重责死尸，诈尸！哗，
0: 蹭蹭，过了好几个军兵。把这申屠就摁那儿了，呵，这四十棍子把申屠打的哭爹喊娘，
2: 哎呦大帅，哎呦三七王，哎呦，
0: 把屁股给他掏了两个窟窿，鲜血顺着这裤子直往下淌。苏宪看了看窦荣，
1: 窦相， 回头县。
2: 苏县也明白这事儿完不了了，这窦丞相肯定得跟他打这场官司，因此说声回头见，领着手下这些人是离开相府上马而去。窦丞相瞧一瞧倒在地下呻吟的申屠，哼，啪一抖袍袖回书房了。那说汉殿下刘秀是不是长个翅膀飞走了，现在不在相府了？就在相府呢。那说藏什么地方呢？没在别的地方，就在这片竹林内。那说在竹林里边，那苏县命人把竹子悬的发倒了，怎么没看着人啊？原来就在这个竹林里边有个浇花缸，也算是浇竹子的缸。这竹子呀刚种上的时候需要浇水，在这个竹林这空里边呢就安上缸了。窦丞相还陪着刘秀在这儿啊蒯着水啊，哎，浇着这竹子呀，一边给刘秀讲了什么事儿啊，哎，这也修心养性。这竹子慢慢长大了，这缸就不用了，里边就没水了。方才刘秀躲在里边，他一看外边伐竹林，他孩儿小就蹲在缸里边了，这竹子劈着啪嚓一倒，把这缸就掩住了，就像平地似的，那根本就好像没人。就这样刘秀是幸免遇难。刘秀在里边啊蹲着，又过了一会儿，他听着四下无声，悄悄地扒开竹子爬出来了，撒腿往窦相的书房就跑。他这一跑不打紧，黑暗当中厨子申屠挨了一顿棍子，刚往起爬，哟，他一瞧，接着前边啊房间里晃出来的灯光，他看准了，正是刘秀在竹林里边爬出来的，跑窦相的书房里边去了。哎呦哎呦，原来这刘秀他就在竹林里边藏着来的。哎呀，苏大帅三七王啊，你说你们没搜着啊？你认为我说假话噼里啪嚓把我好顿打，你说我冤枉不？算了，我这顿打不能白挨。刘秀啊，你不又跑到书房里边去了吗？现在我就神不知鬼不觉的，我出离相府，我再找三七王大帅，我让他二次搜府，一定把你搜出来。我这个功一定要立，我这官儿一定要当。申屠踢上裤子又跑出来了。这时候三七王大刀苏县骑在马上奔自己的帅府去，可是一想到刚才搜府没搜出来刘秀，他就琢磨真有刘秀还是假有刘秀，反而没搜出来，这窦荣跟自己没完呢，他能不能上金殿告自己一状呢？这老头可善于告状啊，心事重重。他的马不紧不慢正往前走，就听后边有人喊大帅，一听声就知道申屠，还是那动静，破空压嗓子，吁吁吁吁。这申屠啊里里歪斜跑到前边来，军兵一看认识他，心的话了，刚才谎报军情挨了一顿打，现在又来干什么来了？大帅大帅，我又看着刘秀了。虎在哪里？他就在相府，他在竹林里爬出来的，他直接跑到相爷那个书房里边去的，我看的是真而且真，一点错都没有。如果说我看错了，你就把我的眼珠给我抠出去，你就把我打死，把我斩首示众，我都不冤屈。苏县一听相信了。苏县始终就感觉到窦丞相这个人对大兴国对莽主，也就是对王莽啊，不是真心实意的辅佐，他还是心怀大汉，那么可能他就窝藏什么汉殿下刘秀。既是如此，二次搜捕。但是这回苏县可谨慎了，他没有马上命大队人马包围相府，那样一来兴师动众啊，声音大，让窦丞相知道又把刘秀藏起来了，那就不好搜了。他一个人策马往回来，后边跟着六员大将邓涛、张爱、陈进、柴良、苏烈、苏荣，到了相府门前，翻身下马，一叫门，有门子想往里边报，他一摆手，不必报告。那个意思，你们别给通风报信儿。大跨步，撩战群，就直接奔。

后边窦丞相书房而来。他一看窦丞相这书房亮着灯呢，快到书房切近了，他高抬步轻落脚，他不让里边听着，这树周围还真没人，说旁边有一些人，让他手下大将给止住了，不许往前来。这些人那可不敢肆意喊叫。苏宪就来到了书房的门前，他扒窗棂纸往里边这一看，心里边都乐开花了。怎么着呢？就见窦相俯身面对着穿衣柜，哎，这有个穿衣柜，看着挺华美，外边啊，哎，画师们画的一些狼熊虎豹，哎，不错。就见窦相俯身向着柜里边说：“千岁啊，不管外边发生什么事情，您都别做声，你都别出来，你放心，他们搜不着你。”咵嚓！苏仙一抬腿，他脚蹬着那战靴呢，几乎把门都踹碎了，咵嚓一下子跨步就进来了。窦相站起身来，面显惊慌：“啊，三七王，您又回来了。”他用手一扒拉窦相，这三七王苏宪外号叫大刀，那刀使得好啊，两背膀一叫那有千斤之力，窦丞相是个文官，能架住他扒拉吗？夸嚓就靠墙了，来哟，把这柜给我抬上金殿。苏宪心想，老儿窦忠，我现在不容你捣鬼，你捣鬼我也不管你，有人收拾你，只要我把这汉殿下刘秀弄的八宝金殿让满主万岁一见他，窦荣窦子恒，你是全家开斩，祸灭几无足，那么我苏宪苏万高也就为满主立下不世之功。嘁哩咔嚓，咔啦嘁嚓，外边早把绳子准备好了，几道绳子这一勒，刘秀在箱子里边那根本就没有机会跑啊。外边的大队兵马又到了，好几百号人就压这柜，这些人呢、啊、抬着呼山山出了相府，直接奔八宝金殿。苏宪前脚一走，窦丞相打书房里边就出来了。这时候家里边什么管家呀、家人呐、仆夫都知道啊，可能是窦丞相要摊官司，到底什么事不知道，一个个是胆战心惊。窦丞相告诉管家，把家里边所有的人都叫来，这些家奴员工全都来了。相爷，相爷，你们听着，现在我摊了官司了，恐怕人头难保，你们各自喜欢什么就在家里边往外拿什么，而且告诉管家，每个人还给50两银子，你们就各自逃生去吧。这些人一听是哭成一片，窦荣把眼一瞪，站起来，大难当头还哭什么，我让你们逃生就快逃去吧。这些人一听窦相心地善良，也是为我们好，那该走就走吧。管家就给他们发银子，有的接过了银子，把自己随身带的衣服还平常攒的一些银两啊值钱的东西都拿着。窦相告诉他们，你们喜欢什么就拿什么，不然的话我这家一被抄了，我这东西我也带不走。凡有那脸皮厚的还真就拿了一些东西走了。最后窦相一查，府上啊大部分家人们都走了，还剩下40-50人，就认可死也愿意追随窦相。窦相点点头，既是如此，那么是好是坏，是福是祸，你们就认命吧，你们各自歇息去吧。这面把他们一打发完了，窦相一个人骑着一匹快马，你别看他文官，他会骑马呀，抄着小路直接到皇城，上八宝金殿命人擂鼓鸣钟。王莽已经退殿了，在后宫休息呢，前边景阳钟响，龙凤鼓敲，王莽不知道出现了什么大事，马上把他这套皇上的衣服穿好，什么冲天冠、赭黄袍、乌油履、八宝带，由窗工小轿抬着来到八宝金殿落座。
五府六部八大朝臣满朝文武官。

0: 员，闻着钟鼓一响，是赶紧穿上官服，也跑至金殿站班，两边列立。窦丞相是往上一来，就听王莽问了一句：“何人击鼓鸣钟？”“吾皇万岁，微臣冤枉啊！”皇上一听，是谁哭呢？这八宝金殿这地方，满朝文武这场合，也没听有人哭过呀。再一看，是老窦融。窦丞相虽然头上戴着金翅象雕，可是这象雕两边那翅啊折了一头，这乌纱帽顶上也瘪了，再看八宝带呀、也折了，这衣服啊那袍子也都刮坏了，显得十分狼狈，老泪顺着眼角吧嗒吧嗒吧嗒往下直淌。一看窦融这样，也别说皇上感觉到惊诧，所有文武都感觉到稀奇，也别说看窦融窦相哭啊，谁都没看见过他呀有什么忧愁，他始终显着气态平和，今天这怎么的了？窦相，不知你因何啼哭？窦丞相跪下了：“万岁，请您给我做主啊，如果您要不给我做主的话，您就把我推出去斩首也罢。”王莽一听，这越说越严重了：“窦相，这究竟为了何事？”“万岁，您的三七王兵马大元帅苏宪，听我手下的一个厨师厨子申屠说，我府上藏着什么汉殿下刘秀，他就跑到我府上去搜，哪是搜啊，连砸再抢啊，我府上多年的积蓄都让他给抢走了，而且还损坏了我府上的很多设施，打伤了很多人，你看看就把我都闹成这样子，我手下的人你就可想而知了。万岁，我作为大新国的左班大丞相，我的身家性命都难以保证，我就觉着我活来无益，万岁你要能给我做主，惩罚那闹府之人还就罢了，不然的话我只好一死而已。”竟有此事！听着窦相这么说着，王莽的脑子就直转，心想：这个苏宪虽然他是个武将，但是他也不能够毫无证据的就搜查相府。哦，有人报告说相府藏着什么汉殿下刘秀，莫非真有什么个汉殿下不成吗？王莽现在就琢磨：那苏宪哪儿去了呀？他搜府到底抓没抓着刘秀啊？这时候就听下边殿头官报告：“报万岁，三七王见驾，召他上殿。”“是。”下边一喊：“万岁宣召三七王上殿。”就听下边有人回答，声音非常洪亮，听得出来这回话的人呢心中喜悦，那嗓门就大：“万岁万万岁，微臣见驾。”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您别看现在啊天已经黑了，不过八宝金殿之上那是灯火辉煌，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大家一看，上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三七王苏宪。只见苏宪金盔红袍，黄面黑须，还真是威风凛凛。来到前边，他刚要给王莽跪倒磕头，一看这窦融跪那儿了，哎，他琢磨这老窦头刚才还在他相府来的，我捉住刘秀押奔八宝金殿要见莽主万岁，怎么他先到了，哦，还哭了。哈哈哈哈，明白了，这个窦融又来个恶人先告状啊，现在我捉住了刘秀，就算你窦融窦子恒你胸藏锦绣满腹良谋，你又能蒙得了莽主万岁，蒙得了满朝文武，你又能过得了这个鬼门关吗？我现在不理你。想到这儿，他跨步向前俯身跪倒：“万岁，我两次搜着相府，已经捉住了汉殿下刘秀，现在 我启奏万岁。
1: 哦，
0: 王莽一听，当时险险的在这个椅子上站起来，怎么着？他是又惊也喜。刘秀在哪里？万岁，您不要着急。说着话，他一回身，来呀、啊，将大柜抬上来。是是，有四个军卒，用这木头杠子，穿着大绳里边，把这柜啊抬上来了，往八宝金殿当中那么一放，绳子去掉，锁已经开开了。苏仙用手一指。万岁，您请看。说着话，啪的一抬手，把这柜盖揭开了。王莽、窦相、满朝文武一看，哎呀！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4: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把锐利的刀，将心像洋葱层层剥开，只剩脆弱。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想过我？这句反复吟唱，满是对故人的牵挂与期待，是在问对方是否会像老友般想起自己，还是依然心疼自己？无数心里话无处诉说，悬着的心无处

这熙熙攘攘的世界，我们都怀揣着对美好的向往，如同歌词所唱，未来难以安排，却还是忍不住期待。阴天傍晚，车窗外人来人往，或许那个命中注定的人正在某个角落默默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在这寻觅的旅途中，我们不断思索，遇见谁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车厢中双手将礼物抱紧，心中依是与我夜行，满心欢喜奔赴心爱之人。本想在午夜给他惊喜深吻，为他庆生，可却发现他也带着你心爱玩具，我仿佛玻璃鞋尽碎。那一刻所有期待瞬间破碎，心像被玻璃渣狠狠刺痛。但即便如此，歌中的女孩依然坚强，尽情愚弄我吧，我自行回家，没有眼泪要流下。她不会让自己成为笑话，更不会被困在这痛苦里。但愿凭残忍代价，来年将生命美丽升华。她在受伤后选择蜕变，用这惨痛经历让自己成长，哪怕被当作灰姑娘丑化，也绝不向命运低头，毅然奔赴新生。

曾经那些甜蜜的喜欢，虽写在纸上，却抵不过时间的冲刷。我们终究还是走散，成了旁人眼中遗憾。理由如此简单荒唐，却比谁显得更孤单。现实就是这般残酷，爱情的消逝往往毫无预兆。列车缓缓前行，窗外风景匆匆而过，可满心欢喜都是与恋人走散的怅惘。往后余生没有了对方陪伴，想圆满人生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你爱自由无拘，我却钟情于朝朝暮暮的陪伴。我们短暂的契合，不过是绚烂一时的花火，在现实的生活面前迅速黯淡。我天真的把你的存在当作赖以生存的氧气，满心期许，换来的却是越来越深的难过。原来不是你变了，而是我们本就追求不同。如今尽管你接受了

分离的结局，可偶然一起，满天繁星都仿佛氤氲着往昔的遗憾。这段感情让我明白，爱情里不适合的两个人，即便相遇，也终究只能在时光里走散，空余一声叹息。

情消失时，连伤感都是奢侈，想倾诉却无人倾听，只能默默咽下所有苦涩。回忆里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是那么美好，却又那么遥不可及。我们都曾以为能相伴到远方，可命运弄人，终究还是走散。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即便结局满是遗憾，仍希望你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美满。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心瞬间被攥紧。那些未说出口的道歉，没能完成的约定，突然清晰如昨。从前总不愿回望。

疾而终的关系。怕触碰到遗憾，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道尽了成年人的无奈与克制。原来遗憾从不是负担，而是曾用力爱过的证明。那些我们没能走到的未来，早已化作彼此生命里的印记，带着这份温热，才能更懂珍惜眼前的我们。

这世间有黑暗无人能懂，如同心底那段关于你的回忆，太阳再耀眼也照不透其中的暗淡。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陪我呼吸，决定我微笑模样，无法遗忘。多深刻的感触，曾经你的名字就是我的喜怒哀乐，如今即便你已远去，

却仍在我生命的每一处留下印记，挥之不去。这份悲伤像无法愈合的伤口，在寂静时刻隐隐作痛，提醒着我们，那段逝去的感情已成心底永远的伤。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最近这些年呢，老年夫妻的黄昏离现象是越来越多了。除了感叹说这俩人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却没能走到最后，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黄昏离背后是什么原因。这往往是老年夫妻长久埋藏的离婚隐患被激发的结果。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老年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都说年轻人的婚姻啊有七年之痒，而近些年呢，老年人的婚姻也遭遇了黄昏之痒。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那是许多人步入婚姻殿堂的时候最美好的愿景。然而呢，越来越多的银发一族却选择和自己相扶相伴走完了人生大半旅程的老伴儿分开，老年离婚率逐年在增高。这一辈子都凑合过来了，为什么选择现在非得离婚呢？有的呀是为了孩子，这么些年就一直在忍着呢，也有的呢是退休以后精神空虚加剧了矛盾，还有的人呢是想追求真正想要的人生了。夫妻在一起生活久了呀，哪有不吵架的呀？如果只是一些小矛盾，并没有上升到原则性问题的话，那么掌握一些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相信对婚姻的和谐美满还是非常有帮助的。首先呢，老年夫妻要本着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谅解、相亲相爱的原则和睦相处。家庭的建立啊，是以男女之间夫妻关系的确立开始的。不管是先恋爱后结婚，还是先结婚后恋爱，总之吧，爱情是维系夫妻关系的基础。要维持好良好的家庭关系，就得巩固和发展夫妻间的爱情。这在年轻夫妻来说啊，固然很重要了，那而老年夫妻呢，也同样重要啊。这俗话说啊，少年的夫妻老来的伴儿，老年人为社会为家庭奔波了大半辈子了，退休回家了就应该是安度晚年了呀，这夫妻之间呢互相恩爱就更加重要了。如果认为已经是老夫老妻了，那就不注意调和这个夫妻间的关系了，那就容易造成夫妻关系的不和谐，甚至最终导致破裂。再有啊，老年朋友要学一点心理学和老年生理学，要了解一些老年人的心理特点和生理变化，这对调适夫妻关系极为重要。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就会进入生理更年期，由于一时不适应生理上的变化，有些人呢，特别是女性朋友，往往就心情烦躁、忧郁、多疑、脾气大，这些啊，它本来也是正常的、难免的。这个时候，咱们采取正确的对策，对她宽容一些、大度一点，体贴关心，从精神到行动，帮助她呀，顺利地度过更年期。之后啊，一切就会恢复正常了。如果您不懂这个生理特点，老伴儿一旦出现了反常的表现，您就认为哎呀他变了，如果产生这样或者那样的想法，那结果呀 对方反应就会越来越大，以至于影响夫妻关系。离退休的干部在离开工作岗位以后，心理上也有一个更年期，思想情绪言行也常常啊会出现一些反常的现象。如果老伴儿不了解这是个阶段性的必然出现的正常现象的话，对他关心不够啊，平时也不体贴，甚至呢还有些争吵，势必会越闹越糟糕。所以啊，老年夫妻从积极的方面去学一点生理常识和心理常识是很有必要的。最重要的呢是要积极的调试夫妻关系，不断的增强双方的感情。应当承认呢，在现阶段进入老年期的夫妻们呢，在以往的家庭生活当中，操持家务、侍奉老人、抚养子女，妻子比丈夫付出的辛苦那就是要多得多。这些负担减轻之后，尤其是在丈夫退休了，哎，就试图呢建立一种新型的夫妻关系。做丈夫呢要对妻子多加体贴，多加关怀，回报妻子这么多年以来为咱们家付出的辛劳。丈夫呢主动承担自己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即使表示说愿意从头学起，那对妻子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反之，不理解妻子的这种心理需求，也不主动承担一些家务活，或者呢干脆就以我不会作为理由，依旧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那时间久了肯定会影响夫妻感情啊。在生活当中发生了这些矛盾，那是任何夫妻都不可能避免的。关键就在于咱们要积极的及时的去解决矛盾。那一般来说，一方发火了，另一方怎么办？要避其锋。

矛盾也能得到解决，反之啊，矛盾得不到很好的解决，甚至伤害了双方的感情，那肯定最终就影响夫妻感情啊。适当的和老伴儿啊一起回忆一下年轻的时候当初的那些美好，老人呢是非常喜欢回忆以前的事儿的，尤其是以前的英勇事迹啊，这个会让他格外的自豪。平时呢跟老伴儿重游一下母校，一起去当时啊谈恋爱呀、头一次约会的地方，哎，去转一转看一看，感受一下发生在两个人身上的点点滴滴，就算是非常艰辛的这个经历，现在想起来呢那也是满满的温馨。适当的回忆能够加快脑部的血液循环，也能够提升思考能力，提升自身的幸福感，能够有效的预防老年痴呆。家和万事兴，夫妻和睦也是您健康长寿的重要因素。那一首《家和万事兴》送给各位朋友，祝您各位啊家庭和睦，生活幸福，永远健康。咱们听完歌再接着聊。

0: 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啊，是夫妻相处之道。曾经相约到永远，终点有谁知道，红颜已退白发飘，这一生还是你最好。这是电视剧《金婚》的主题曲。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啊，有一个人不离不弃，风雨同舟的并肩走过，这样的婚姻那是多让人感动啊。在节目的下半段时间里呢，云生就和您一起分享两对老年夫妻平淡生活当中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我们讲述的第一个故事当中的夫妻呢，他们相守了64年，依然是恩爱如初。两位老人都是84岁，一样的白发如霜，一样的笑意盈盈。他们是杨时明和梁福英。要是跟那些曲折委婉的爱情故事相比呢，他们的故事啊，略显有些平平淡淡。60多年以来啊，他们见证了周围世界的变化，坚守了忠贞不渝的爱情。还记得60多年前的那个秋天，在双方父母的指定下，他们朦朦胧胧地走进了婚姻的殿堂。虽然是父母之约，但因为大家呀都邻村住着，也有一定的了解，双方一见面呢便互有好感。直到今天，妻子梁福英说起那个时候的丈夫啊，还是赞不绝口。她说他长得可以呀，用现在的话说，那是很酷啊，很帅呀。而对那个时候的妻子呢，杨时明更有一番感触，说他妻子啊，很会说话，长得也好看，性格也开朗。杨时明说，当时的年轻人呐，可不像现在，那还没结婚呢，就见面啊，拉手啊，还有别的什么呢，是不是？那个时候没结婚呢，都不认识对方，到了结婚之后才能说说话啊，拉拉手什么的。即便如此，梁福英对那个时候的杨时明啊还是很崇拜的，因为杨时明啊认识字儿，还当过村里的干部。或许就是这种最初的崇拜，他们相知相伴走过了60多年。两位老人呢很少吵架，因为丈夫啊总是让着妻子，但是最近呢他们却吵架了。原来啊，因为妻子有老年痴呆了，有一天呢妻子感冒要吃药，杨时明怕妻子吃错了药，就偷偷的把药藏起来了。找不着药的妻子这回可急喽，那知道是老伴把药给藏起来以后啊，好吧，追着打老伴啊，追着吵，追着闹。杨时明说啊，每天早晨我都用电动车呀带着他出去转转，顺便呢买买菜，晚上吃完饭以后呢再一起啊上广场去走一圈。自从老伴得了老年痴呆以后，他每天都带他出去走动走动，这样呢他脑子呀会清醒一些。6年以前，梁福英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从那以后他忘了好多事儿，可老伴儿

却为他牢牢地记住了，为他排解了许多生活上的不便。如今呢，两个人每天一起买菜，一起散步，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他们说，这比什么都幸福。我们接下来要认识的这对老夫妻呢，是赵永强和伦群庆。他们呢是1957年喜结连理的。赵永强是吉林省榆树县人，1947年入伍以后啊，随军南下，来到了广西桂县。见到记者的时候，阿婆伦群庆笑着说，我们算是自由恋爱的。当时啊，是领导介绍，他给我的第一感觉呢，很有朝气，还是当干部的。而赵永强回忆起妻子，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嘿，现在想起来还是激动不已呢。说第一次见到她，觉得这个女孩子长得不错，虽然穿的衣服啊不太好，但是呢很整洁。他说他是1930年出生，老伴儿呢是1938年，年龄相差呀也不算大，恋爱了没多久就结婚了。很多年以前呢，当他们生下了大儿子之后不久，赵永强就被派到乡下看管水库了。那个时候交通可不方便呀，有的时候半年才能见上一次面。赵永强到乡下以后，妻子啊又要照顾孩子，又得照顾老人，还得料理家务，这日子呀过得很辛苦。可是她呢从来不敢跟丈夫说，因为啊怕他担心。后来孩子们长大了，读书了，丈夫呢也调回县城了，这一家人才算是团聚了。他们都觉得呀相聚很不容易，所以啊得好好的相爱。结婚50年了，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很多。提起往事，伦群庆老人呢，这眼眶红红的。风风雨雨50多年，穷过来了，苦过来了，现在最大的期盼就是希望和老伴儿啊永远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赵永强感慨地说，如果还有下辈子，我呀还会选择他。就像那首歌里边唱的，曾经相约到永远，终点有谁知道，红颜已退，白发飘，这一生还是你最好。请珍惜和您相伴多年，经历无数坎坷而走到今日的他吧。我是云生，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在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收听往期节目，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各位朋友，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
1: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现在啊，有很多到了退休年龄的老人呢，乐于发挥余热，退休以后呢，要么被原单位返聘，要么呢选择去新的单位再就业。不少企业从用工成本、技术娴熟度等等因素考虑，也愿意聘请退休的职工。但是呢，有很多的老年朋友，您还不知道的是，超过退休年龄之后再就业，就不再受劳动合同法的保护了。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跟您一块儿来聊聊老年人再就业应该怎样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云生先给大家讲这么一个例子。话说高女士在北京一家物业公司啊工作了将近十个年头，后来呢被公司解聘了。2016年的时候，高女士将物业公司告到了朝阳法院。高女士说，她入职以后，该公司呢从来就没有跟她签订过劳动合同，也没有给她缴纳过社会保险，而且她在这公司里边老加班，入职之后就享受过21天的年假，还有153天的年假根本就没休。每年公司呢都会给她发放年终奖，但是2015年就没给她发。据此呢，高女士以劳动争议为由起诉，要求公司向她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未休带薪年假的工资，还有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以及没有缴纳养老保险等等各种损失。北京朝阳法院在审理当中发现呢，2005年被告这个公司成立了，虽然被告公司认可高女士自公司成立的时候就已经入职了，但是这个时候的高女士啊已经年满50周岁，达到了退休年龄。法院认为呢，尽管高女士至起诉这个时候还没有办理退休的手续，但是依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1条的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因此啊，高女士和

被告单位之间不能建立劳动关系，双方呢属于劳务关系。因为高女士坚持按照劳动争议起诉，因此上法院裁定予以驳回。像高女士这样的情况啊，已经发生了不止一起了。2015年北京房山法院也审理过类似的案件。64岁的赵大爷在一家保洁公司啊工作了两年。2015年2月主管呢告诉说他被辞退了。赵大爷说，我自己在职期间表现得挺好的呀，尽职尽责，任劳任怨，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差错。你公司凭什么无缘无故就把我辞退了呀？你这违反法律规定啊，你应该赔付我一定的赔偿金。对此呢，保洁公司表示说，辞退赵大爷是因为双方签署的合同已经到期了，而公司之所以解除合同，还因为赵大爷违反了公司禁止捡废品的规定。房山法院同样以赵大爷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已经年满60周岁，超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不再受劳动合同法的保护为由，驳回了赵大爷要求经济赔偿的诉讼。在另一起案件当中，王女士在2011年9月入职了一家外企公司的北京分公司，并且呢，在2014年和单位签署了3年的劳动合同。2015年，王女士年满55周岁，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了，单位就通知王女士啊，办理退休手续。但是因为她这个二代身份证的号码啊，跟一代的身份证不一致，所以呢，没法办理退休。后来啊，单位向王女士发出了劳动合同终止通知书，王女士不服啊，就告到了法院，要求公司和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一直到为她办理完退休手续，她可以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时候再终止合同。朝阳法院审理认为啊，王女士已经达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了，所以呢不具备签订劳动合同的合法主体资格。她和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在王女士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终止，双方此后建立的关系呢是劳务关系。法院据此驳回了王女士的诉讼请求。朝阳法院专门审理涉劳动争议类案件的法官张武阳告诉我们说，司法实践当中经常会遇到一些老年朋友已经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是呢仍然继续在原公司工作，或者呢是退休之后重新再就业。当遇到公司拖欠工资或者被单位单方解聘之后，他们呢往往以劳动争议为由诉讼到法院，要求法院认定劳动关系，并且呢主张工资啊、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呐、加班费呀、年假、工资等等等等。但是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劳动者达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了，劳动合同呢那就终止了，之后跟公司形成的那叫劳务关系。在这一点上，北京的法院裁判尺度那是统一的，因此呢通常劳动者达到退休年龄之后就可以办理退休，拿到退休工资，并且享受养老保险。好了，咱们说了这么多，先来休息一下，缓冲缓冲，听首歌回来再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呢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听过了节目上半段的几个案例啊，大家可能要问了，这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差别究竟在哪儿呢？张武阳法官告诉记者说，劳务关系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受劳动合同法的保护。像劳动合同法当中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了劳动关系，但是没有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是可以要求单位支付双倍工资的。除此之外呢，用人单位不能随意开除员工。如果用人单位单方面与劳动者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应该给予经济补偿金。那要是违法解除的呢，劳动者还可以索要赔偿。而劳动者的加班工资、带薪年

假也都受劳动合同法的保护，用人单位还必须为劳动者缴纳五险一金。但是劳务关系就如同雇佣关系，通常呢只有工资能够获得支持，具体工资是多少，如何支付，也是遵照双方之间的约定啊，按月呀，按天呢，还是按小时啊，这都可以。而加班费呀，带薪年假呀，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啊，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呐，相关的保险缴纳等等福利待遇，法律上都不再受保护，除非呀双方之间另有约定。也就是说，在劳务关系当中，单位可以随时终止用工，而不用给予劳动者提供任何的经济补偿。即便是外籍人士在中国工作，他也是一样的。2017年，朝阳法院审理了澳大利亚籍的何先生和单位之间的劳动争议案。1999年，何先生入职了中国某知名的外企公司，双方呢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5年，公司以何先生已经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为由，与他终止了劳动合同关系，并且呢注销了他的就业证，导致他必须要限期离开中国。何先生不服啊，所以就起诉，要求单位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朝阳法院审理认为，何先生已经年满60周岁了，根据中国的法律，公司终止与何先生的劳动合同关系是符合规定的，无需支付补偿金。据此呢，法院驳回了何先生的诉讼请求。雇佣退休人员，除了劳动者无法再享受到劳动合同法所保的，他也面临着风险。根据张武阳介绍说，在正常的劳动合同关系下，单位都要为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一旦劳动者在工作当中受伤了，或者是导致死亡了，被认定为工伤或者工作原因死亡的，劳动者呢是可以拿到工伤保险的赔偿的。但是由于退休人员不能上工伤保险，所以啊，一旦在工作当中出了点意外，用人单位就要自己承担赔偿责任了。在这儿，云生再给您说一个案例。为某公司从事绿化工作的马先生，在2015年1月，在工作当中呢，滑倒受伤了。经过鉴定，马先生的伤达到了工伤致残等级标准的9级。公司呢，仅为马先生支付了住院治疗费用。马先生后来啊，把公司诉讼到了朝阳法院，要求认定劳动关系索要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等等这些款项。朝阳法院审理认为，2013年马先生呢达到了退休年龄之后，仍然在被告公司里工作，跟公司呢形成了劳务关系。那鉴于马先生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为工作原因导致了受伤，因此啊，参照工伤待遇，判决被告公司支付马先生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还有停工留薪期的工资等等。又因为马先生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了，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法院呢就没有支持。张武阳还告诉记者说，在劳务关系之下，如果劳动提供者在工作当中受伤或者导致死亡了，更常见的救济途径呢，是本人或者家属起诉用工单位索要人身损害赔偿。张武阳提醒退休的老年朋友，到了退休年龄，如果准备再就业的话，应该避免与用人单位通过口头协议约定劳务事宜，最好啊，咱们签订书面的劳务协议，与用人单位明确工作内容、工资报酬，甚至呢医疗保障、加班补偿以及其他的福利待遇。同时呢，您保存好相关的材料，这样的话，一旦发生纠纷，劳务协议会成为有效的保障。另外啊，由于到了退休年龄，不再构成劳动合同关系了，
发生纠纷的时候啊，劳动者

无需再去申请劳动仲裁，可以直接到法院按照一般民事纠纷来起诉。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因为没有工伤保险的保障，雇佣退休人员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单位呢对此也要引起高度的注意。到这里啊，今天的金色年华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

0: 人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姚华明督导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指出问题整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水源地生态保护工作；
1: 市人大常委会实地查看筑老食堂运营情况，并召开专题座谈会；
2: 市政协参加省政协促进文旅体商消费升级，释放消费潜能，助力高质量发展远程协商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29号，市委书记姚华明采取四部两职方式，深入西市区盖州市，不打招呼直奔现场，实地督导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指出问题整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水源地生态保护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及省委工作安排，以坚决态度、有力措施，扎实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量和水平。在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冶金化工重装备区东部污水处理厂，姚华明径直走进中控室，查看污水处理全工艺流程，听取整改进展情况汇报。他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相关部门和企业要压紧压实整改主体责任，紧盯问题短板，细化整改举措，持续提升污水处理效能，回应群众生态关切。要立足长远，科学统筹园区污水处置基础设施规划布局，超前谋划配套功能，持续完善生态治理体系。随后，姚华明直奔紧邻东部污水处理厂的营口同方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实地检查垃圾处置和排污等情况，针对企业垃圾无害化处理不到位等突出问题，现场问询，严肃督办。他强调，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必须动真碰硬，从严从实，相关职能部门要下沉一线，直面问题，全面核查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对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的，要依法依规从严从重查处。要坚持举一反三，加强全域排查，以严格监管执法守护良好生态环境。在盖州市十字街镇鹰嘴石村西侧碧流河河段，姚华明实地查看河道水质状况、沿岸生态环境，听取水源地保护、河长制落实等工作汇报。他强调，属地乡镇和相关责任部门要严格落实河长制要求，健全网格化管护机制，从严管控各类污染源头隐患，守护好辖区水域生态安全。要常态化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引导群众养成绿色健康生活习惯，营造全民参与生态保护的良好氛围。在沿途查看十字街镇余家屯村农村人居环境情况时，他指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关系农民群众福祉和农村生态安全底线，要聚焦村容村貌，紧盯薄弱环节，补齐短板弱项，建立长效管护机制，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姚华明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树牢正确政绩观，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主动认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问题，压实整改责任，坚持闭环管理，抓实抓细各项整改任务。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态长效开展好城乡环境、河道水系重点区域污染排查整治，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市领导李进辉赴播参加。
1: 本台记者报道，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5月29号，市委书记姚华明到盖州市民和小学、万福学校，亲切看望少年儿童和一线教育工作者，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贺，向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在盖州市民和小学，姚华明观摩花样跳绳大课间、非遗作品展、合唱社团排练，了解学校特色课堂开设情况，与学生亲切互动，并为学生代表送上节日礼品， 他指出，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的起点，学校要坚持教育与保护并重，扎实做好少年儿童启蒙教育和价值观塑造，建强教师队伍，持续夯实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根基。他寄予孩子们要爱党爱国，做志向远大的好少年，要认真学习，苦练本领，做努力学习的好学生，要身心健康，快乐成长，做全面发展的好孩子。在盖州市万福学校，姚华明走进书法课堂，观摩学生书法作品。他指出，要遵循教育和成长规律，因材施教，精准育人，努力培养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的新时代好儿童。姚华明格外关心学生在校伙食标准、营养配餐等情况，叮嘱学校用心做好餐食供应，保障学生吃的安全、吃的健康，用心呵护每一个孩子的童年。慰问中，姚华明强调，全市教育系统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为少年儿童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要引导广大教师坚守育人初心，厚植教育情怀，以爱心、耐心、责任心呵护每一名学生健康快乐成长。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断优化办学条件，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副市长傅波参加看望。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28号，市委书记姚华明、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会见了厦门象宇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邓启东一行。双方就深化务实合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姚华明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邓启东一行到来表示欢迎，感谢象宇集团长期以来对营口发展的关注与支持。他说，营口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象宇集团产业基础雄厚，与营口合作前景广阔，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谈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合作，积极盘活闲置产能，推进产能置换，在原有合作基础上延长产品线，在材料、产品种类、市场等方面加强深度对接，实现共进共赢。营口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全力支持象宇集团在营口投资兴业，发展壮大。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实地查看筑老食堂运营情况，并召开专题座谈会，全面掌握我市筑老食堂运营管理现状，总结推广优质运营经验，梳理破解运营堵点难点，持续完善养老助餐服务体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参加活动。大家先后走进西市区清华社区筑老食堂、家里蜂厨筑老食堂，实地查看就餐环境、菜品供应、日常管理等情况，详细了解筑老食堂运营模式、服务流程及群众反馈。座谈会上，西市区清华社区、西市区家里蜂厨、大石桥市振兴社区、鲅鱼圈区站东社区筑老食堂负责人交流经验做法。石卫东在讲话中指出，筑老食堂关乎老年群体切身福祉，事关民生保障体质增效，相关部门要总结现有成熟经验、有效做法，精准梳理破解运营过程中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要立足全市养老服务事业发展全局，坚持因地制宜、量地而行、精准施策，科学谋划养老助餐服务布局，积极探索适配我市实际、可持续、可复制的运营服务模式。要聚焦高龄、独居、空巢、困难等特殊老年群体实际需求，细化服务举措，优化服务供给，多措并举，缓解机构运营压力，夯实养老助餐服务保障基础。要始终坚持养老服务公益根本属性，在坚持公益普惠的基础上，规范引导市场化、专业化运营，健全长效运营机制，切实保障筑老食堂平稳有序、常态长效运行。要进一步厘清部门职责，完善服务布局，持续扩大助餐服务覆盖面，推动养老助餐服务提质增效，切实把暖心惠民的养老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不断增强全市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文胜、薛静参加活动。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决策部署及省市警示教育会要求，深刻汲取政绩观偏差错位典型案例的教训，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教育引导机关全体干部职工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全体干部职工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敬谏莫让政绩变政绩。史卫东要求，要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错位的严重危害，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高度自觉，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对党忠诚，为党工作，向党负责，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努力创造出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史卫东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自省自警，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要严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深化学查改贯通融合，切实做到真改实改、全面整改，强化建章立制、长效治理，用制度管住行为习惯，规范权力运行。要将学习教育与人大工作深度融合，坚持以学促改、以学促干，以学习教育引领思想提升、作风转变、工作提质，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实践的强大动能，转化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务实举措，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文胜、薛静参加会议。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29号，省政协召开促进

0: 文旅体商消费升级，释放消费潜能，助力高质量发展远程协商会。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在我市分会场参会并发言。会上，省文化旅游厅、省商务厅分别通报全省文旅产业、商贸流通领域提振消费、业态培育、政策落实等相关工作情况。与会人员代表围绕完善历史文化街区、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等方面提出建议。李红利以充分发挥票根经济的杠杆效应，释放消费潜能为题发言。他指出，当下沈阳、大连、营口等城市抢抓东北超赛事经济机遇，将赛事票根与文旅、商圈、餐饮、住宿等深度绑定，推出联动消费优惠，有效放大了赛事引流效应。李红利建议我省乘势而上，将票根经济纳入全省提振消费专项工作统筹实施，要完善顶层设计，多部门联合出台票根经济专项实施意见，统一票根认定标准、权益规则、使用范围，健全省市县三级联动推进体系，实现全省一票通用、互惠共享。要强化政策激励，借鉴外省奖补资金经验，落实税费优惠、贴息稳岗等政策，充分调动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要深化业态融合，串联多元消费场景，拓展联动消费模式，打响辽里特色品牌，探索跨区域消费经济共同体。要搭建数字化管理平台，简化使用流程，打通数据壁垒，强化全领域全流程监管，将票根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和发展增量，切实发挥小票根撬动大市场、小联动促进广消费的杠杆效应。市政协副主席金大鹏在我市分会场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9号，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要提高政治站位，践行履职为民理念，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真正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会议要求，要发挥政协优势，深入开展协商议政，结合职能特色，主动认领课题，通过开展大家来协商活动，把我市防灾减灾救灾方面存在的短板找准，把建议提实。要强化学以致用，主动对标对表，认真对照检查，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求落实到调研视察、集体活动、机关管理各个环节中，为提升我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贡献智慧和力量。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29号，市政协机关警示教育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决策部署，贯彻省市警示教育会要求，深刻汲取政绩观偏差错位典型案例的教训，通过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教育引导全体机关干部和广大政协委员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市政协主席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敬见莫让政绩变政绩和警钟为你长鸣政绩之问。李红利要求要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从严纠治履职尽责方面政绩观偏差错配问题，对照问题深入反思，坚决纠治错误倾向，着力提升履职尽责能力，真正做到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要从严纠治委员服务管理方面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逐步强化、细化、实化政协委员培训等工作， 严格执行相关规定，逐步强化

0: 政协委员使命和责任担当，要从严纠治联系群众方面政机关偏差错位问题，进一步健全常态化联系机制，排查盘活基层协商平台，深入基层倾听诉求，解决实际问题。要从严纠治全面从严治党领域政机关偏差错位问题，坚决破除错误倾向，各级党组织要扛起主责，把党建工作融入政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李红利强调，要紧抓不放，持续用力，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深化问题查摆整改，强化制度体系建设，深化成果融合转化，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市政协副主席金大鹏、马荣芳、戴平、张雪亮参加会议。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本台消息，按照市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截至5月29日，13届营口市委第13轮巡查全部完成进驻工作。两个市委巡查组对盖州市、大石桥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相关责任单位党组织开展专项巡查。盖州、大石桥两市农业农村局及延伸巡查单位分别集中召开巡查进驻动员会，市委巡查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巡查组指出，本次专项巡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巡视巡查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旗帜鲜明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政治任务，坚持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巡查监督就跟进到哪里。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专项巡查，是强化农业领域政治建设、督促践行两个维护的关键之举，是推动坚守初心使命、依法履职尽责、规范项目监管的重要举措，更是加强农业领域作风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向纵深发展、重点监督财政资金管理使用、项目招投标规范运行、廉洁用权履职、重点监督财政资金管理使用、项目招投标规范运行、廉洁用权履职、工程建设质量管控、建后长效管护、职能责任落实等情况，深入排查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突出问题，防范化解廉政风险和履职风险。被巡查党组织要切实扛牢政治责任，主动接受巡查监督，全程密切协作配合，严守工作纪律作风，同向发力，同题共答，高质量完成本轮巡查各项任务，以巡查监督实效护航高标准农田高质量建设，全力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服务保障乡村振兴大局。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代表作表态发言，表示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本次专项巡查的重大意义，自觉把接受巡查监督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主动认领问题，诚恳接受监督，全力配合巡查，坚决做到不回避、不遮掩、不敷衍，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即知即改、立行立改、真改实改，以巡查整改成效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提质增效。按照工作安排，市委巡查组将在两个县市工作一个半月左右，巡查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电子邮箱、线下意见箱及马上巡查信访平台，广泛听取干部群众意见建议。本轮巡查主要受理反映涉及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规划、建设、验收、管护等环节资金套取截流、围标串标、权钱交易、工程质量低下、不作为、乱作为问题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对其他不属于巡查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移交有关部门处理。市委巡查组信访受理截止时间为2025年7月10日17时。现将巡查联系方式公布如下：市委第一巡查组，巡查对象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事情延伸巡查发改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交通局、水利局、林草局及有关镇村。一、信访电话接收短信18640718697。二、邮政信箱营口市西市区沿海产业基地会英街5号市委第一巡查组收， 邮政编码115000。三，电子邮箱18640718697@163.com。四，征求意见箱，盖州市农业农村局正门处，盖州市财政局西侧，盖州市自然资源局正门处，盖州市发改局盖州市政府东门处，盖州市万福镇政府正门处，盖州市九寨镇政府正门处，盖州市团店镇政府正门处。市委第二巡查组巡查对象，大石桥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事情延伸巡查发改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交通局、水利局及有关镇村。一、信访电话接收短信15640726721。二、邮政信箱，营口市西市区沿海产业基地惠英街5号，市委第二巡查组收，邮政编码115000。三、电子邮箱15640726721@163.com。四、征求意见箱，大石桥市农业农村局正门南侧，自然资源局正门西侧，官屯镇政府正门东侧，沟岩镇党群服务中心正门南侧，黄土岭镇政府正门西侧。
0: 距离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还有一天。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的，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6: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7: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

0: 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6: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5: 警惕，警惕，再警惕。
6: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5: 警惕，警惕，再警惕。
6: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5: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每当看到草莓籽、莲蓬头、芝麻粒儿等等密集的图案，就会发出强烈抗议？这群人称自己有密集恐惧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密集恐惧症是一种病吗？人为什么会对密集的事物反感？那这种症状可以缓解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密集恐惧症这个词儿是近些年才被创造出来的。在2005年，一些社交媒体上博主想用简单的词语表示对孔洞的恐惧，便有了这个词儿。它常被简称为密孔。它的英文呢是由两个希腊单词组成的，即洞和恐惧，因此这个名词最早描述的是对于各种孔洞的恐惧，主要表现为看到密密麻麻的物体，像蜂窝、莲蓬、海绵之后，出现焦虑、恐惧、紧张、厌恶等，还会感到头晕、恶心、出汗、头皮发麻、手脚麻木、起鸡皮疙瘩等症状，严重者可能会出现昏厥。这种现象在人群中很普遍。2013年，英国埃塞克斯大学人脑科学中心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调查，其中有 16% 的参与者表示对莲蓬头感到不适和厌恶。其实对于密集恐惧症是否能被称为恐惧症存在着争议。恐惧症是指患者对外界的某些处境、物体或者与人交往的时候产生异乎寻常的恐惧与紧张不安，可致脸红、气促、出汗、心悸、血压变化、恶心、无力，甚至昏厥等症状，因而出现回避反应。在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当中，并不存在密集恐惧症这个诊断，并且大部分自称有密恐的人在看到密密麻麻的孔洞图片的时候，更多的感受到的可能是恶心或者厌恶，而不是恐惧，因此称为密集厌恶反应更合适。有学者认为，对密

极的恐惧是一种本能，也叫做趋避效应。因为密密麻麻的有高对比度的视觉刺激会被大脑处理为很危险，而其源头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对寄生虫和传染病的厌恶。有研究者认为，许多致病的传染病如天花、风疹、斑疹伤寒、猩红热和麻风病等，都会在患者皮肤上形成不规则或者大致成圆形的脓泡团。当人类或动物皮肤出现这类圆形促集图案的时候，极有可能意味着病原体的出现。那些能发现此类线索的人就会主动逃离，降低感染疾病的风险。因此，人类在进化上就对促集图像感觉厌恶，避而远之，这是正常适应性反应的一种夸大和泛化。第二种，避免受有毒动物侵害。有研究发现，那些可以引起密集恐惧的物体具有相对高的对比度，如一些剧毒生物像蛇、蟾蜍等的花纹，这些花纹图案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偏头痛。这样根据进化论，那些能够发现有毒生物体的人类就更有生存优势。密集恐惧是为了对那些进化过程中伤害过我们的事物保持警惕，帮助我们远离可能导致感染、传播疾病、腐烂或有毒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对密集的反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如果对密集事物和图像的恐惧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比如看到草莓上的籽儿就无法下咽，看到泡沫会感到恶心，看到莲蓬会浑身起鸡皮疙瘩，可以到正规机构治疗一下。很多临床医生可能会首先尝试行为疗法，以减轻紧张、焦虑或者是惊恐发作，仅在需要的时候借助一些药物。暴露疗法就是行为疗法之一，在治疗师的引导之下，让患者逐步直面引起恐惧或厌恶的物体或情境。换句话说，就是你越怕什么就要越直面什么。比如看到密集图片时会感到不适，那就一直看这些图片直到脱敏为止。生活中要缓解密集恐惧，首先可以心理暗示自己不要回避，不要形成条件反射的逃跑行为，要主动面对。经过长时间锻炼就有了面对的能力。如果生理反应较严重的，可以用系统脱敏法治疗，先从所怕之物的一个局部开始适应，再慢慢的增加量，鼓励自己逐渐接近所恐惧事物的全部，直到消除对该刺激的恐惧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有这样的困扰，明明不胖，大腿跟外侧却十分突出，不仅让大腿看起来更粗壮，还在视觉上短了一截。这种体态问题被叫做假胯宽。虽然在医学上不存在假胯宽的概念，但是它的确会让人看起来臀更宽、腿更短。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薇就和你一起来分析一下假胯宽到底是哪里宽。胯由骨盆和髋关节所构成，我们平时所说的胯指的是骨盆的部分，而髋关节处则是假胯。髋关节俗称大胯，由髋臼、股骨头、关节囊以及韧带构成，是连接躯干和下肢稳定的较为复杂的大关节。健康的髋关节是维持人体活动的重要前提。一方面，髋关节可以前后屈伸、内外收展、内旋外旋，是支撑走、跑、跳、蹲等肢体活动的关键。另一方面，髋关节承载身体重量，起到传导关节上下力的作用，满足身体多种生理需求。所谓的假胯宽，其实是由于不良习惯日积月累，造成髋关节内旋，让股骨大转子看起来更加突出。真胯宽由天生的骨骼形态决定，在成年后就已经定型。假胯宽则是受到一些因素所致，大多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相关。相对于男性，女性的骨盆会更宽，膝关节更内扣，更容易导致股骨头向下向外，髋部的形状就会随之改变。走路时的正确姿势应该是两只脚朝正前方，大腿前侧肌肉发力，但有些人走路内八字，导致股骨内旋，并且大腿根部外侧肌肉越来越发达。还比如翘一次二郎腿，需要髋关节、膝关节、骨盆、臀大肌等多处共同参与。骨盆带动脊椎旋转，使脊椎左右两边的软组织被动失去平衡，久而久之还可能导致腰背酸痛，甚至形成脊柱侧弯。很多人工作时一坐就是一天，休息时从天亮躺到天黑，久坐导致臀部松弛下垂，容易出现假胯宽。女性

怀孕之后，雌激素、孕激素水平急剧升高，骨盆及韧带出现松弛，以利于胎儿的分娩，从而导致胯骨增宽。想要区分女生是假胯宽还是真胯宽的一个重要点，就是看大腿根部。什么是假胯宽？简而言之，就是大腿横向跨度会比较宽，腿部比例不是很好看，并且还会影响整体的身材比例。假胯宽的女生很少穿裤装，因为胯宽是由大腿根部的赘肉造成的，经常久坐的女生会很常见。穿裤子会显得腿很短，这样就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比较矮。女生如果是真胯宽，就不会有这些情况了。真胯宽是整体的腿部都比较稍微粗壮一点，不会有特别突兀的肥肉，大腿和小腿比例相搭，看起来不会那么违和。看腿部线条也是区分真胯宽和假胯宽的一个重要因素。假胯宽的女生随着裆部位置的不断下移，假胯宽的视觉长度明显缩短了很多，这样就会让整条腿的腿部线条看起来不是那么的流畅自然，比较影响腿部线条的美感。相反，女生如果是真胯宽，就不会有这种烦恼了，因为真胯宽的女孩视觉上很拉长大腿的线条，因为臀部的高度更高一点，所以整体的腿部线条看起来更加的苗条精致一些。即便假胯宽和真胯宽的女生身高是一样的，但是真胯宽的女生确实视觉上的比假胯宽的女生更显腿长。真胯宽的骨盆外侧最高点，真胯宽就是指骨骼两侧边缘的距离，女生的胯骨基本上在成年以后就已经定型了。女生如果是真胯宽，完全不必要自卑，因为真胯宽真的会显得腰臀比例很完美优秀，不仅会显得腰很细，而且会显得腰际线很高，妥妥视觉大长腿的即视感。而相反，假胯宽的位置是在大腿根部，整体视觉上看上去稍显突兀一点，即便是同样的身高，但是相对于真胯宽来说，假胯宽显然视觉上就显得腿短了，也同样会显得腿粗壮了很多。更重要的是，假胯宽的女生通常伴随着 X 型腿、小腿粗、外翻等一系列不好看的情况。女生的话基本上在成年以后就定型了，如果想要改善假胯宽，坚持运动和锻炼是必不可少的。假胯宽不仅影响体态，而且会导致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稳定性较差，在运动中尤其是剧烈运动容易造成下肢关节损伤。改善假胯宽最重要的是积极锻炼，建议先做有氧运动进行减脂，如慢跑、游泳、踩单车、跳绳等等，让肌肉变得紧致，再配合一些简单动作。推荐大家第一个动作，仰卧竖脚式，躺下，脚底并拢，两脚向外打开，腰部紧贴地面，全身放松，感受大腿内侧的牵拉感，保持5分钟。第二个，臀桥。臀桥可以帮助臀部肌肉维持弹性和肌力，膝盖并拢，大腿处夹住一根笔，尽可能不让笔掉下来，注意膝盖、胯部、肩部呈一条直线，受力最多的是臀部，其次是大腿。好的体态可以帮身体节能，通过矫正体态可以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活力。美国健康网站推出5个纠正不良体态的动作，第一个动作是牵引颈部，端坐，肩膀位于髋部正上方，把弹力带绕在头后的正中间位置，双手握住弹力带两端，目视前方，颈部往后仰，停顿片刻，再用弹力带把颈部拉回起始位置，这个动作有助改善颈椎生理曲度。第二个动作是坐姿伸展，端坐，双手交叉放于脑后，紧绷腹肌，后背保持平直，向后伸展脊柱上端，
然后

回到起始位置，有助改善驼背和脖子前倾。第三个动作，坐姿旋转，端坐，手臂交叉，双手放在对侧肩膀上，肘关节抬到与肩膀同高的位置，目视前方，把身体转向左侧，回到中间位置，再转向右侧，可以减少脊柱侧弯风险。第四个动作，靠墙屈臂，站在墙壁前，臀部和后背靠在墙上，双臂举过头顶，掌心朝前，绷紧腹肌，保持后背平直，轻轻向后挤压肩胛骨，然后把肘关节放到与肩膀同高的位置，再把双臂举过头顶。这个动作能够增加肩膀和上背部的灵活性和力量，改善含胸圆肩。第五个动作，反向肩部蹲，双手叉腰站立，右脚踩在一块折叠的毛巾上，右脚向后滑动，左膝弯曲成直角，右膝略微弯曲，保持骨盆稍微向前倾，感觉右腿后方得到了拉伸，左脚用力蹬踏地面，返回起始站立姿势，换另一侧重复，改善骨盆前倾。以上每个动作做6到10次为一组，总共完成3到4组，每周进行2到3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密集恐惧症真的是病吗？和老人的假夸宽。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
1: 综合广播，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一颗小小的药丸，曾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它就是口服避孕药。至今呢，已经有超过60年的临床使用史。但你可能不知道，避孕药问世之初并非是为了阻止怀孕。1957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避孕药投放市场的时候，是为了治疗严重月经问题，而将避孕功能列为药物副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口服避孕药的前世今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服用避孕药，不少人会通过名字判断药效时长，却忽略了药物的适用范围。比如听到短效避孕药就心生排斥，拿起紧急避孕药似乎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事实上，避孕药的真正作用常被混淆。紧急避孕药这类药物72小时之内服下，能够达到80%以上的避孕效果，也称为事后药。因为内含激素量大，是短效避孕药的8倍，服用之后可能带来恶心、呕吐、出血、例假时间不正常等副作用，而且呢有一定的避孕失败概率，所以不能作为常规的避孕方式，更不可以长期来服用。长效避孕药，这种避孕药服用一次就能够避孕1个月，但由于吃一次可以管那么长时间，所以一次吃的剂量是比较大的，副作用也很大。服用之后容易导致肥胖、浮肿、激素紊乱、月经不调等等。如今其主要成分是孕激素和雌激素，避孕成功率高达99%。短效避孕药在人体内代谢快，副作用小，一般1到2天就能够代谢掉。可能在最初服用的时候会有乳房胀痛等症状，但无需特殊处理，随着服药时间的延长可以自行缓解。除了上述常见的避孕药之外，

还有一种男性避孕药，国外已经研制出化学成分为某种睾酮素的口服药，男性每天服用之后就会降低雄激素水平，不会让女性怀孕。但是现在呢，正处于临床的试验阶段，离产品上市还有一段时间和距离。避孕药称得上是药物界的斜杠青年，主业是避孕，副业涵盖多个领域。目前短效避孕药是妇科应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门诊中有诸多用武之地。第一，治疗痛经与月经不调，短效避孕药通过抑制排卵和子宫内膜生长，从而减少月经量和前列腺素的分泌，缓解痛经有效率高达75%-90%，能够改善月经紊乱、量过多，缓解来月经前的心烦意乱等症状，效果较好。第二，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因为血液内超标的雄激素、促黄体生成素以及促卵泡生成素，不仅变胖、长痘、多毛，还会闭经、排卵障碍和不孕。短效避孕药可以降低雄激素，使青春期、育龄期多囊患者高雄激素血症及多毛痤疮的首选治疗药物。第三，治疗子宫疾病和减少盆腔炎。慢性盆腔痛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症和盆腔静脉淤血综合征等病因，而短效避孕药因为经济实惠有效，可以作为治疗慢性盆腔痛的首选用药。其中的孕激素能够让宫颈粘液粘度增加增厚，可以更好地抵御细菌的逆行感染，从而减少盆腔炎的发生。第四，降低妇科癌症风险，短效避孕药可以降低卵巢癌的发生风险。研究显示，服用越早，时间越长，卵巢癌的发生风险就越低，对于子宫内膜癌的预防同样效果显著。研究表明，使用短效避孕药的女性比从未用过的女性结肠癌发病率减少约15%。使用短效避孕药的时候要按照用药说明坚持规范用药，如果要治疗痛经或其他疾病，一定要先咨询医生。在国外，育龄期女性将长期口服短效避孕药作为首选的避孕方式，比例高达30%-40%，而在我国一线城市比例仅为1%。需要注意的是，口服避孕药之后额外补充的性激素会使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在久坐不动、血液瘀滞的情况下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血栓脱落就会造成血管栓塞。因此，有血栓家族史或者说已经发生过血栓、有血管损害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高龄等危险因素的女性是不能吃避孕药的。最后，有五类人群也不建议服用：妇科肿瘤患者、生殖肿瘤、乳房疾病大多为激素依赖疾病，服用避孕药会加重病情；45岁以上的女性、更年期女性激素水平波动较大，一般不宜使用避孕药；哺乳期妇女，避孕药会抑制乳汁分泌，并可经乳汁分泌影响新生儿的发育；还有正在服用其他药物的女性，如精神类药物、抗生素或者影响肝酶代谢的药物；还有急慢性肝炎或者肾炎的女性，含激素类的避孕药要在肝脏代谢从肾脏排出，用药会加重肝肾功能负担，这类人群均不宜使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提到判断一个人胖不胖的标准，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看体重指数 BMI。 约70%原发性高血压都是与肥胖有关的。正因如此，作为超重和肥胖的重要参考指标，体重指数也被广泛的用于评估高血压风险。但是不久之前刊登在瑞士期刊《营养学前沿》上的一个新研究发现，无法反映身体脂肪分布的 BMI 并不是一个评估预测高血压风险的完美指标，因为脂肪堆积位置对血压有着显著的影响。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有缺陷的肥胖标准 BMI 指数。临床中经常能看到一些肥胖的人，血压并不高，而且呢代谢水平正常，这种现象被称为体重指数悖论。它的原因是体重增加不仅包括了脂肪的堆积，可能还伴随肌肉量的增加，而且脂肪呢长在不同部位，对血压的影响也是存在差异的。为了了解身体成分和脂肪分布到底会对血压产生怎样的影响，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同济大学医学院联合进行了这项新的研究，由此首次确定了人体各成分对血压变化的相对贡献值。研究人员收集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当中1999到2018年内符合要求的14412名18到59岁参与者的数据，具体包括血压、总肌肉量、躯干脂肪量、腿部脂肪量和手臂脂肪量等等。分析发现，无论男女，总脂肪量和总肌肉量都独立的与收缩压相关，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收缩压。在调整了年龄、种族和民族、教育水平、体育锻炼情况、糖尿病患病情况、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总胆固醇水平、抗糖尿病药物及降脂药物服用情况、体重指数等变量之后，脂肪分布与血压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躯干脂肪量与收缩压和舒张压均呈正向相关，是影响血压的最主要因素，贡献值约为38%到61%。其次呢是总肌肉量与血压呈正相关关系。

贡献值为35%到43%。最后是腿部或手臂脂肪量，贡献值为12%到25%，两者均与血压显著负相关，但腿部脂肪对血压的影响比手臂脂肪更大。简而言之，躯干脂肪越多，血压越高，四肢脂肪多，高血压风险反而更低。考虑到躯干和腿部脂肪量对血压的相反影响，新研究指出了躯干和腿部脂肪量之比可能是评估和预测心血管代谢性疾病风险的更有效指标。不过赵松说，由于参与者是中青年健康人群，上述研究结论可能不适合于老年人和心血管疾病患者。不同部位脂肪对于血压的影响差别可能与脂肪类型有关系。身体脂肪可分为白色脂肪、棕色脂肪，以及同时具有白色脂肪和棕色脂肪细胞特征的米色脂肪。棕色脂肪在体内较少，占人体总质量的0.1%到0.5%，占人体脂肪总质量的0.2%到3%。其功能主要是消耗葡萄糖和甘油三酯产生热量，主要分布在颈部、肩部、后胸和腹部。白色脂肪占女性人体总质量的30%到40%，占男性人体总质量的15%到25%。它的主要功能是以甘油三酯的形式储存能量。白色脂肪通常分为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内脏脂肪主要分布在腹腔和胸腔等靠近身体器官的位置，具有负面代谢效果，过多累积已被证明对人体健康有害，与高血压、糖尿病等密切相关。皮下脂肪主要分布在四肢等部位，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相对中性的，甚至可能具有保护作用。米色脂肪零星驻留在白色脂肪内，主要存在于皮下白色脂肪，如腹股沟和腋窝处的白色脂肪当中。研究发现，在寒冷、运动、药物等作用之下，白色脂肪组织可以发生棕色化，部分转变为米色脂肪。由于米色脂肪具有增加产热、促进能量消耗等作用，促使白色脂肪生成米色脂肪，成为当下肥胖症等代谢疾病治疗的研究热点。躯干是内脏脂肪的主要堆积部位，这或许是躯干脂肪导致血压升高的一个原因。而四肢部位的皮下脂肪发挥保护作用的时候，便体现为与血压的负相关性。那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同时发现，身体成分与血压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对男性来说，躯干脂肪、腿部脂肪、手臂脂肪总肌肉量均会对收缩压和舒张压产生影响。而对于女性而言，总肌肉量仅对收缩压有影响，与舒张压无关。脂肪累积的过程当中，男性主要集中在腹部，表现为苹果型身材，女性主要在大腿，常表现为梨形身材。这种分布差异本就可能对血压产生不同的影响。无论脂肪长在什么部位，减重都应成为控制血压的重要措施之一。只是由于在减重的过程中很难精准实现局部减脂，减脂降压的措施仍要从最基本的饮食、运动等方面着手。日常至少要做到以下四点，才能够有效地控制好血压。第一，饮食。适当地多吃全谷物、水果、蔬菜、乳制品，以及富含多不饱和脂肪的饮食，减少高糖、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摄入，比如各类甜品、糕点等等。除了控制体重之外呢，还有一些食物与血压是直接相关的，需要科学调整摄入量，减少钠盐的摄入，日常饮食中降低添加盐和酱油等咸味调料的使用量，减少食用快餐、加工食品等高盐食物，增加摄入已知能够辅助降低血压的食物，如叶菜、甜菜根等等，以及其他有益血压的食物，比如富含镁、钙和钾的坚果、豆类等，还可以适当的饮用咖啡、绿茶和红茶。第二，运动。定期的进行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对于预防和治疗高血压都是有

好处的。建议每周5到7天，每天进行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步行、慢跑、骑自行车、瑜伽、游泳，或者高强度间歇训练，即短时间的高强度活动和较轻松活动交替进行。力量训练可以帮助降低血压，建议每周进行2到3天的力量训练，但是要避免运动之后的暴饮暴食。第三，睡眠。每天保证7到9小时的睡眠，有利于控制脂肪量。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心脏中心团队发表在《营养素》上的研究发现，与睡眠达到7到9小时的参与者相比，睡眠不足7小时的参与者，身体各个部分脂肪量都会明显增加。最后呢，是心理。长期的工作生活压力会导致生理上的一系列变化，包括炎症因子水平的改变以及伴随而生的慢性炎症，还有压力激素皮质醇的过多分泌，这些变化最终会导致体重的增加。专家最后强调，虽然 BMI 不是一个完美指标，但是达到肥胖程度的患者，若经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控制仍无法减重，可以考虑到专科门诊进行药物或者手术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科学避孕之口服避孕药，以及不完美的肥胖标准 BMI 指数。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免费住养老院还能够拿利息，这听上去是件好事吧。爱福家以此为宣传噱头，这几年呢，在全国吸纳着庞大的中老年群体加入其中。然而前不久啊，这个号称有着强大背景支撑的公司却突然关闭。消息一出，波及到全国百万会员，杭州一群大妈大伯也不慎落入了其养老陷阱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就先来说说爱福家的风波。截至2018年6月中旬，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公安分局共接到爱福家的报案人员2500多人，涉及的金额呢高达数亿元之多呀。以前说起老人被骗呢，总是认为老年人容易轻信别人，太盲目了，没有预估风险的意识。然而在这起案件当中，是老人没有风险意识吗？记者在采访当中就发现，有的老人呢，那是观望了3-4年才决定出手的。比如说先小投入一点儿，比如说我搜集这个公司和这个老总曹斌明的各种信息，再比如有的了解国家的产业政策。他们觉得已经是慎之又慎了，只是呢现实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所以最终还是没能躲过这个陷阱。提高个人辨识能力啊是一方面，但是靠个人对抗集团化的骗局，显然那是毫无招架之力的。每一位老人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桃花源，可以在风景秀美的地方安度晚年，而这样的养老服务陷阱能让老年朋友屡屡中招，都是因为参与其中的老年朋友啊，几乎都遭遇了养老之痛。比如说儿女太忙了，没有时间照顾自己。那么随着中国4:2:1的家庭结构数量的飞速增长，家庭养老难题啊正在日益凸显。135规划提出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通过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增加养老服务和产品的供给。养老产业作为蓝海产业呀，释放出了巨大的投资机会。那么养老必然走向市场化的道路，但是养老产业呀，它不同于其他的任何一种产业，需要更稳重的市场化探索。然而现实情况是什么呢？一些民营的养老机构存在着拿地难、融资难、补贴难等等这些瓶颈，一些养老机构又依靠民间融资驱动突飞猛进，容易引发资金风险。近年来啊，全国多地都发生了此类养老服务诈骗的案件，而且这些案件涉及的金额还都很巨大。这行话说啊，老人的钱是好骗不好赚。养老机构等等涉嫌非法集资，无非有下面几种。有的打着提供养老服务的幌子，以收取会员费呀、保证金呐，并且承诺还本付息，或者呢给付回报等等这些方式来非法的吸收公众资金。那有的呢 是以投资养老公寓或者投资其他的相关养老项目为名，承诺给予高额的回报，或者呢以提供养老服务为诱饵，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还有的呀，是打着销售保健、医疗等等养老相关产品的幌子，以产品回购啊、寄存代售啊、消费返利啊等等方式吸引老年人投入资金。不法分子往往通过举办所谓的什么养生讲座呀，哎，给您免费体检呐、啊，咱们免费旅游啊，再发放点小礼品呐、啊，啊，亲情式的关爱等等这些方式，骗取老年人的信任，吸引老年人的投入。无论是从养老回报还是情感需求方面，这些陷阱能够越挖越大，是因为个个都击中了老年朋友的痛点。这类平台频频出现负责人携款跑路的情况，细查原因呢，也大多都是因为这些企业从成立到破产的各个环节都没能被纳入到严格的金融监管之中，从而啊导致了乱象滋生。有关部门能否及时的跟进并且落实监管，就显得尤为重要。养老服务啊，是一个系统工程，完善养老服务需要形成制度合力，用制度激活民间资本对养老机构的投资热情，让正规的养老机构能够顺利的落地。同时呢，需要加大监管，将伸向老人的黑手给他彻底斩断。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人呢，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体状态呢会出现很大的改变，尤其是老年人的睡眠问题也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起来的。很多老人呢都是睡得晚而起得早，睡眠质量很差。那么老年人失眠应该怎么办呢？有哪些食物可以治疗失眠呢？接下来的节目啊，云生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我们要找到自己适合的生物钟。每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生物钟。老年人呢，因为时间上相对宽松了，没有工作的约束了，比较随心所欲，所以呢就更有时间来观察自己的生物钟了。只有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生物钟，才能够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其次啊，老年朋友们要适当的增加锻炼。有一些老年朋友啊，觉得自己退休了就应该好好的在家享享清福了，于是啊，除了吃饭就是看电视看报纸，然后呢就等着天黑睡觉喽。结果就发现呢，总是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啊，怎么也睡不着。如果在白天能够进行一些中等强度的活动，比如说打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这样呢可以改善入睡困难的情况。不过您大家得注意，咱们在临睡之前呢是不适宜做运动的，因为这样呢反而会让咱们的神经啊兴奋起来，对睡眠质量会造成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导致的睡眠时间减少，这也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因为老人呢，他不像年轻人每天啊要消耗很多的精气神，新陈代谢呢要缓慢得多，自然也就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来睡觉。就像是给轮胎打气一样，给一只已经卸了 80% 气体的轮胎补充气量的话，肯定要比只卸了 20% 的要多花上一段时间吧。青年人呢，可能要睡足8个小时才会有精神，那么老年朋友呢，可能咱们只需要5-6个小时就可以了。可是时间少啊，不代表质量就得低，只要第二天能够有良好的精神面貌，就完全不必要担心前一天是否睡得太多或者太少。许多老年人睡觉啊，都容易被一些细小的声音呐，或者是光线呐，给惊醒打扰，再想重新入睡的话，就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喽。所以建议大家在选择卧室的时候，您一定要选择远离喧闹区域的一侧的房间，窗帘呢也得用遮光效果比较好的。屋子里的吊灯啊，包括台灯啊，最好呢咱们选择灯光颜色柔和一些的灯泡，避免开灯的时候啊强光骤然刺眼。还可以在睡觉的时候呢戴上眼罩，这样就可以不用担心被光线所惊扰了。对于睡前的饮食啊，尤其是要注意的，一定不要吃一些高蛋白的高脂肪的食物，因为这样啊会增加肠胃的负担，不容易消化，进而呢影响到了睡眠。吃饭呢 吃得很胀很饱的话，躺在床上会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会导致更加难以入睡。老话不是说吗，这晚上啊少吃一口，咱们舒坦一宿。老人的腰腿啊也不如年轻的时候那么灵便了，所以呢席梦思咱们最好啊就别用了，因为席梦思床啊太软了，没有办法支撑人体的重量，睡在上面呢不仅不能够帮助缓解白天的疲劳，反而呢会加重腰酸背痛的程度。那咱们最佳的选择是什么呢？硬板床。不过这个床垫啊咱们可以铺的软和一些，因为毕竟太薄了呀，硌着骨头难受啊。枕头呢也不能太软，高度也是有讲究的，头部枕在上面的时候，枕头的高度还有一拳，那是最为适宜的，避免了肩颈部位的不适。在吃完晚饭以后啊，咱们就不要再大量的饮水了，咱可以吃一点水果。在上床之前呢，最好去个洗手间，以免熟睡之后啊，嘿，起夜被尿憋醒。再有呢，咱们可以好好的用热水泡泡脚，这样有助于身心放松，可以助于睡眠。凡事啊都应该一分为二，辩证的看待。那对于安眠药呢也一样，有的老人觉得我吃了安眠药以后睡眠质量就是比较高，从此啊只要一吃眠就吃上一粒安眠药。这个安眠药啊它虽然说效果显著，短时期内小剂量服用的话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它有一定的成瘾性和依赖性，对身体的副作用啊也是很大的。不过不要因为这一点啊咱们就全盘否定甚至畏惧安眠药，假如真的是很严重的失眠，还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正确的服用适当的药物的。咱们再来说说可以帮助睡眠的食物都有哪些。首先一个是小麦。小麦呀，性味甘平，有养血安神的作用。选用浮小麦60克加大枣15枚，甘草30克，用水4碗煎成一碗，早晚服用。老年人失眠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红枣。红枣啊性味甘平，养胃健脾，补中益气。另外呢核桃也是治疗失眠的上佳食品，常吃啊可以治疗神经衰弱、健忘、失眠、多梦和饮食不振。每天一早一晚都吃点核桃仁，或者呢用核桃仁、黑芝麻、桑叶各等份捣成泥做成丸，每丸啊大概是5克，每次呢服用一丸，每天吃2次，这样是有利于睡眠的。那咱再来说说莲子。莲子啊有养心安神的作用，心悸啊睡眠不实啊并且兼有脾胃虚弱的朋友，可以用去心的莲子芡实10克加糯米适量煮粥吃。还有啊就是桑葚，也有安眠的效果，因为桑葚呢性味甘寒，有养血滋阴之功，经常失眠的老人呢可以吃一些桑葚，或者呢是桑葚膏。好了，聊过了老年人提升睡眠质量的话题啊，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说到火锅，很少有人会不喜欢，一口煮沸的汤锅，包裹着各类食材，凭此取悦众人胃口。火锅看似做法简便，但是要想吃得健康，食材配比、汤底、蘸料等都是有讲究的。2022年，火锅料理师这个职业正式被国家认可，意味着烹制火锅有了行业规范与标准。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国家认定的专属职业工种——火锅料理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2022年由重庆申报开发的火锅料理师，作为中式烹饪师职业下的新工种，随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面向社会发布。此举填补了火锅行业没有专属职业工种的空白。火锅料理师指从事火锅锅底、酱料、蘸料的制作、菜肴预制、菜品切配，并具备一定餐饮经营管理能力的人员。这一职业正式成为国家认可的新工种，预示着众多火锅从业者将由普通劳动者提升转化为职业技能人才，进一步推动餐饮服务行业快速发展。早在2015年，重庆市人力社保局将火锅料理师作为了地方特色岗位，纳入全市职业培训，并开发了专项职业能力规范，至今已有6万多人经过考核获得了火锅专项职业能力证书。据央视财经报道，正宗的火锅底料讲究麻、辣、鲜、香，采用牛油、辣椒、花椒、姜、蒜、豆瓣为主要材料，再添加多种香料炒制而成。例如牛油的品质、原材料选择和配比、炒制时长和温度，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影响火锅味道的关键因素，而这全靠厨师多年练就的手上功夫。鼻闻、眼观、手感，还有2个小时寸步不离的炒制，制成的底料在冷却后还将进行7天发酵，待各种原材料味道充分释放融合，才会被端上顾客的餐桌。如今将火锅料理师设为专有职业，更有利于对于这个行业的规范管理，保障人们的饮食安全。据西汉海昏侯墓室出土的青铜火锅来推断，2000多年前的古人或许就享用过火锅。从南宋时期最早有关火锅吃法的记载论著，到清朝初年真正将火锅发扬光大，火锅文化的历史发展已久。如今各地流传的火锅吃法当中各具特色，如贵州酸汤火锅，前人嗜酸，更擅长制酸。酸汤火锅在火锅中属于比较健康的一种，而且呢是不易上火的。汤底一般用大米、番茄、辣椒等在坛中发酵，制出自然酸汤，或用番茄酱熬制而成。酸以乳酸为主，还含有一定量的苹果酸和柠檬酸。乳酸可以增强肠道免疫力，柠檬酸和苹果酸能促进铁等矿物质吸收。蘸料呢，一般用腐乳、香菜、辣椒等制成，当地人称为蘸水。腐乳含有利于人体消化吸收的必需氨基酸、钙等矿物质，以及一般植物性食物当中没有的维生素 B12。 涮锅建议，喝汤要在开涮食材之前，高血压、心血管病人群要少蘸腐乳。鱼肉在酸汤中能够保持较为紧实的质地，不容易煮得糟烂。把热性羊肉换成鱼，

再加些绿叶菜、黄豆芽等等，味道更鲜美，营养更高。老北京铜火锅的汤底一般都是会选用清汤，即清水中加入姜片、葱段、蘑菇、红枣、枸杞等配料，一般不加辣椒，口味比较清淡。蘸料一般是芝麻酱、韭菜花、香菜等等。芝麻酱能够提供十分丰富的钾、镁、铁、锌等矿物质，以及大量的维生素 E、尼克酸，但其热量、脂肪含量较高，食用的时候应该减少其他油脂的摄入。吃铜火锅的时候，很多人会点上几大盘牛羊肉，这类肉饱和脂肪含量高，热量高，食用过多会增加肥胖、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最好多点瘦肉。一般来说，一人一餐2两羊肉即可，也可以用鱼虾贝类、豆制品等代替部分牛羊肉。开始涮锅的时候，先放土豆片、山药片、红薯片等，尽早吃点淀粉类食物，利于保护肠胃，防止吃得过饱。涮锅的顺序可以调整为菜、肉、菜，有助于控制食量。涮过肉之后，如果汤内有大量的浮油，可以先将浮油撇去，再放蔬菜。越是海鲜火锅，这种火锅特别适合不能吃辣的孩子、老人来食用，并且广东人好补，有的时候会在汤底加入煲汤常用的药材，吃到最后汤也喝掉。汤底多用老母鸡、棒骨等熬制而成，再加入虾米、干贝、白萝卜等调味儿，口感清淡，味道鲜美。涮品以海鲜居多，包括鲜鱼片、鸡片、对虾、虾滑等等。蘸料多采用海鲜酱或沙茶酱，加入炸蒜蓉、香菜、辣椒、花生等调味。从热量和蛋白质的角度来看，越是火锅以海鲜为主，热量低，蛋白质含量高。比如每100克对虾的热量仅为93千卡，蛋白质含量为18.6克，脂肪含量仅为0.8克。从营养角度来说，越是火锅的营养并不均衡，最好选择适量的牛羊肉等红肉，帮助补铁。因其蘸料多是海鲜酱或沙茶酱，钠含量很高，高血压人群要少蘸或者不蘸。以棒骨煮成的汤底嘌呤含量很高，加之海鲜嘌呤也很高，尿酸高的人或者痛风患者要谨慎食用。海鲜呢，一定要煮熟之后再吃，不要图鲜嫩，以免感染寄生虫。红彤彤的油面铺满辣椒，是不少人对川渝火锅的印象。它以独特的麻辣鲜香享誉中外，汤底多用辣椒、花椒、牛油、豆瓣、老姜等数十种调味料，按比例精心炒制而成。其中成都火锅牛油少，清油多，用新鲜辣椒与花椒；重庆火锅热中麻辣，清油少，牛油多，用干辣椒调味，花椒多，味道较重。蘸料呢，一般都是油碟，再加上香菜、蒜泥、花生等调味。川渝地区比较潮湿，辣椒和花椒能够帮助散发体内湿气。辣椒含多种抗氧化物质，花椒是一味暖身调料，有助增强免疫力。不过吃太多的花椒、辣椒容易上火，很多人吃完会长痘、便秘。热量高、太辛辣的川渝火锅并不适合经常吃。川渝火锅的汤底本身油脂含量较高，涮食物的时候牛油会附在上面，增加了热量摄入。尽量少选吸油的食物，比如绿叶菜、冻豆腐、香菇等等，少选脂肪高的食物，比如猪脑、肥肠等内脏，多选择萝卜、青笋、藕等蔬菜。火锅中常涮的海鲜、动物内脏、菌菇等嘌呤含量比较高，大量饮用啤酒会造成尿酸在血液中沉积，易引发痛风。酒精还会破坏胃表面的黏膜保护层，加重胃肠不适。而汽水当中的糖含量往往较高，无糖或低糖牛奶、酸奶和豆浆等植物蛋白饮料是有利于保护胃黏膜，也是火锅好搭档，可以喝大麦茶，减少嘌呤摄入。如果说实在想喝冰的，最好小口慢饮，尽量拉开与

0: 安心的奢华。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听过万管综合征吗？对于这个词儿，大家可能很陌生，但是它引起的最常见症状你一定非常熟悉，手麻。我们手腕的中间位置有一根叫做正中的神经，支配着人体的手部运动和感觉，过度的使用手腕、重复性活动都可能压迫它，引起手麻。那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鼠标手，和正中神经受压引起的一系列症状，临床主要表现为手的拇指、食指、中指麻木和疼痛，觉得手指好像沾了一层胶或者隔着一层纸，有的时候会感到手指像被针扎火烧一样。那除了手麻，还可能会出现手部力量下降，比如夹菜的时候掉落、写字、扣扣子没之前灵活了。病变严重者可能会发生大鱼际肌肉萎缩，病情异常严重的时候可能发生持物不能定位，看不见就拿不到，比如夹菜不看着就会掉落等等。发病分为三个阶段：疼、麻、木。麻痛会从间断发生开始，比如骑车的时候出现麻痛，到出现夜间麻醒，甩手或者休息能缓解，到后来持续24小时麻木，甚至感觉不到麻。这个时候有些病人以为是好转了，实际上是木掉了。从医学角度讲，当你觉得疼的时候，我们

称为感觉过敏。觉得麻的时候，实际上症状已经加重，称为感觉减退。而觉得目的时候，出现眼睛看不见就摸不着东西的时候，称为感觉消失。进一步恶化就会出现肌肉萎缩。需要提醒的是，颈椎病引起的手指麻木与腕管综合征的症状很相似。医生通常会通过腕部超声、颈椎 X 线或者是核磁共振、肌电图等检查来进行分辨。那很多人就会有疑问了，腕管综合征顾名思义，病根出现在腕管部，为什么会引起手指麻木呢？手腕部位有个管腔，由底下和两侧的骨头以及上面的腕横韧带构成。在这个截面积只有约三平方厘米的狭小通道里，有九条控制手指的肌腱，加上一条正中神经穿过。腕横韧带增生变厚，或者腕部骨折移位、蜕变增生等等，都可能会导致腕管管腔变窄，从而压迫正中神经。腕管内肌腱滑膜水肿增生，或管腔内有肿物、痛风石等占位病变，也会使正中神经受损，或是正中神经本身出现病变，都可能造成该神经支配区出现感觉和运动功能障碍，引起手指麻木、疼痛、无力等一系列的症状。引起腕管综合征的原因有很多，最常见的是腕部劳损、内分泌变化如妊娠、绝经期等、腕部骨折或损伤、腕管内占位性病变如风湿或类风湿、痛风等等，也可能引发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常发生于30到60岁人群，其中女性的发病率是男性的2到3倍，而且峰值发病率出现在50到59岁。女性的手腕通常比男性小，腕部正中神经更容易受到压迫，比如哺乳期长时间抱小孩，腕部过劳就可能形成腕管综合征。有研究也表明，反复使用腕部劳作的人群，如程序员、木工、修理工、司机等等，其腕管综合征的发病率更高。如果大家出现间断手麻，怀疑腕管综合征的时候，可通过一个动作来进行自测，将双上臂抬高至肩外展90度，同时向内曲肘90度，双侧手腕向下，手背相对成90度，或手腕向上，手心相对成90度，保持该体位。如果1分钟内双手麻木加重，可能就是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如果在早期，治疗方法很简单，就是制动，让过劳的问题手腕好好休养，减少静力性动作的持续时间，降低重复性动作频率，避免腕部劳累，也有助于病情缓解，否则可能会使正中神经的压迫进一步加重。另外，热敷、理疗等也有一定帮助。腕管内压力在过度屈腕时为中立位的100倍，过度伸腕时为中立位的300倍。突然变换动作或姿态时要慢一点，不要猛地扭转抬举，也可以借助物品，如把将网球或按摩球放于小臂内侧或外侧，对不适肌肉部位进行垂直按压或者前后移动按压，每次30到60秒，做2到3组。如果工作需要，要经常的使用腕部，可以考虑佩戴适当的护具，进行职业性的保护措施。若通过制动，手指麻木症状仍不能缓解，可以考虑药物手术治疗，建议遵医嘱进行相应调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新职业火锅料理师以及鼠标手腕管综合征。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姚华明督导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指出问题整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水源地生态保护工作；
1: 市人大常委会实地查看筑老食堂运营情况，并召开专题座谈会；
2: 市政协参加省政协促进文旅体商消费升级，释放消费潜能，助力高质量发展远程协商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29号，

0: 市委书记姚华明采取四不两直方式，深入西市区盖州市，不打招呼直奔现场，实地督导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指出问题整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水源地生态保护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及省委工作安排，以坚决态度、有力措施，扎实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量和水平。在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冶金化工重装备区东部污水处理厂，姚华明径直走进中控室，查看污水处理全工艺流程，听取整改进展情况汇报。他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相关部门和企业要压紧压实整改主体责任，紧盯问题短板，细化整改举措，持续提升污水处理效能，回应群众生态关切。要立足长远，科学统筹园区污水处置基础设施规划布局，超前谋划配套功能，持续完善生态治理体系。随后，姚华明直奔紧邻东部污水处理厂的营口同方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实地检查垃圾处置和排污等情况，针对企业垃圾无害化处理不到位等突出问题，现场问询，严肃督办。他强调，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必须动真碰硬，从严从实，相关职能部门要下沉一线，直面问题，全面核查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对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的，要依法依规从严从重查处。要坚持举一反三，加强全域排查，以严格监管执法守护良好生态环境。在盖州市十字街镇鹰嘴石村西侧碧流河河段，姚华明实地查看河道水质状况、沿岸生态环境，听取水源地保护、河长制落实等工作汇报。他强调，属地乡镇和相关责任部门要严格落实河长制要求，健全网格化管护机制，从严管控各类污染源头隐患，守护好辖区水域生态安全。要常态化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引导群众养成绿色健康生活习惯，营造全民参与生态保护的良好氛围。在沿途查看十字街镇余家屯村农村人居环境情况时，他指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关系农民群众福祉和农村生态安全底线，要聚焦村容村貌，紧盯薄弱环节，补齐短板弱项，建立长效管护机制，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姚华明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树牢正确政绩观，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主动认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问题，压实整改责任，坚持闭环管理，抓实抓细各项整改任务。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态长效开展好城乡环境、河道水系重点区域污染排查整治，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市领导李进辉赴播参加。
1: 本台记者报道，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5月29号，市委书记姚华明到盖州市民和小学、万福学校亲切看望少年儿童和一线教育工作者，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贺，向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在盖州市民和小学，姚华明观摩花样跳绳大课间、非遗作品展、合唱社团排练，了解学校特色课堂开设情况，与学生亲切互动，并为学生代表送上节日礼品。他指出，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的起点，学校要坚持教育与保护并重，扎实做好少年儿童启蒙教育和价值观塑造，建强教师队伍，持续夯实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根基。他寄语孩子们要爱党爱国，做志向远大的好少年，要认真学习，苦练本领，做努力学习的好学生，要身心健康，快乐成长，做全面发展的好孩子。在盖州市万福学校，姚华明走进书法课堂，观摩学生书法作品。他指出，要遵循教育和成长规律，因材施教，精准育人，

0: 努力培养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的新时代好儿童。姚华明格外关心学生在校伙食标准、营养配餐等情况，叮嘱学校用心做好餐食供应，保障学生吃的安全、吃的健康，用心呵护每一个孩子的童年。慰问中，姚华明强调，全市教育系统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为少年儿童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要引导广大教师坚守育人初心，厚植教育情怀，以爱心、耐心、责任心呵护每一名学生健康快乐成长。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断优化办学条件，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副市长傅波参加看访。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8号，市委书记姚华明、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会见了厦门象宇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邓启东一行，双方就深化务实合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姚华明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邓启东一行到来表示欢迎，感谢象宇集团长期以来对营口发展的关注与支持。他说，营口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象宇集团产业基础雄厚，与营口合作前景广阔，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谈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合作，积极盘活闲置产能，推进产能置换，在原有合作基础上延长产品线，在材料、产品种类、市场等方面加强深度对接，实现共进共赢。营口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全力支持象宇集团在营口投资兴业，发展壮大。邓启东感谢营口市委市政府在象宇铝业营口项目推进过程中给予的有力保障。他表示，营口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前景广阔，更加坚定了集团在营口深耕发展的信心。下一步，集团将进一步深化与营口的合作，充分发挥自身在物流、市场、产业链等方面的优势，在铝产业、绿电直连等领域拓展深度合作，努力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赢发展。象宇集团副总裁、象宇铝业董事长林俊杰，象宇股份副总经理、象宇铝业董事郑如瑜，象宇铝业总经理冯瑶，市领导李进辉、李仁杰参加会见。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实地查看筑老食堂运营情况，并召开专题座谈会，全面掌握我市筑老食堂运营管理现状，总结推广优质运营经验，梳理破解运营堵点难点，持续完善养老助餐服务体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参加活动。大家先后走进西市区清华社区筑老食堂、家里蜂厨筑老食堂，实地查看就餐环境、菜品供应、日常管理等情况，详细了解筑老食堂运营模式、服务流程及群众反馈。座谈会上，西市区清华社区、西市区家里蜂厨、大石桥市振兴社区、鲅鱼圈区站东社区筑老食堂负责人交流经验做法。石卫东在讲话中指出，筑老食堂关乎老年群体切身福祉，事关民生保障提质增效，相关部门要总结现有成熟经验、有效做法，精准梳理破解运营过程中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要立足全市养老服务事业发展全局，坚持因地制宜、量地而行、精准施策，科学谋划养老助餐服务布局，积极探索适配我市实际、可持续、可复制的运营服务模式。要聚焦高龄、独居、空巢、困难等特殊老年群体实际需求，细化服务举措，优化服务供给，多措并举缓解机构运营压力，夯实养老助餐服务保障基础。要始终坚持养老服务公益根本属性，在坚持公益普惠的基础上，规范引导市场化、专业化运营， 健全长效运营机制，切实保障筑老食堂平稳有序、常态长效运行。要进一步厘清部门职责，完善服务布局，持续扩大助餐服务覆盖面，推动养老助餐服务提质增效，切实把暖心惠民的养老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不断增强全市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文胜、薛静参加活动。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决策部署及省市警示教育会要求，深刻汲取政绩观偏差错位典型案例的教训，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教育引导机关全体干部职工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全体干部职工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敬见莫让政绩变政绩。史卫东要求要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错位的严重危害，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高度自觉，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对党忠诚，为党工作，向党负责，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努力创造出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史卫东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自省自警，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要严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深化学查改贯通融合，切实做到真改实改、全面整改，强化建章立制长效治理，用制度管住行为习惯，规范权力运行。要将学习教育与人大工作深度融合，坚持以学促改、以学促干，以学习教育引领思想提升、作风转变、工作提质，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实践的强大动能，转化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务实举措，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文胜、薛静参加会议。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29号，省政协召开促进文旅体商消费升级、释放消费潜能、助力高质量发展远程协商会。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在我市分会场参会并发言。会上，省文化旅游厅、省商务厅分别通报全省文旅产业、商贸流通领域提振消费、业态培育、政策落实等相关工作情况。与会人员代表围绕完善历史文化街区、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等方面提出建议。李红利以充分发挥票根经济的杠杆效应、释放消费潜能为题发言。他指出，当下沈阳、大连、营口等城市抢抓东北超赛事经济机遇，将赛事票根与文旅、商圈、餐饮、住宿等深度绑定，推出联动消费优惠，有效放大了赛事引流效应。李红利建议我省乘势而上，将票根经济纳入全省提振消费专项工作统筹实施，要完善顶层设计，多部门联合出台票根经济专项实施意见，统一票根认定标准、权益规则、使用范围，健全省市县三级联动推进体系，实现全省一票通用、互惠共享。要强化政策激励，借鉴外省奖补资金经验，落实税费优惠、贴息稳岗等政策，充分调动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要深化业态融合，串联多元消费场景，拓展联动消费模式，打响辽里特色品牌，探索跨区域消费经济共同体。要搭建数字化管理平台，简化使用流程，打通数据壁垒，强化全领域全流程监管， 将票根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和发展增量，切实发挥小票根撬动大市场、小联动促进广消费的杠杆效应。市政协副主席金大鹏在我市分会场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9号，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要提高政治站位，践行履职为民理念，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真正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会议要求，要发挥政协优势，深入开展协商议政，结合职能特色，主动认领课题，通过开展大家来协商活动，把我市防灾减灾救灾方面存在的短板找准，把建议提实。要强化学以致用，主动对标对表，认真对照检查，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求落实到调研视察、集体活动、机关管理各个环节中，为提升我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贡献智慧和力量。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29号，市政协机关警示教育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决策部署，贯彻省市警示教育会要求，深刻汲取政绩观偏差错位典型案例的教训，通过以案为鉴、以案铭记、以案促改，教育引导全体机关干部和广大政协委员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市政协主席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敬见莫让政绩变政绩和警钟为你长鸣政绩之问。李红利要求要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从严纠治履职尽责方面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对照问题深入反思，坚决纠治错误倾向，着力提升履职尽责能力，真正做到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要从严纠治委员服务管理方面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逐步强化、细化、实化政协委员培训等工作，严格执行相关规定，逐步强化政协委员使命和责任担当。要从严纠治联系群众方面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进一步健全常态化联系机制，排查盘活基层协商平台，深入基层倾听诉求，解决实际问题。要从严纠治全面从严治党领域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坚决破除错误倾向，各级党组织要扛起主责，把党建工作融入政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李红利强调，要紧抓不放，持续用力，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深化问题查摆整改，强化制度体系建设，深化成果融合转化，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市政协副主席金大鹏、马荣芳、戴平、张雪亮参加会议。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1: 本台消息，按照市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截至5月29日，13届营口市委第13轮巡查全部完成进驻工作。两个市委巡查组对盖州市大石桥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相关责任单位党组织开展专项巡查。盖州、大石桥两市农业农村局及延伸巡查单位分别集中召开巡查进驻动员会，市委巡查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巡查组指出，本次专项巡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巡视巡查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旗帜鲜明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政治任务，坚持党中央决策部署。

0: 到哪里，巡查监督就跟进到哪里。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专项巡查，是强化农业领域政治建设、督促践行两个维护的关键之举，是推动坚守初心使命、依法履职尽责、规范项目监管的重要举措，更是加强农业领域作风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向纵深发展的有力行动。巡查组强调，本轮巡查紧扣高标准农田建设职责定位，重点监督财政资金管理使用、项目招投标规范运行、廉洁用权履职、工程建设质量管控、建后长效管护、职能责任落实等情况，深入排查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突出问题，防范化解廉政风险和履职风险。被巡查党组织要切实扛牢政治责任，主动接受巡查监督，全程密切协作配合，严守工作纪律作风，同向发力，同题共答，高质量完成本轮巡查各项任务，以巡查监督实效护航高标准农田高质量建设，全力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服务保障乡村振兴大局。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代表作表态发言，表示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本次专项巡查的重大意义，自觉把接受巡查监督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主动认领问题，诚恳接受监督，全力配合巡查，坚决做到不回避、不遮掩、不敷衍，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即知即改、厉行厉改、真改实改，以巡查整改成效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提质增效。按照工作安排，市委巡查组将在两个县市工作一个半月左右，巡查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电子邮箱、线下意见箱及马上巡查信访平台，广泛听取干部群众意见建议。本轮巡查主要受理反映涉及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规划、建设、验收、管护等环节资金套取截流、围标串标、权钱交易、工程质量低下、不作为、乱作为问题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对其他不属于巡查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移交有关部门处理。市委巡查组信访受理截止时间为2025年7月10日17时。现将巡查联系方式公布如下：市委第一巡查组，巡查对象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事情延伸巡查发改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交通局、水利局、林草局及有关镇村。一、信访电话接收短信18640718697。二、邮政信箱，营口市西市区沿海产业基地汇英街5号，市委第一巡查组收，邮政编码115000。三、电子邮箱18640718697@163.com。四、征求意见箱，盖州市农业农村局正门处、盖州市财政局西侧、盖州市自然资源局正门处、盖州市发改局、盖州市政府东门处、盖州市万福镇政府正门处、盖州市九寨镇政府正门处、盖州市团店镇政府正门处。市委第二巡查组，巡查对象大石桥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事情延伸巡查发改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交通局、水利局及有关镇村。一、信访电话接收短信15640726721。二、邮政信箱，营口市西市区沿海产业基地汇英街5号，市委第二巡查组收，邮政编码115000。三、电子邮箱15640726721@163.com。四、征求意见箱，大石桥市农业农村局正门南侧、自然资源局正门西侧、官屯镇政府正门东侧、沟岩镇党群服务中心正门南侧、黄土岭镇政府正门西侧。
1: 距离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还有一天。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

0: 10:30、17:00，交通文艺广播10:30。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1: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2: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3: 营口帕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7: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6: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围绕自己的话题，快乐渴望被认可，委屈却无人倾听。夜如同一把锐利的刀，将心像洋葱层层剥开，只剩脆弱。如果你也听说，有没有想过我？这句反复吟唱，满是对故人的牵挂与期待，是在问对方是否会像老友般想起自己，还是依然心疼自己？无数心里话无处诉说，悬着的心无处安。

熙熙攘攘的世界，我们都怀揣着对美好的向往，如同歌词所唱，未来难以安排，却还是忍不住期待。阴天傍晚，车窗外人来人往，或许那个命中注定的人正在某个角落默默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在这寻觅的旅途中，我们不断思索，遇见谁会展开怎样的对白。这份期待如同黑暗中的微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让我们坚信总有一天能与那份专属美好撞个满怀。听见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车厢中双手将礼物抱紧，心中依是与我夜行，满心欢喜奔赴心爱之人，本想在午夜给他惊喜深吻，为他庆生，可却发现他也带着你心爱玩具，我仿佛玻璃鞋劲碎。那一刻所有期待瞬间破碎，心像被玻璃渣狠狠刺痛。但即便如此，歌中的女孩依然坚强，尽情愚弄我吧，我自行回家，没有眼泪要流下。她不会让自己成为笑话，更不会被困在这痛苦里。但愿凭残忍代价，来年将生命美丽升华。她在受伤后选择蜕变，用着惨痛经历让自己成长，哪怕被当作灰姑娘丑化，也绝不向命运低头，毅然奔赴新生。

了旁人眼中遗憾，理由如此简单荒唐，却比谁显得更孤单。现实就是这般残酷，爱情的消逝往往毫无预兆。列车缓缓前行，窗外风景匆匆而过，可满心欢喜都是与恋人走散的怅惘。往后余生没有了对方陪伴，想圆满人生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你爱自由无拘，我却钟情于朝朝暮暮的陪伴。我们短暂的契合不过是绚烂一时的花火，在现实的生活面前迅速暗淡。我天真的把你的存在当作赖以生存的氧气，满心期许换来的却是越来越深的难过。原来不是你变了，而是我们本就追求不同。如今尽管已接受了分离的结局，可偶然一起，满天繁星都仿佛氤氲着往昔的遗憾。这段感情让我明白，爱情里不适合的两个人，即便相遇，也终究只能在时光里走散，空余一声叹息。

情消失时，连伤感都是奢侈，想倾诉却无人倾听，只能默默咽下所有苦涩。回忆里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是那么美好，却又那么遥不可及。我们都曾以为能相伴到远方，可命运弄人，终究还是走散。我感觉到幸福是看见你幸福，即便结局满是遗憾，仍希望你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美满。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心瞬间被攥紧，那些未说出口的道歉，没能完成的约定，突然清晰如昨。从前总不愿回望那段无疾而终的关系，怕触碰到遗憾，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道尽了成年人的无奈与克制。原来遗憾

从不是负担，而是曾用力爱过的证明。那些我们没能走到的未来，早已化作彼此生命里的印记，带着这份温热，才能更懂珍惜眼前的我们。

这世间有黑暗无人能懂，如同心底那段关于你的回忆，太阳再耀眼也照不透其中的暗淡。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陪我呼吸，决定我微笑模样，无法遗忘。多深刻的感触，曾经你的名字就是我的喜怒哀乐，如今即便你已远去，却仍在我生命的每一处留下印记，挥之不去。这份悲伤像无法愈合的伤口，在寂静时刻隐隐作痛，提醒着我们

失去的感情已成心底永远的伤。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每当看到草莓籽、莲蓬头、芝麻粒儿等等密集的图案，就会发出

出强烈抗议，这群人称自己有密集恐惧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密集恐惧症是一种病吗？人为什么会对密集的事物反感？那这种症状可以缓解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密集恐惧症这个词儿是近些年才被创造出来的。在2005年，一些社交媒体上博主想用简单的词语表示对恐动的恐惧，便有了这个词儿。它常被简称为密恐。它的英文呢是由两个希腊单词组成的，即动和恐惧。因此这个名词最早描述的是对于各种恐动的恐惧，主要表现为看到密密麻麻的物体，像蜂窝、莲蓬、海绵之后出现焦虑、恐惧、紧张、厌恶等，还会感到头晕、恶心、出汗、头皮发麻、手脚麻木、起鸡皮疙瘩等症状，严重者可能会出现昏厥。这种现象在人群中很普遍。2013年，英国埃塞克斯大学人脑科学中心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调查，其中有16%的参与者表示对莲蓬头感到不适和厌恶。其实对于密集恐惧症是否能被称为恐惧症存在着争议。恐惧症是指患者对外界的某些处境、物体或者与人交往的时候产生异乎寻常的恐惧与紧张不安，可致脸红、气促、出汗、心悸、血压变化、恶心、无力，甚至昏厥等症状，因而出现回避反应。在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当中，并不存在密集恐惧症这个诊断，并且大部分自称有密恐的人在看到密密麻麻的恐动图片的时候，更多的感受到的可能是恶心或者厌恶，而不是恐惧，因此称为密集厌恶反应更合适。有学者认为，对密集的恐惧是一种本能，也叫做趋避效应。因为密密麻麻的有高对比度的视觉刺激会被大脑处理为很危险，而其源头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对寄生虫和传染病的厌恶。有研究者认为，许多致病的传染病如天花、风疹、斑疹伤寒、猩红热和麻风病等，都会在患者皮肤上形成不规则或者大致成圆形的脓泡团。当人类或动物皮肤出现这类圆形促剂图案的时候，极有可能意味着病原体的出现。那些能发现此类线索的人就会主动逃离，降低感染疾病的风险。因此，人类在进化上就对促剂图像感觉厌恶，避而远之，这是正常适应性反应的一种夸大和泛化。第二种，避免受有毒动物侵害。有研究发现，那些可以引起密集恐惧的物体具有相对高的对比度，如一些剧毒生物，像蛇、蟾蜍等的花纹，这些花纹图案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偏头痛。这样根据进化论，那些能够发现有毒生物体的人类就更有生存优势。密集恐惧是为了对那些进化过程中伤害过我们的事物保持警惕，帮助我们远离可能导致感染、传播疾病、腐烂或有毒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对密集的反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如果对密集事物和图像的恐惧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比如看到草莓上的籽儿就无法下咽，看到泡沫会感到恶心，看到莲蓬会浑身起鸡皮疙瘩，可以到正规机构治疗一下。很多临床医生可能会首先尝试行为疗法，以减轻紧张、焦虑或者是惊恐发作，仅在需要的时候借助一些药物。暴露疗法就是行为疗法之一，在治疗师的引导之下，让患者逐步直面引起恐惧或厌恶的物体或情境。换句话说，就是你越怕什么就要越直面什么。比如看到密集图片时会感到不适，那就一直看这些图片直到脱敏为止。生活中要缓解密集恐惧，首先可以心理暗示自己不要回避，不要形成条件反射的逃跑行为，要主动面对，

经过长时间锻炼就有了面对的能力。如果生理反应较严重的，可以用系统脱敏法治疗，先从所怕之物的一个局部开始适应，再慢慢的增加量，鼓励自己逐渐接近所恐惧事物的全部，直到消除对该刺激的恐惧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有这样的困扰，明明不胖，大腿根外侧却十分突出，不仅让大腿看起来更粗壮，还在视觉上短了一截。这种体态问题被叫做假胯宽。虽然在医学上不存在假胯宽的概念，但是它

是支撑走、跑、跳、蹲等肢体活动的关键。另一方面，髋关节承载身体重量，起到传导关节上下力的作用，满足身体多种生理需求。所谓的假胯髋，其实是由于不良习惯日积月累，造成髋关节内旋，让股骨大转子看起来更加突出。真胯髋由天生的骨骼形态决定，在成年后就已经定型。假胯髋则是受到一些因素所致，大多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相关。相对于男性，女性的骨盆会更宽，膝关节更内扣，更容易导致股骨头向下向外，髋部的形状就会随之改变。走路时的正确姿势应该是两只脚朝正前方，大腿前侧肌肉发力，但有些人走路内八字，导致股骨内旋，并且大腿根部外侧肌肉越来越发达。还比如翘一次二郎腿，需要髋关节、膝关节、骨盆、臀大肌等多处共同参与。骨盆带动脊椎旋转，使脊椎左右两边的软组织被动失去平衡，久而久之还可能导致腰背酸痛，甚至形成脊柱侧弯。很多人工作时一坐就是一天，休息时从天亮躺到天黑，久坐导致臀部松弛下垂，容易出现假胯髋。女性怀孕之后，雌激素、孕激素水平急剧升高，骨盆及韧带出现松弛，以利于胎儿的分娩，从而导致胯骨增宽。想要区分女生是假胯髋还是真胯髋的一个重要点，就是看大腿根部。什么是假胯髋？简而言之，就是大腿横向跨度会比较宽，腿部比例不是很好看，并且还会影响整体的身材比例。假胯髋的女生很少穿裤装，因为胯髋是由大腿根部的赘肉造成的，经常久坐的女生会很常见。穿裤子会显得腿很短，这样就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比较矮。女生如果是真胯髋，就不会有这些情况了。真胯髋是整体的腿部都比较稍微粗壮一点，不会有特别突兀的肥肉，大腿和小腿比例相搭，看起来不会那么违和。看腿部线条也是区分真胯髋和假胯髋的一个重要因素。假胯髋的女生随着裆部位置的不断下移，假胯髋的视觉长度明显缩短了很多，这样就会让整条腿的腿部线条看起来不是那么的流畅自然，比较影响腿部线条的美感。相反，女生如果是真胯髋，就不会有这种烦恼了。因为真胯髋的女孩视觉上很拉长大腿的线条，因为臀部的高度更高一点，所以整体的腿部线条看起来更加的苗条精致一些。即便假胯髋和真胯髋的女生身高是一样的，但是真胯髋的女生确实视觉上的比假胯髋的女生更显腿长。真胯髋的骨盆外侧最高点，真胯髋就是指骨骼两侧边缘的距离。女生的胯骨基本上在成年以后就已经定型了，女生如果是真胯髋，完全不必要自卑，因为真胯髋真的会显得腰臀比例很完美优秀，不仅会显得腰很细，而且会显得腰际线很高，妥妥视觉大长腿的即视感。而相反，假胯髋的位置是在大腿根部，整体视觉上看上去稍显突兀一点，即便是同样的身高，但是相对于真胯髋来说，假胯髋显然视觉上就显得腿短了，也同样会显得腿粗壮了很多。更重要的是，假胯髋的女生通常伴随着 X 型腿，小腿粗、外翻等一系列不好看的情况。女生的话基本上在成年以后就定型了，如果想要改善假胯髋，坚持运动和锻炼是必不可少的。假胯髋不仅影响体态，而且会导致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稳定性较差，在运动中尤其是剧烈运动容易造成下肢关节损伤。改善假胯髋最重要的是积极锻炼，建议先做有氧运动进行减脂，如慢跑、游泳、踩单车、跳绳等等，让肌肉变得紧致，再配合一些简单动作。推荐大家第一个动作，仰卧竖脚式。

躺下，脚底并拢，两脚向外打开，腰部紧贴地面，全身放松，感受大腿内侧的牵拉感，保持五分钟。第二个，臀桥。臀桥可以帮助臀部肌肉维持弹性和肌力，膝盖并拢，大腿处夹住一根笔，尽可能不让笔掉下来，注意膝盖、胯部、肩部成一条直线，受力最多的是臀部，其次是大腿。好的体态可以帮身体节能，通过矫正体态可以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活力。美国健康网站推出五个纠正不良体态的动作。第一个动作是牵引颈部，端坐，肩膀位于髋部正上方，把弹力带绕在头后的正中间位置，双手握住弹力带两端，目视前方，颈部往后仰，停顿片刻，再用弹力带把颈部拉回起始位置。这个动作有助改善颈椎生理曲度。第二个动作是坐姿伸展，端坐，双手交叉放于脑后，紧绷腹肌，后背保持平直，向后伸展脊柱上端，然后回到起始位置，有助改善驼背和脖子前倾。第三个动作，坐姿旋转，端坐，手臂交叉，双手放在对侧肩膀上，肘关节抬到与肩膀同高的位置，目视前方，把身体转向左侧，回到中间位置，再转向右侧，可以减少脊柱侧弯风险。第四个动作，靠墙屈臂，站在墙壁前，臀部和后背靠在墙上，双臂举过头顶，掌心朝前，绷紧腹肌，保持后背平直，轻轻向后挤压肩胛骨，然后把肘关节放到与肩膀同高的位置，再把双臂举过头顶。这个动作能够增加肩膀和上背部的灵活性和力量，改善含胸圆肩。第五个动作，反向肩部蹲，双手叉腰站立，右脚踩在一块折叠的毛巾上，右脚向后滑动，左膝弯曲成直角，右膝略微弯曲，保持骨盆稍微向前倾，感觉右腿后方得到了拉伸，左脚用力蹬踏地面，返回起始站立姿势，换另一侧重复，改善骨盆前倾。以上每个动作做6到10次为一组，总共完成3到4组，每周进行2到3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密集恐惧症真的是病吗，和恼人的假夸宽。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见识最重要，你见得多了，自然就会视野宽广，心胸豁达，女性所特有的一些弱点便会淡化，优点便会突出。小麦一直觉得旅行就像是这样一件可以让自我与梦想闪闪发光的事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看过《哈利波特》的朋友一定对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印象深刻吧，但是却极少有人知道霍格沃茨的原型来源于爱丁堡那座古城。因此本站小麦就带大家来到了具有文学之城、北方的雅典、英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称的爱丁堡。在小麦的心里，所有被外界定义的这些盛名都不能定义爱丁堡的样子。在小麦的印象当中，爱丁堡是一座有故事的城。作为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似乎并没有首府应有的匆忙，它有自己的格调，却又不失典雅。它有现代的一面，但也存留了几百年前的历史厚重感。它的人口约50万，在历史上，英格兰和苏格兰王室联姻后，于1707年正式合并，共同成为英联合王国的一部分。爱丁堡充满了苏格兰独特的魅力，小麦在踏进这座城市的一刻就被深深惊艳了。与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类似，这两座城都给人以极大的震撼，同时又让人感受到浓浓的贵族气息。因为心中的哈利波特的情节，小麦首先来到了爱丁堡那个很有名气的咖啡馆 The Elephant House。 这里是哈利波特的诞生地，作者就是在这个咖啡馆里写下了哈利波特的手稿，而不远处的爱丁堡城堡就是霍格沃茨的原型了。

啡馆静悄悄地立在那儿，如同一位面容沉静的老人。微风轻轻撩动起窗帘，一切都显得静谧而又安详。小麦不由地想，作者之所以选择定居在爱丁堡，定是对这座城产生了别样的情感吧。小麦到来的时候正赶上这里的音乐节，飘然入耳的风笛声悠扬却又苍凉，绵绵不绝地诉说着这座老城的浪漫。在爱丁堡这种有格调的城市里，最适合一个人慢慢地走。沿着王子大街向东漫步，就能看到心心念念的爱丁堡大学了。这所久负盛名的学校，区别于那些总是忙于猛刷世界大学排名的学府，来到这里，小麦才深刻地感受到爱丁堡大学的低调或许正是人们喜欢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走着走着，来到了有着全球最美十大街道之一之称的 Rue Mile。 传说中，如果你朝着 High Street 当中那个中洛西安之心的图案吐口水，就能够消除厄运。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吐口水之后注定有一天会回到爱丁堡。这不禁让小麦想起了提拉米苏的预言，要回来。千百年来，这里也曾征战频繁，每个出征战士的最大心愿也许就是回到爱丁堡，回到这个见证了他们出生和成长的美丽花园吧。街道两边屹立着很多用黑灰色砂石修建的建筑，一砖一瓦都透露着历史的厚重。穿格子呢裙子的苏格兰男人悠然自在地走来走去，让人丝毫感觉不到局促和尴尬，因为这里的一切都和谐而温暖地融合在了一起，散发着迷人的气息。在爱丁堡的小商店里，随处都可以看见卖英格兰呢围巾、裙子和毛衣的商店。大家来到这里只是兴致所致，挑选适合自己的格子和颜色，而从不讨价还价。小麦很喜欢这种购物的方式，明码标价，想买就买，每一扇橱窗都透露着自由的欢喜。走出商店，一眼就看到了英式的红色电话亭，零零星星地遍布在街道两边，在湛蓝的天空下汇成一道耀眼的风景。真人的行为艺术让小麦看得眼花缭乱，辨不清真伪，路上的行人也不时被雕塑人的恶作剧吓得跳起来，继而哈哈大笑。这座城市真的充满了好多的元素，在这里眼睛似乎都不够用了，扫街也有点扫不过来。不知不觉地来到了爱丁堡城堡的面前，这座于六世纪就成为英格兰皇室的堡垒，比英格兰的利兹城堡早了200多年，比温莎城堡早400多年，比德国的海德堡城堡更是早了600多年。从古代战争的意义上来说，爱丁堡无疑是最坚固、最险要，也是最难攻克的堡垒。它筑于海拔高135米的死火山岩顶上，一面斜坡，三面悬崖，只要把守住于斜坡的城堡大门，便固若金汤，敌军纵有千军万马，对他都无可奈何，这也是其他古城堡难以匹敌的。爱丁堡城堡最让苏格兰人自豪的，小麦觉得要数爱丁堡城堡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位置了。爱丁堡城堡曾经是苏格兰的政治文化中心，这是哪个古城堡都不曾有过的地位。也正是因为如此，政治和军事的斗争使它始终处在中心角色的位置，也让它历经了更多的痛苦和沧桑。如今小麦站在爱丁堡城堡前，回想着哈利波特当中的魔法学校，不觉有些激动。它远没有温莎城堡的华美，也没有丘吉尔庄园的大气舒美，它更多的是沧桑凝重和神秘。城堡入口的上方，端端正正地镶嵌着象征苏格兰的红狮和象征英国皇室的皇冠。迈进城堡，顿时就感受到了历史的厚重和朴实。
从城堡大门旁边的石阶上去，很快的就到达了城堡的制高点。古老的城墙静静地伫立在山坡上，居高至险，傲视着一切。据说爱丁堡城堡曾经是堡垒、皇宫、军事要塞和国家监狱，因此防御就显得尤为重要。如今古堡的城墙上仍然整整齐齐地安放着一个个乌黑的鼓炮，炮口和当年一样一致地对着福斯湾河，演绎着古时防御森严的紧张氛围。而如今从黑洞洞的炮口望出去，爱丁堡市就在他的守护之下，安然而妥帖地运转着。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游走在爱丁堡的古老浪漫里。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站在爱丁堡城堡的高处俯瞰爱丁堡市，这是一座与众不同的城，一条天然的壕沟将爱丁堡市分成两个部分，靠近城堡这边是老城区，中间壕沟是铁路，火车站也在这里，壕沟的对面是新区，许多高大上的建筑和商店则都在新区，再远处就是连接大西洋的福斯湾河了。城堡内的宫殿里面陈列着大量的苏格兰宝物，比如1540年的苏格兰王冠、皇杖、皇剑等文物都置于皇冠室中。行走在这里，总有种暗道机关遍布的错觉，同时也让小麦感到颇为有趣。在爱丁堡城堡沿坡的位置，小麦见到了著名的圣玛格丽特礼拜堂，它建于12世纪的早期，里面非常狭小，只能挤下5-6个人的位置，但是面对神台，小麦却立即油然而生一种被升华的感觉。据说现在每周都有一个叫玛格丽特的爱丁堡妇女轮流到这里来献上鲜花打扫布置，看着礼拜堂中美丽的彩色玻璃窗上描绘出马克姆三世的圣洁王后，小麦想起在传说中，这座礼拜堂就是王后的儿子大卫一世于12世纪初兴建，献给自己的母亲的。而这座建筑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充满爱的故事，才足以矗立百年却仍旧打动人心吧。从爱丁堡城堡唯一的出入口出来，仰望城堡，小麦仿佛看到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漫长争斗历史中爱丁堡人表现出来的强悍和不屈的精神，而这一切都融进了爱丁堡城堡的一砖一瓦中，在漫长的时光里彰显着历史的厚重和苍凉。无论是古堡内精美的绘画玻璃，还是街头持久悠扬的苏格兰风笛，亦或是充满活力的古老街道，又或者是那些被踩得发亮的道路石阶，以及那浓香无比让人垂涎欲滴的苏格兰奶酪，每一样都让我们流连忘返，铭刻于心。一位旅居英国的朋友告诉小麦，爱丁堡是最具大欧洲风范的城市，虽然毗邻英格兰，但是依然固守着苏格兰的传统习俗和文化，古城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都不逊色伦敦，在更多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了伦敦。如今小麦站在爱丁堡的土地上，才深觉这段话的含义。走出古老的城堡，小麦来到了名为哈利·罗德·帕克的湿地公园，据说这里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过去曾经是贵族狩猎的地方，如今却早已不见当初的痕迹。大片的白色草花盛开在自然湖周边的草地上，天鹅、野鸭、野雁、海鸥欢聚一堂，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小麦蹑手蹑脚地走进一只天鹅，没想

到他丝毫不怕人，动动长脖子向小麦要吃的，黑溜溜的小眼睛转来转去，甚是喜人。远处步履蹒跚、浑身毛茸茸的小燕子，跟在大雁妈妈的身后，摇摇摆摆地沿着湖岸的坡路走到半山腰的小空场上觅食，而大雁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面断后。看到这一幕，让小麦的整颗心都瞬间变得温暖起来。湖边的草地上还有一窝一窝的小燕子在扎着堆睡觉，看见来人，这堆小毛绒玩具也只是好奇地抬眼看看，丝毫看不出胆怯，看我们一眼接着再睡。偶尔也会有一个妈妈警觉地站起来评估一下敌情，确认是朋友之后，再静静地卧在孩子的旁边继续休息，潇洒自在得很，让小麦忍不住感叹，人和大自然也可以这般和谐融洽。各族人民在长满鲜花的草滩上聊天晒太阳，海鸥不时地落下来偷吃一些面包和奶酪，大摇大摆的样子常常惹恼原本和善的爱丁堡人，于是他们就有些不受欢迎，经常还没落地就被轰走了。看着他们可怜兮兮的样子，又让小麦觉得可爱至极。从爱丁堡归来，小麦似乎做了一场过眼云烟的美梦，可是又像心里从此住进了一只傲娇的小猫，每每想起就时不时地抓挠一下，让人的心又痒又疼。大概爱丁堡就是这样一座美得令人无法忘怀的城市吧。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大家锁定同一频率，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不容错过哦。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文艺窗口。悠悠水浒千古韵，铮铮好汉少年魂。在波澜壮阔的水浒天地中，有无数鲜活的英雄风骨，有人坦不负世俗，一身侠气坦荡磊落，他便是花和尚鲁智深。三拳成恶霸，禅杖扶弱小，大闹山门是肆意，倒拔杨柳是豪情。救人彻，处世真，半生快意恩仇，最终听朝顿悟，活出了我即是我的通透潇洒，是水浒中最纯粹最赤诚的侠义真罗汉。请欣赏田英华的作品《花和尚鲁智深》。

洒家鲁达是耍枪弄棒的提下，只因胸脯上绣着碗口大的牡丹花，江湖人称花和尚。至真长老说俺是天孤星林凡，还给洒家

0: 起了个同辈的法号叫智深。
1: 哦，洒家是精略虎提辖，姓卢明达。哎，
0: 戒酒，
1: 走走走，
0: 切肉，坐禅，念经，这清规戒律简直要了命了。洒家是和尚，可佛祖管不得俺喝酒吃荤腥啊。洒家也要保持膳食平衡啊。俺用拳头超度恶人，禅杖横扫奸佞，这才是真相。
1: 怎么行？洒家是个直人，喜欢爽快，见不得客套。走走走走，
0: 杀人需见血，救人需救彻。洒家这辈子就认这个理。那金翠莲妇女与俺非亲非故，俺为了他们丢了提辖鸟官，流落江湖，但俺一点都不后悔，不委屈。瓦罐寺里两个搓鸟的和尚，霸占寺庙欺压老僧，洒家饿着肚皮也要血战到底。林教头遭高俅那厮陷害，发配沧州，洒家一路暗随千里，野猪林禅杖横扫，救下兄弟，却再难回相国寺。
2: 一年前的事了，就是这个
0: 九纹龙史进被贺太守关进监狱，俺单枪匹马闯华州，身陷囹圄也在所不惜。洒家凭一腔热血扶弱除强，天地立心，生死何惧。
1: 兄弟，我今天出门没有，
0: 俺闹得挺塌，闹得金刚碎，闹得狗肉硬塞秃驴嘴，惹得秃驴抄家伙，裹头巾杀出山门。俺醉眼一瞪，醉棍一耍，打得香炉倒扣，经卷乱飞，打的那帮秃厮是抱头鼠窜，
1: 哥哥
0: 节节败退。什么鸟数，
1: 玩这么
0: 哪来的乌鸦，
1: 晚上就说
0: 俺要让他彻底搬家。
3: 有一半。
1: 哎，洒家戴罪之身，员外不必客气。
3: 坐坐。哎呀，早闻提辖，豪杰慷慨，今日得见甚为荣幸啊。
1: 洒家是个粗人，又惹了人命官司，员外不气，叫鲁达感动，有用得着鲁达的地方只管讲，鲁达绝无二话。
3: 真是爽快人，来喝酒。
1: 来喝。
0: 俺扎个马步，腰胯一踏，运足了丹田气，使出了浑身力，两膀较劲，起呀，那绿杨柳连根带土生生离地，轰然倒下。
4: 师父，这么粗一棵柳树您都给拔倒了，那真是千斤的力量啊。
5: 何止千斤，万斤的。
4: 哎，是啊。哎，师父，咱喝酒去吧。啊，
1: 走。
0: 正途那厮抢男霸女，也配叫镇关西？俺三拳送他见阎王。
1: 你这个杀猪卖肉的屠户，狗硬的东西，竟敢叫什么镇关西？
6: 那是旁人胡乱叫的，我怎么敢呢？
1: 还有你不敢做的事，说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
6: 那是我花钱买的，两厢情愿的
1: 钱呢？
6: 我立刻就给。
1: 谁有你的呀？
0: 一拳打得鼻塌眼爆，倒是掀了酱油铺的柜台，酸甜苦辣一并开张。
6: 打得好，
1: 狗娘养的，你还敢嘴？哎哎
0: 哎哎、二拳打得颧骨崩裂，

0: 恰似踹翻了采蘑菇的大染缸啊。
1: 穆迪亚，饶了我吧。
2: 呸，你这个泼皮无赖，你要硬到底，我没准还真饶了你。你求饶我偏不饶。嗨，
0: 三拳贯耳击太阳，浑似金堂水陆道场响叮当。痛快痛快，看你还将也不将。周通那撮鸟也敢强抢民女，洒家穿上新嫁妆，进了新妇房，赤条条横卧鸳鸯帐，戴那厮醉醺醺摸进洞房，俺劈手一耳光，打得小霸王眼冒金星，踉踉跄跄。洒家要用拳头说姻缘，用禅杖讲纲常。那时节拳打三山五岳荡，脚踢四海九州狂，何等潇洒，何等放浪。哎，谁知潮落梁山丧，兄弟零落各一方。后来梁山兄弟凋零，失去七八。
3: 冤枉冤枉啊，
4: 拿不到鲁达我就冤枉。
5: 郑国邻居
0: 宋江服毒，武松断臂，林冲病亡，吴用吊死，唯有洒家在六合塔下听得钱塘潮涌，忽地想起至真长老的寄语：听潮而圆，见信而济。
6: 走，
7: 师傅。
0: 钱塘潮声如雷，俺大笑三声，沐浴更衣，盘坐合十，忽的大笑：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笔落相近，缘尽归西。禅杖打开危险路，借刀杀尽不平人。洒家用一生的闹，修成了世人难悟的境。拳脚里裹着慈悲，酒肉中藏着禅机。俺用最雷霆手段，正最慈悲菩提。来时乾坤惊疑，去时火火燃尽。

文学是时间的琥珀，封存着人类最纯粹的光亮与暗涌。在这里，我们以文字为刃，抛开经典的脉络，探寻那些被反复咀嚼却愈发甘美的深意。每一篇赏析

那八十万禁军总教头林冲便是风雨淬炼的寒风。他温良恭和，安分守己，一步步退让，万般隐忍，面对权贵欺凌，事事不公，始终委曲求全，只求安稳度日。可人心可忍，天道难欺，白虎堂蒙冤，野猪林遇险，草料场绝境，一次次逼迫击碎了他的安稳美梦。风雪燎原终让隐忍之人彻底觉悟，放下了怯懦，冲破枷锁，于绝境之中奋起，书写出最震撼江湖的反抗。请听田英华的作品《林冲》，一个隐忍者的血色觉醒。

为天地苍茫，烈焰焚霜。他头戴毡笠，肩扛花枪，枪头悬着的酒葫芦在朔风中摇晃。他像一尊移动的雕像，将深雪犁出沟壑，身影在风雪中是日隐时现，淹没在断阵折戟的天地洪荒。80万禁军教头，万夫不挡之勇，人怂。我是水浒里最怂战神，怂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唯唯诺诺，逆来顺受，忍到眉头不皱，嘴角不抽，眼底风雷静，胸中虎豹裘。娘子光天化日之下被高衙内当街调戏，误入白虎节堂，高俅独谋布局，我忍。自被沧州被董超削把烫的双脚溃烂，一路血迹，我忍。且朱林命悬一线，危在旦夕，我忍。我拳高手软，故意放走破皮，为求自保，一纸休书把娘子推到危险境地。打点老营，我放下尊严，卑躬屈膝，我像鸵鸟一样苟活于世，天真的以为忍一时风平浪静，时间能抹平所有的恨。钥匙，那一床旧棉，那一壶冷酒，那一根姜杆，风雪夜山神庙草料场熊熊烈火烧开了枷锁，烧尽了我最后一丝期盼。这世道忠良遭害，奸佞祸乱，求和处处流淌，狗狗营比比皆是。听到墙外那三贼的狞笑，我怒发冲冠，踢开庙门，枪挑拆拨，手刃富安，砍倒陆谦。雪花混着血花，朔风卷着怒焰，繁星映着刀光，天地见证着这场迟来的审判。逼上梁山，好个逼上梁山！白衣秀士王伦，见我武功高强，便百般。

0: 刁难，竟然限我三天之内递上投名状。好个投名状，分明是烂开杀戒，毫无底线。什么招贤纳士，什么英雄好汉，分明是排除异己，技能渡贤。今时我豹子头要用你王伦的项上人头纳着投名状。鲁达拳打镇关西，除暴安良，活得痛快。武松大闹飞云浦，快意恩仇，活得爽快。李逵江州劫法场，侠肝义胆，活得畅快。可他们终究活在书里。现实中的人们面对职场霸凌，谁能像鲁达那样该出手时就出手？谁能像武松那样杀伐果断，不留活口？谁又能像李逵那样反复劈开血海仇？还不是像我林冲一样，拳头高高举起，却又无奈地缓缓落下，活成了连自己都反感的林教头。林冲是被体制反复碾压的隐忍者、受害者、无奈者。年少不懂林教头，读懂已是中年人。人人都想像武松，却都活成了林冲。一味的隐忍，满脸的无奈，复杂的环境，拧巴的人生。林冲不是书中人，而是镜中影；不是过往客，而是世间的你和我。
1: 一僧洒脱渡江湖，一将隐忍破沧桑。鲁智深的随性慈悲是本心不负的坦荡，林冲的绝地觉醒是绝境不屈的倔强。两种人生，两种风骨，道尽了江湖的善恶冷暖，也诠释了英雄的万般模样。千古江湖终落幕，英雄风骨永长存。愿我们皆能心怀侠义，守得本心，于逆境中成长，于坦荡中前行。感谢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节目监制王堪，责任编辑雷鸣，音乐编辑赵宇、安琪，播音张伟。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要听谁的？
3: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担心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2: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目前家长对于孩子的早期教育不能说不够重视，多数家长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投入，但是总感觉有劲儿使不到点儿上，而且往往因为理解错误带来教育偏差，从而给孩子未来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年轻的父母们发现早教方面是越小心却越觉得力不从心。今天的早教课堂，我们一起来看看在早教的路上奶爸奶妈们究竟做错了什么。
4: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5: 现在早教越来越普及，但是学前教育专家却发现，大多数家长对早教缺乏科学的认识，早教陷入种种误区，反而给孩子的成长造成不良的影响，令人担忧。一些早教中心的老师表示，家长们都很重视孩子的早教，不怕路程遥远，也不怕花时间，专程送孩子来上课。家长们是热情的，但是也很心急。正是由于心急，很多家长犯了只重结果的误区，只用可以见到的知识量来衡量早教学习效果。专家表示，这是家长在早教误区中最严重的一点，家长们不知道如何判断鉴定孩子的早教学习学到了什么，这主要是和爸爸妈妈的认识观有关。首先呢，是长期以来教育孩子只重视结果的概念，影响家长对早教的认识。不少家长只重视孩子在培训学习的过程中学到了什么，比如今天学习到了几个词语，今天背诵了几首唐诗，今天学到了几个舞蹈动作。经过补习之后，孩子的写作能力、算术能力是不是分数提高了？但是很多家长没有看到孩子的学习过程，孩子是不是掌握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学习技能和思维能力，也就是说孩子的学习能力的培养得不到重视。专家指出，孩子的潜能是巨大的，他们的大脑在六岁之前不断吸收大量的信息，包括学习能力和思维习惯等技能都是慢慢的培养和渗透的，这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孩子的大脑是一张白纸，你给他什么他就吸收什么，所以爸爸妈妈们应该看到这一点，在让孩子参加早教的过程中要给孩子带来正确的信息，不要一味追求他在可以看见的量上的收获，更要注意在学习能力、性格形成上有没有给他帮助。早教不是越早越好，正确的做法是在孩子零到三岁的时候和三到六岁的时候分别选择适合自己孩子发展的早教学习。教育专家指出，孩子的潜能是无限的，永远不要担心开发过度。对孩子进行早教适得其反的原因是方法不对。换位想一想，即便是要求大人学不喜欢的东西都会有抵触情绪，更何况是孩子。所以爸爸妈妈要多费点脑筋，把学习变为游戏，让宝贝开心学习。当孩子到了幼儿园阶段，各种兴趣班就出现了， 在这个时候，父母们往往根据自己的意愿或者目前在社会上比较具有竞争力的特长，给孩子报班培训，并且在报了兴趣班之后，爸爸妈妈还会压制孩子过量练习，让他们去考各种技能的等级证书，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反而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和成才。很多父母认为学习的成绩就是教育的效果，于是孩子无论参加什么培训班，目的就是拿成绩，考级考证是有必要的。其实教育是方法、能力、习惯的培养，不是成绩的取得。专家指出，首先在兴趣班的选择上应该根据孩子的兴趣来选择，其次选择了之后，孩子往往会在几天之后出现兴趣班的厌倦期，这是正常的。这个时候家长千万不可以给孩子切断课程，认为孩子都不愿意学了就是没兴趣了，这是错误的。爸爸妈妈不可以给孩子带来这样一个信息，这个东西可以不学了。这个中断信息一旦发出，后来再想让孩子去学习这个东西就非常难了。很多家长不注意自己的言行，让孩子从小就受到了不良行为习惯的影响，给早教带来了负面的引导作用。比如在带孩子参加早教学习的时候迟到了，但是有些爸爸妈妈往往都不以为然，这就给孩子带来一个信息，可以迟到，以后孩子就会养成拖拉的不良生活习惯。还有就是在早教的过程中，有些父母经常因为私人事情给孩子请假，又会给孩子带来一个错误的信息，不想去学校了可以请假。在语言学习上，爸爸妈妈的语言习惯也要注意。举个例子，不少家长喜欢给孩子说话用叠字，像吃饭饭、喝水水，家长以为这样说话孩子更容易理解，这也是错误的。其实世界上本来没有儿童语言，是很多家长啊在给孩子交流的时候低估了他们的理解能力，反而不利于孩子语言学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无论是说高科技的计算机，还是说路边的一朵直观的小花，对于孩子来说认知难度其实是一致的。还有一部分家长认为教育是学校的事儿，我要做的就是给孩子报最好的早教机构。其实早教教育应该包括家长在内，不少在早教机构学习过的孩子回到家之后，如果有父母的配合，效果会更加的明显。早教其实是以家长为主体，为孩子创造一个适合身心发展的教育环境，所以在早教中父母的教育是关键环节。面对这种客观现状，几乎可以说早教对于家长的教育要大于对孩子的教育。教育不应该在学校由教师开始，而应该在家庭里由爸爸妈妈开始。学校不是培养孩子的唯一场地，学校是学习书本知识的主要途径，而家庭才是施行早期智能开发，培养兴趣点，引发求知欲，培养孩子良好行为、道德习惯、健康人格的场所。学龄前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接下来的宝贝话题这个小单元，石晓呢想先跟大家讲个故事。
2: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 舟山一所小学组织学生出去春游，老师对学生们进行了分组。一名小朋友是班里的班长，还是三好学生。老师呢，把他跟学习比较差的几个同学

分在了一起，其中有一个同学他很不喜欢，于是呢和老师发生了争执。老师跟他说，作为班干部要以身作则，要起带头作用。结果孩子直接冲出了教室，爬上了走廊的栏墙，翻身跳下了四楼。这个故事让我们很难过，也很惊讶，现在的孩子变得如此的不堪一击，一点点压力都会变成压垮他们的稻草。教育专家称，这样的孩子为蛋壳宝宝。蛋壳宝宝就是指像鸡蛋一样脆弱的孩子，这种孩子呢，都有一种很深的蛋壳心理。所谓蛋壳心理，指的就是一触即破的脆弱心理。孩子不能承受心理打击，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懂如何接受和克服，久而久之就容易造成心理障碍，往往一点小事情也能把孩子击垮。所以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要关注和重视对蛋壳宝宝们的蛋壳心理的教育，尤其呢是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学会怎样增加和提升心理抗压能力。挫折在成长的路上必不可缺，一个受不了委屈、经不起挫折、害怕困难的人是不可能面对激烈的竞争的。要让孩子远离蛋壳心理，作为家长可以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制造一点挫折，让孩子学会在逆境中保持自信，学会在挫折面前保持乐观。在生活中适当的让孩子动手，亲自参加实践，吃点苦受点累，不但可以探究知识奥秘，培养创造能力，而且呢，有利于孩子坚强意志和吃苦耐劳精神的形成。父母可以充分利用节假日时间，带孩子到乡村去亲自体验一下农村的生活，学着烧火煮饭、拾柴挑水、喂鸡喂猪等，让孩子真切地体验到生活的艰辛，懂得一个人要学会一样东西，就是要受累，要面对很多的困难和挑战。爸爸妈妈要排除怕的干扰，敢于放手，不怕孩子碰壁撞钉子，经常呢交给孩子一些完成起来艰难的任务，充分信任孩子，即使做坏了或者必定失败，也应该鼓励孩子。当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父母要积极增援孩子，并且和孩子一起找出题目所在，再重新开始。比如让孩子学洗小衣服，一开始呢，孩子不一定愿意听父母说怎么洗才能干净，这时候父母要大胆放手去让孩子洗，往往洗了两三次后，孩子就会变得沮丧，爸爸妈妈，我是不是真的很笨呢？这衣服怎么总洗不干净呢？这时候家长应该笑着鼓励孩子，你不是笨，而是没有经验，洗衣服也要掌握一些技巧才能洗得干净。然后父母手把手教孩子怎么放洗衣粉，怎么搓洗，在父母的不断鼓励和手把手示范下，孩子增强了信心，衣服渐渐也能洗干净了。这时候孩子的心里会觉得特棒，觉得在任何困难面前只要坚持不懈，他一定能行。平时爸爸妈妈和孩子进行竞赛游戏，总喜欢让孩子赢，这样做非常不好，因为蛋壳宝宝本来不仅心理脆弱，却还会经常不知天高地厚，处处争第一，太在乎输赢，更容易经受不了挫折和失败的打击。所以面对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家长应该适当的泼些冷水，打击一下孩子的过分骄傲心态。比如和孩子下棋的时候，别老让着孩子，可以赢孩子一两盘，就算故意输给孩子，也可以表示一下自己也有不高兴的心态，但一转身就对孩子说，这回我输了，但只要努力，下回一定能赢你。慢慢的多玩几次，孩子和父母都有赢有输，这样孩子就不会对输赢那么计较了，这样也能让孩子明白胜败乃兵家常事，凡事呢要尽心尽力，但要乐观地看待问题，并懂得在失败中总结经验才是最大的收获。脆弱是一触即破的蛋壳心理的本质，很多人认为孩子一旦有了蛋壳心理就完全不好，
其实很多时候孩子的问题只是成长的问题，小时候的性格特征并不能够决定孩子的一生，只要我们家长自己能够给孩子一份理智的爱，采取合适的家庭教育，不千方百计地替代孩子成长，不对孩子百依百顺有求必应，不对孩子极尽赞美之词，舍得批评和管教，那么心理脆弱的孩子就要少很多，小鸡躲在母鸡的翅膀底下永远也不会长大，孩子偎在父母的怀里永远也不会坚强。所以仅给孩子一份理智的爱，让蛋壳心理远离孩子。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8: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姚华明督导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指出问题整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水源地生态保护工作；
1: 市人大常委会实地查看筑老食堂运营情况，并召开专题座谈会；
2: 市政协参加省政协促进文旅体商消费升级，释放消费潜能，助力高质量发展远程协商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29号，市委书记姚华明采取四部两职方式，深入西市区盖州市，不打招呼直奔现场，实地督导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指出问题整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水源地生态保护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及省委工作安排，以坚决态度、有力措施，扎实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量和水平。在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冶金化工重装备区东部污水处理厂，姚华明径直走进中控室，查看污水处理全工艺流程，听取整改进展情况汇报。他指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相关部门和企业要压紧压实整改主体责任，紧盯问题短板，细化整改举措，持续提升污水处理效能，回应群众生态关切。要立足长远，科学统筹园区污水处置基础设施规划布局，超前谋划配套功能，持续完善生态治理体系。随后，姚华明直奔紧邻东部污水处理厂的营口同方能源技术有限

0: 水公司，实地检查垃圾处置和排污等情况，针对企业垃圾无害化处理不到位等突出问题，现场问询，严肃督办。他强调，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必须动真碰硬，从严从实，相关职能部门要下沉一线，直面问题，全面核查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对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的要依法依规从严从重查处，要坚持举一反三，加强全域排查，以严格监管执法守护良好生态环境。在盖州市十字街镇鹰嘴石村西侧碧流河河段，姚华明实地查看河道水质状况、沿岸生态环境，听取水源地保护、河长制落实等工作汇报。他强调，属地乡镇和相关责任部门要严格落实河长制要求，健全网格化管护机制，从严管控各类污染源头隐患，守护好辖区水域生态安全。要常态化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引导群众养成绿色健康生活习惯，营造全民参与生态保护的良好氛围。在沿途查看十字街镇余家屯村农村人居环境情况时，他指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关系农民群众福祉和农村生态安全底线，要聚焦村容村貌，紧盯薄弱环节，补齐短板弱项，建立长效管护机制，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姚华明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树牢正确政绩观，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政治性、严肃性、重要性，主动认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指出的问题，压实整改责任，坚持闭环管理，抓实抓细各项整改任务。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态长效开展好城乡环境、河道水系重点区域污染排查整治，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市领导李进辉赴波参加。
1: 本台记者报道，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5月29号，市委书记姚华明到盖州市民和小学、万福学校，亲切看望少年儿童和一线教育工作者，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贺，向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在盖州市民和小学，姚华明观摩花样跳绳大课间、非遗作品展、合唱社团排练，了解学校特色课堂开设情况，与学生亲切互动，并为学生代表送上节日礼品。他指出，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的起点，学校要坚持教育与保护并重，扎实做好少年儿童启蒙教育和价值观塑造，建强教师队伍，持续夯实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根基。他寄予孩子们要爱党爱国，做志向远大的好少年，要认真学习，苦练本领，做努力学习的好学生，要身心健康，快乐成长，做全面发展的好孩子。在盖州市万福学校，姚华明走进书法课堂，观摩学生书法作品。他指出，要遵循教育和成长规律，因材施教，精准育人，努力培养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的新时代好儿童。姚华明格外关心学生在校伙食标准、营养配餐等情况，叮嘱学校用心做好餐食供应，保障学生吃的安全、吃的健康，用心呵护每一个孩子的童年。慰问中，姚华明强调，全市教育系统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为少年儿童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要引导广大教师坚守育人初心，厚植教育情怀，以爱心、耐心、责任心呵护每一名学生健康快乐成长。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断优化办学条件，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副市长傅波参加看望。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28号，市委书记姚华明、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会见了厦门象宇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邓启东一行， 双方就深化务实合作，推动经济高

0: 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姚华明代表市委市政府对邓启东一行到来表示欢迎，感谢项羽集团长期以来对营口发展的关注与支持。他说，营口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项羽集团产业基础雄厚，与营口合作前景广阔，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谈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合作，积极盘活闲置产能，推进产能置换，在原有合作基础上延长产品线，在材料、产品种类、市场等方面加强深度对接，实现共进共赢。营口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全力支持项羽集团在营口投资兴业，发展壮大。邓启东感谢营口市委市政府在项羽铝业营口项目推进过程中给予的有力保障。他表示，营口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前景广阔，更加坚定了集团在营口深耕发展的信心。下一步，集团将进一步深化与营口的合作，充分发挥自身在物流、市场、产业链等方面的优势，在铝产业、绿电直连等领域拓展深度合作，努力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赢发展。项羽集团副总裁、项羽铝业董事长林俊杰，项羽股份副总经理、项羽铝业董事郑如瑜，项羽铝业总经理冯瑶，市领导李进辉、李仁杰参加会见。
1: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实地查看筑老食堂运营情况，并召开专题座谈会，全面掌握我市筑老食堂运营管理现状，总结推广优质运营经验，梳理破解运营堵点难点，持续完善养老助餐服务体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参加活动，大家先后走进西市区清华社区筑老食堂、家里风厨筑老食堂，实地查看就餐环境、菜品供应、日常管理等情况，详细了解筑老食堂运营模式、服务流程及群众反馈。座谈会上，西市区清华社区、西市区家里风厨、大石桥市振兴社区、鲅鱼圈区站东社区筑老食堂负责人交流经验做法。石卫东在讲话中指出，筑老食堂关乎老年群体切身福祉，事关民生保障提质增效，相关部门要总结现有成熟经验、有效做法，精准梳理破解运营过程中的痛点、堵点、难点问题，要立足全市养老服务事业发展全局，坚持因地制宜、量地而行、精准施策，科学谋划养老助餐服务布局，积极探索适配我市实际、可持续、可复制的运营服务模式。要聚焦高龄、独居、空巢、困难等特殊老年群体实际需求，细化服务举措，优化服务供给，多措并举缓解机构运营压力，夯实养老助餐服务保障基础。要始终坚持养老服务公益根本属性，在坚持公益普惠的基础上，规范引导市场化、专业化运营，健全长效运营机制，切实保障筑老食堂平稳有序、常态长效运行。要进一步厘清部门职责，完善服务布局，持续扩大助餐服务覆盖面，推动养老助餐服务提质增效，切实把暖心惠民的养老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不断增强全市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文胜、薛静参加活动。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29号，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决策部署及省市警示教育会要求，深刻汲取政绩观偏差错位典型案例的教训，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教育引导机关全体干部职工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全体干部职工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敬见、 莫让政绩变政绩。

0: 和重要指示精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深化学查改贯通融合，切实做到真改实改、全面整改，强化建章立制长效治理，用制度管住行为习惯，规范权力运行。要将学习教育与人大工作深度融合，坚持以学促改、以学促干，以学习教育引领思想提升、作风转变、工作提质，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实践的强大动能，转化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务实举措，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文胜、薛静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9号，省政协召开促进文旅体商消费升级、释放消费潜能、助力高质量发展远程协商会。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在我市分会场参会并发言。会上，省文化旅游厅、省商务厅分别通报全省文旅产业、商贸流通领域提振消费、业态培育、政策落实等相关工作情况。与会人员代表围绕完善历史文化街区、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等方面提出建议。李红利以充分发挥票根经济的杠杆效应、释放消费潜能为题发言。他指出，当下沈阳、大连、营口等城市抢抓东北超赛事经济机遇，将赛事票根与文旅、商圈、餐饮、住宿等深度绑定，推出联动消费优惠，有效放大了赛事引流效应。李红利建议我省乘势而上，将票根经济纳入全省提振消费专项工作统筹实施，要完善顶层设计，多部门联合出台票根经济专项实施意见，统一票根认定标准、权益规则、使用范围，健全省市县三级联动推进体系，实现全省一票通用、互惠共享。要强化政策激励，借鉴外省奖补资金经验，落实税费优惠、贴息稳岗等政策，充分调动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要深化业态融合，串联多元消费场景，拓展联动消费模式，打响辽里特色品牌，探索跨区域消费经济共同体。要搭建数字化管理平台，简化使用流程，打通数据壁垒，强化全领域全流程监管，将票根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和发展增量，切实发挥小票根撬动大市场、小联动促进广消费的杠杆效应。市政协副主席金大鹏在我市分会场参加会议。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29号，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要提高政治站位，践行履职为民理念，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真正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会议要求，要发挥政协优势，深入开展协商议政，结合职能特色，主动认领课题，通过开展大家来协商活动，把我市防灾减灾救灾方面存在的短板找准，把建议提实。要强化学以致用，主动对标对表，认真对照检查，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求落实到调研视察、集体活动、机关管理各个环节中，为提升我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9号，市政协机关警示教育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决策部署，贯彻省市警示教育会要求，深刻汲取政绩观偏差错位典型案例的教训，通过以案为鉴、以案铭记、以案促改，教育引导全体机关干部和广大政协委员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

0: 为奋力谱写中国实现的话营口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市政协主席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境界莫让政绩变政绩》和《警钟为你长鸣政绩之问》。 李红利要求要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要从严纠治履职尽责方面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对照问题深入反思，坚决纠治错误倾向，着力提升履职尽责能力，真正做到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 要从严纠治委员服务管理方面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逐步强化细化实化政协委员培训等工作，严格执行相关规定，逐步强化政协委员使命和责任担当。要从严纠治联系群众方面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进一步健全常态化联系机制，排查盘活基层协商平台，深入基层倾听诉求，解决实际问题。 要从严纠治全面从严治党领域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坚决破除错误倾向。各级党组织要扛起主责，把党建工作融入政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李红利强调，要紧抓不放，持续用力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深化问题查摆整改，强化制度体系建设，深化成果融合转化，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
1: 市政协副主席金大鹏、马荣峰、戴平、张雪亮参加会议。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本台消息，按照市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截至5月29日，13届营口市委第13轮巡查全部完成进驻工作。 两个市委巡查组对盖州市大市桥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相关责任单位党组织开展专项巡查，盖州大市桥两市农业农村局及延伸巡查单位分别集中召开巡查进驻动员会。市委巡查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巡查组指出，本次专项巡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巡视巡查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旗帜鲜明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政治任务，坚持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巡查监督就跟进到哪里。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专项巡查，是强化农业领域政治建设、督促践行两个维护的关键之举， 是推动坚守初心使命、依法履职尽责规范项目监管的重要举措，更是加强农业领域作风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向纵深发展的有力行动。巡查组强调，本轮巡查紧扣高标准农田建设职责定位，重点监督财政资金管理使用、项目招投标规范运行、廉洁用权履职、工程建设质量管控、建后长效管护、 职能责任落实等情况，深入排查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突出问题，防范化解廉政风险和履职风险。被巡查党组织要切实扛牢政治责任，主动接受巡查监督，全程密切协作配合，严守工作纪律作风，同向发力，同提共达，高质量完成本轮巡查各项任务，以巡查监督实效护航高标准农田高质量建设， 全力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服务保障乡村振兴大局。被巡查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代表作表态发言，表示将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本次专项巡查的重大意义，自觉把接受巡查监督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主动认领问题，诚恳接受监督，全力配合巡查，坚决做到不回避、不遮掩、不敷衍， 对巡查发现的问题，继之即改，厉行厉改，真改实改，以巡查整改成效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提质增效。按照工作安排，市委巡查组将在两个县市工作一个半月左右，巡查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信箱、电子邮箱、线下意见箱及马上巡查信访平台，广泛听取干部群众意见建议。本轮巡查

0: 要受理反映涉及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规划、建设、验收、管护等环节资金套取截流、围标串标、权钱交易、工程质量低下、不作为、乱作为问题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对其他不属于巡查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移交有关部门处理。市委巡查组信访受理截止时间为2025年7月10日17时。现将巡查联系方式公布如下：市委第一巡查组巡查对象，盖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事情延伸巡查发改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交通局、水利局、林草局及有关镇村。一、信访电话接收短信18640718697。二、邮政信箱，营口市西市区沿海产业基地汇英街5号市委第一巡查组收，邮政编码115000。三、电子邮箱18640718697@163.com。四、征求意见箱，盖州市农业农村局正门处，盖州市财政局西侧，盖州市自然资源局正门处，盖州市发改局盖州市政府东门处，盖州市万福镇政府正门处，盖州市九寨镇政府正门处，盖州市团店镇政府正门处。市委第二巡查组巡查对象，大石桥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事情延伸巡查发改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交通局、水利局及有关镇村。一、信访电话接收短信15640726721。二、邮政信箱，营口市西市区沿海产业基地汇英街5号市委第二巡查组收，邮政编码115000。三、电子邮箱15640726721@163.com。四、征求意见箱，大石桥市农业农村局正门南侧，自然资源局正门西侧，官屯镇政府正门东侧，沟岩镇党群服务中心正门南侧，黄土岭镇政府正门西侧。
1: 距离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赛还有一天。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盐不仅是烹调美食必备的调味品，还是人体摄入钠的主要来源。当身体缺钠的时候，就会出现乏力、虚脱等症状，但食盐量过多也会导致诸多的疾病。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吃多少盐才算超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都说盐摄入超标会有害健康，但是吃多少盐才算超标呢？答案很简单，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成年人的盐摄入量应该控制在每日5克，而我国每日人均摄盐量是推荐量的 2.1 倍。简单来说，无需特别判断，绝大多数国人每天摄入的盐分都是超标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还是与我们的烹饪方式有很大的关系。首先，俗话说，无盐不成味，无米不成炊。中国各大菜系都是在咸的基础上进行了风味变化，北京的炸酱面，辽宁的勾帮子熏鸡，陕西的肉夹馍，河北的金毛狮子鱼，都少不了盐的调味，更别提延吉冷面、螺蛳粉这种自带汤水的美味了。即使盐重油厚，也会被人一扫而空。其次，烹调使用的调料过多。中式美食的烹制离不开复杂的调味料组合，而它们的含钠量也是不容小觑的。比如某鸡精100克可食用部分的钠含量就有2万毫克，折算成盐约50.8克，而一般负责给食材上色的老抽，每100克可食用部分就有9273毫克的钠，折算盐含量约为23.6克。如果在放盐之余，酱油、蚝油也习惯性的一起下锅，那么一顿饭的钠含量就很可能会直接超标。日常的饮食当中，如果说盐超标，会有5个表现，分别是嘴干、反应变慢、手指变粗、头痛、总想排尿。如果一个人总是大量吃盐的话，那么他可能会更容易患心脑血管疾病，患癌风险增加，更易骨折，记忆力减退，免疫功能下降。健康的身体状态需要在精心呵护下来维持，低盐饮食习惯也是需要耐心逐步培养的。日积月累的常吃淡食，我们的味觉对咸味的敏感度才会变高，盐瘾才有可能缓解。比起外卖和餐厅，家庭烹制对于各种调料的把握就更为精准了，能够有效地避免菜肴含盐量过大的问题。而且除了使用含盐调味料之外，家庭烹调还可以使用葱、姜、蒜、鲜辣椒等的味道丰富的食材来增添食物风味，以减少味蕾对盐的依赖。盐的种类虽多，价格不同，但按照营养成分表区分，主要就是这三种含量不同：钠、碘、钾。先来说一说低钠盐。重体力劳动、肾病患者不建议吃低钠盐，建议在碘盐基础上增加一定量的氯化钾，从而改善体内钾钠平衡的状态。高温作业者、重体力劳动工作者、肾功能障碍者以及服用降压药物的高血压患者等不适宜高钾摄入的人群应慎用低钠盐。这是因为部分降压药有保钾作用，低钠盐又含钾，两者作用易升高血钾。常见的降压药物有罗内脂、氨苯蝶啶、卡托普利、杰沙坦等等。若不确定自己到底服用的是什么药，请咨询专科医生。 我们日常生活中食用的盐多为加碘盐。之所以在食盐中添加碘，是因为我国曾是碘缺乏病流行严重的国家。1996年起，我国开始实施全民食盐加碘，除了高碘地区停工加碘盐，其他地区则应继续吃加碘盐，否则碘缺乏的风险很高。而对于甲状腺疾病患者，可否吃加碘盐需要遵医嘱。第三种是无碘盐，对于无碘盐有这两类人建议食用。第一类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等甲状腺疾病患者，但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疾病都需要吃无碘盐，根据个人情况遵从医嘱。第二类是生活在高碘地区或非缺碘地区的居民，他们每天从食物和饮用水当中已经得到了足够剂量的碘，这部分人群也不宜使用碘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健康成年人盐摄入量不超过每天5克，自此走进关于盐的 5G 时代。可以用啤酒瓶盖来作为参考，平铺装满一啤酒瓶盖的量大约为5克。另外，中医特别提醒，肾病患者以及水肿明显者尤其要减量，一般每天要小于3克。每日的盐摄入量包括炒菜时放入的食盐、酱油、鸡精、火锅蘸料、豆瓣酱以及各类的加工食品，如方便面、咸肉、火腿和香肠等加工肉类、奶酪、咸零食和方便面等，这些食物中盐分的总和。如果短时间内无法改变重口味的饮食习惯，我们还可以把普通盐换成低钠盐。这种盐把一部分钠盐替换成了钾盐，含钠量是普通食盐的60%到70%，因此也叫低钠富钾盐。只要是肾功能正常，没有服用影响钾排出的药物，都可以买低钠盐来吃。生活中吃着不咸的食物也可能含盐不低，比如一桶泡面、一包辣条的含钠量就轻松超过了每日推荐的摄入量。有研究发现，定期吃没有盐的午餐或晚餐有助于控制钠的摄入量。一般人群建议每周吃1到2次无盐餐，经常在外就餐、口味较重的人可以每周吃2到3次。盐作为百味之祖，是我们最早使用的调味品之一，但却因为工业化时代的大量使用，对人们身体造成了广泛的伤害。很多人都知道盐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但是在生活中却很难做到。美国心脏协会杂志近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测定了2万多人的尿钠测定研究发现，中国北方的人均每天摄入11.2克盐，排名世界第一，这比推荐量的2倍还要多。口味重的朋友，希望你能够下定决心，逐渐养成控盐的习惯，身体一定会感谢你的。

0: 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在日常工作中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天上班都是坐着，为什么还是这么累？因为除了身体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外，上班最艰辛的劳动被你忽略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被称为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之外的第三种劳动——情绪劳动。有一个经典问题，每天上班都是坐着，为什么还是这么累？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霍赫希尔德给出了他的答案。因为除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外，还有一项同样艰辛的付出被忽视了，这就是情绪劳动。最初它只是指那些对员工的面部表情有特殊要求的职业，比如空姐要付出热情的情绪劳动，护士要付出关心的情绪劳动，医生要付出冷静的情绪劳动，殡葬从业人员要付出悲伤的情绪劳动，甚至有些职业基本上靠情绪劳动。前不久，印度一名女主播在直播一条突发车祸消息的时候，发现其中一名死者就是自己的丈夫，一度声音发抖，但她很快就冷静下来，新闻一结束立刻痛哭着向前方记者求证。一个演员的修养就是展现观众此时需要的情绪，而且不管任何工作，只要涉及人际互动，员工都可能需要进行情绪劳动。创意人员面对不懂装懂、不尊重专业的客户，要付出诲人不倦的情绪劳动；下属面对因为心情不好而粗暴无理的上司，要付出委曲求全的情绪劳动；甚至面对拿腔拿调、不愿配合工作的同事，你也要付出虚与委蛇的情绪劳动。最惨的是，你不光要假装开心，有时还要假装不开心。老板家的猫丢了，你明明很讨厌宠物，也要努力付出如丧考妣的情绪劳动。还有时候，有人也会借负面情绪劳动，故意不控制怒火来威胁警告对方。比如老师那句经典的训斥，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最差的。情绪劳动理论在管理学界引发了大量的研究。既然捉摸不定的情绪都可以定义为一种劳动形式，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经济学的视角去定量地分析职场的人际关系呢？专家把情绪分解成两个维度，你的真实心情如何，这叫情绪感受；你表现出来的情绪是怎样的，这叫情绪表达。他们认为情绪表达和情绪感受的差别越大，你付出的情绪劳动的工作量也就越大。明明是刻骨铭心的失恋，硬装是没心没肺，积累一个月的情绪劳动把它彻底透支了。绝大部分情况下，职场要求的情绪表达都是积极的正能量，包括乐观、激情、满意、奋发等等。所以当我们今天情绪感受很糟糕

明明是刻骨铭心的失恋，硬装是没心没肺，积累一个月的情绪劳动把它彻底透支了。绝大部分情况下，职场要求的情绪表达都是积极的正能量，包括乐观、激情、满意、奋发等等。所以当我们今天情绪感受很糟糕

泛美式微笑指的是如同泛美航空公司的空姐一般职业性礼节性的笑容，而肚虚内微笑是指从内心发出的真诚的微笑。随后他们开始研究这些女性半个世纪的人生经历，结果发现与露出泛美式微笑的女性相比，那些展现肚虚内微笑的女性更有可能获得并维持满意的婚姻。运用前面的理论，我们可以知道肚虚内微笑是一种低成本的情绪劳动，泛美式微笑是一种高成本的情绪劳动。因为情绪的特殊性，看不见摸不着，有一些没有回报的低效情绪劳动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而是不断重复，不断消耗自己有限的幸福感，日积月累就成为了收不回来的坏账，最终压垮了我们的人生。可见改变情绪表达是治标，控制情绪感受才是治本。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吃多少盐才算超标，以及容易被忽视的情绪劳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北京时间2022年的11月29号晚，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成功。至此，我国共有43个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居世界第一。宁可终生不饮酒，不可三餐无茶饮。在喝茶这件事儿上，中国人是认真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下中国茶里的健康之道。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茶文化兴于唐，盛于宋，是我国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翻开中华历史的篇章，每一页都浸着茶香。春秋时期，人们把茶煮熟之后加上调味料，作为蔬菜配饭食用。战国时期，茶还是一种药用植物。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西汉时期，人们用茶来烹煮饮品，并出现了专门的茶具，这也是饮茶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茶圣陆羽的《茶经》标志着茶文化进入了兴盛时期，此时煮茶、煎茶、饮茶之风扩散到民间，茶成为了一种家常饮品。茶文化也随着各国遣唐使一起走出了国门，宋承唐代饮茶之风，并将其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宋朝人的饮茶方式称为点茶和斗茶，专业的茶师、茶学评论、文学艺术作品纷纷涌现。明朝末年，荷兰人将茶籽由澳门运销到爪哇，再传到英国等欧洲各地。时至今日，茶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见的健康饮品。研究显示，茶中含有700多种化合物，对茶品质影响最大的，在人体内发挥重要保健作用的是一些特征性成分，如茶多酚、咖啡因、茶氨酸等等。一杯茶入口会发挥怎样的健康功效呢？温润纯和的茶水进入口腔之后，第一个好处便是解渴。作为茶叶中最主要的抗氧化物质，茶多酚是天然的人体保鲜剂，能抗炎杀菌，帮助缓解口腔溃疡和咽喉肿痛等症状。研究显示，茶多酚还可以抑制体内钙流失，预防龋齿。饮茶后10分钟，茶多酚到达肠胃，开始帮助肠道蠕动，加速运送营养物质。它不仅可以缓解便秘，还对一些肠道致病菌有较强的抑制和杀伤作用。饮茶后30到60分钟，茶多酚被吸收进入血液中，除了有抗氧化、抗衰老、控血糖等作用，还能够减少人体的好胆固醇的流失。约45分钟，咖啡因会顺着血液到达各个器官，唤醒沉睡的大脑，增强心肌收缩能力，加快新陈代谢。饮茶后5小时，茶氨酸跨过血脑屏障进入人的大脑，帮助释放和代谢神经递质，让人感到镇静安宁、快乐愉悦，还能降血压，保护脑神经抗疲劳。此外，有研究发现，茶能促进大脑区域以更有效的方式相互联系，改善大脑认知功能，增强记忆，增进智力。饮茶后6到24小时，咖啡因在体内的旅途结束，茶多酚也被分解或通过尿液排出体外，随后茶氨酸也结束了在人体内的形成，分解消失。需要提醒的是，要长期适量饮茶才会达到以上的健康效果。不同茶叶中保健成分含量各不相同，一定要选择适合。

自己的。绿茶、黄茶、白茶、红茶、乌龙茶、黑茶等六大茶类，由于制作工艺不同，风味和成分差别很大。专家对于饮茶的建议是，一天、一年、一生中茶叶都要交替着喝。喝茶时可以遵循由轻氧化喝到重发酵的规律，一天之中早上喝杯使人兴奋度高的绿茶会更有精神，晚上如果吃得油腻，喝杯黑茶可以辅助代谢。一年之中，夏天喝刺激性较大、相对凉性的绿茶、白茶去暑，冬天喝刺激性较小、相对温和的红茶、黑茶暖胃。一生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饮茶由轻氧化到重发酵，年轻时睡眠质量较好，喝咖啡因含量较高的绿茶影响不大，年龄大了可以换成微生物发酵、咖啡因含量较低的黑茶，以免影响睡眠。当然，选择茶叶还需要考虑个人饮茶偏好和身体差异。每天喝茶9到10克属于中等量，可早中晚分3次冲泡。研究发现，茶的健康功效也有量效的关系，可根据个人需求适当的提高饮茶量。最后，隔夜茶并不致癌，但不提倡喝。一杯茶泡久了，只是没有刚开始泡的时候的香气和鲜爽感了，不会威胁健康。从卫生角度考虑，隔夜茶不提倡喝。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人类的脖子一生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压力，长时间紧盯电脑、低头伏案办公等等，都容易连累脖子，导致酸、胀、痛等症状。脖颈酸痛时，很多人习惯性的左右转动、摇头晃脑来缓解不适，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其实很危险，可能加重对脖子的伤害。节目的下半时段就来教你一套可以让颈椎放松的正确方法。在电脑面前坐了一天，脖子酸痛到不行，就想扭一扭动一动，让脖子舒坦点，但是这个动作并非所有人都适合，尤其对于以下人群而言，转脖子是个高危动作。第一，是长时间低头的人。长时间低头工作看手机时，椎间盘的负重压力大，颈部肌肉、韧带处于过度疲劳的状态，容易导致肌肉力量低下、韧带薄弱，使颈椎暴露于危险之中。突然转动脖子，容易刺激神经，引起颈部疼痛，甚至导致韧带松弛，增加患颈椎病的风险。第二，是心血管疾病患者。有心血管疾病的人，随意不规范地转脖子，也有可能会导致血管中的斑块脱落，随血液进入颅内，堵塞颅内血管，引发脑梗塞，也能导致颈动脉受压，出现头晕耳鸣。第三类是脊髓型颈椎病患者。脊髓型颈椎病主要压迫或刺激脊髓及半型血管，症状严重，且多以隐性攻击的形式发展，易误诊为其他疾病而延误治疗时机。动力性及机械性因素是引起

事件低头会造成颈部肌肉紧张，适当转动头部，反复的书写米字的确可以缓解颈部不适，但只适合尚未发生明显颈椎间盘突出、压迫脊髓、脊神经、未造成椎动脉狭窄扭曲的人。如果颈椎已经发生了器质性病变，那就不适合做摇头晃脑的写字操了。第二是颈托，最多佩戴三周。颈椎失稳、小关节紊乱、颈椎间盘突出、急性发作期等，佩戴颈托能够通过限制颈椎活动，减少对神经管、脊髓的刺激，减少椎间关节活动，控制周围组织炎症反应，从而达到控制病情的效果。但是颈托一般配到两到三周，不能够长期使用，否则会减弱颈部肌肉力量，长此以往可致肺用性肌萎缩，同时还要注意主动锻炼，防止病情反复。第三，吊单杠对腰椎才有效。吊单杠对腰椎有重力的牵引作用，可以减少椎间盘压力，但脖子在吊单杠的状态和平时站立的时候是相差不大的，并不能够对颈椎起到锻炼和保健作用。第四，打羽毛球可能加重不适。颈椎本身存在椎管狭窄或者是关节突增生的人，如果打球时颈部过度后伸，就可能加重狭窄，引起脊髓受压损伤，导致手麻、手痛、行走不稳等病症。对已经确诊脊髓型颈椎病的患者来说，羽毛球可能会导致病情加重。颈痛患者打羽毛球前应先排查椎管是否狭窄，如果是因肌肉骨关节问题、椎间盘轻度突出引起的颈椎病，疾病缓解期可以打羽毛球促进康复。脖子酸痛不适时，想要正确的有效放松，可以试一试以下的方法。方法一，减少低头时长。要预防颈椎病，首先要改善不良姿势。长期低头伏案工作、玩手机或者长时间的使用电脑的人，可以通过仰头、间断活动、避免低头等预防颈椎不适。方法二，热敷促进循环。睡前用热毛巾敷在后颈部及肩背部，温度不够时再重新加热，热敷30分钟左右，可以改善颈背部血液循环，缓解肌肉酸痛，注意温度别太高，以免烫伤。方法三，增强肌肉力量。运动专家推荐一套训练动作，可以缓解颈部僵硬，增强肌肉力量。首先，两脚分开与肩同宽，头正直，两臂自然垂直于体侧，两肩尽量缓缓向上耸起，同时颈椎向下缩，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然后头正直，下颌微后收，双手叉腰，两臂用力向后，尽量使两肩胛骨向脊柱靠拢，同时头颈向上拔，静止用力，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接着头正直，双手食指交叉，掌心置于颈椎后部正中或者后枕部，颈椎与双手对抗，头部保持不动，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头正直，双手掌根部相对，托住颌部，颌部与双手同时对抗，头部保持静止，维持3到4秒之后放松还原。以上动作每组做20次，每日3到5组，有助增强颈部肌群力量，减轻颈部肌群蜕变。我们知道身体中的骨骼是各有各的用处，比如说肩关节就是一种独特的关节，它负责人体的关节的旋转，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球窝关节，有了它，我们的肩膀才能够旋转运动自如。但是颈椎关节不一样，旋转不是它的生理构造所赋予它的主要作用，如果我们经常这样做的话，就很容易会导致关节上的软骨受到一定的伤害，长时间的磨损对关节的伤害是比较大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颈椎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我们知道对于一些上班族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当我们在进行长时间

时间的久坐，或者保持同一个姿势很长时间的时候，这时候转动脖子是经常会有响声的。所以我们在工作的间隙最好能够经常活动活动，这样能够缓解颈部的疲劳。其次就是减少空调的直吹。夏天到了的时候，很多人都比较惧怕炎热的气温，所以基本上都在空调房里度过夏日。虽然会让我们感觉很惬意，但是我们要注意，在吹空调的时候最好不要直吹空调，这样很容易受寒，导致颈椎受到一定的伤害。这一点是我们在平时应该注意的。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藏在茶文化里的健康之道和一些可以让颈椎放松的正确姿势。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燕之屋，
5: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

0: 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4: 违反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6: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7: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8: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9: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1: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10: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1: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体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原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1: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2号协警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13: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12: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14: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12: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0: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5: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2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16: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15: 通知要求紧扣2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 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16: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0: 14/57，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15/57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17: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1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18: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9: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18: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9: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20: 四十亩，
19: 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18: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9: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18: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9: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 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全国新闻联播。

0: 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
0: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1: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6: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的，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3: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0: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2: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0: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人们都说烟花三月下扬州，可是三月的它却堪比塞上江南。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便会到达这片世外仙境。这里一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盛开，像是下了一场温暖的雪，点缀了整片川西，惊艳了整个春天。它就是金川。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里的梨花就像深藏于世外桃源一样静谧而美好。三月初春，在这片川西的土地上，梨花悄然开放，没有浓俗的香气，只有淡淡的芬芳，白色的花瓣洁白无瑕。何须远赴西藏，不妨来到这里，在莲花雪山下，观音神庙前，在金川梨花下，所有的烦扰都可以放下了。今天小麦就带你从成都出发，一路往西，自驾走进川西的秘境。金川、丹巴、新都桥，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有着绝美的景色。神山、碉楼、藏寨，每一个词汇里面都掩藏着神秘的故事，充满着无穷的魅力。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地方，有山有水，而位于四川省大雪山支脉和邛崃山支脉之间的金川，有雪域高原规模最大的梨花奇景。三月梨香，草长莺飞，沐浴着春日的暖阳，梨香大地，万亩梨花绽放，绵延百余公里的金川两岸，粉妆玉砌，展示雪域江南的壮阔与秀美。说起梨花来，虽然它不及桃花妖艳、牡丹富贵，但是它素雅的芳姿和淡淡的清香，却博得众多文人雅士的推崇。白居易曾经用“梨花一枝春带雨”来形容杨贵妃的花容月貌。杜甫也有诗句：“三月雪莲叶，未映霜暮华，只缘春欲尽，留住半梨花。”而在阿坝的金川沙尔乡，正是观赏梨花如雪的绝佳地方。微溪出露，随着农家的炊烟袅袅升起，整个金川河谷仿佛置身仙境一般。站在高处俯瞰整个沙尔乡，静心感受这片远离城市喧嚣的净土。作为雪域梨乡，金川的梨树高大粗壮，枝繁叶茂，苍劲有力。每当梨花盛开的时节，满园春色，寒烟带雨，飞雪蔽日，蜂蝶飞舞，人潮如织。风吹过，一树落英缤纷，淋一场梨花春雨，这倒成了最诗意最浪漫的事儿了。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农舍下、梨花间、梯田上的农夫已经开始辛勤劳作。对于他们，一年复一年，梨花的盛开不过是时节更替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们 重要的不过是守着这一方天地，把家园打理得更加舒适，把日子过得更加充实罢了。其实梨花到处都有，但是金川的梨花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那就要说起金川梨花的三绝了。一绝是山顶的雪花和河谷的梨花竞相争艳，二绝是山花乱飞，梨花闹春，三绝是雾里看。

闻花香。赏完了梨花，小麦就要带你去一个神圣的地方。在许多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心里，毕生心愿便是要到拉萨的布达拉宫朝拜。而我们要到的这座位于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的观音庙，被誉为第二座布达拉宫。它因为供奉四臂观世音菩萨而得名，几百年来朝拜者络绎不绝。所以在许多藏民的心中，一生中如果不能去拉萨朝圣，那也一定要来金川观音庙朝拜，这是他们的毕生梦想。在观音庙外长长的石阶上，我们可以看到前来朝拜的信徒，他们背着行囊，拄着木杖，一步一步接近心中的圣地，或在圣像前伏地参拜，或在经筒旁转经祈福，虔诚而执着，不禁让人肃然起敬。一路蜿蜒曲折，一世悲欢离合，沉重的转经筒不停地转着。人总是要有信仰的，在这浮躁的时代，信仰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多少人为了金钱，为了利益，相互竞争，相互倾轧，失了初心，也失了快乐。而在这雪山下神庙前，仿佛心中的烦恼消失了，欲念减轻了，所有的一切都变得超然脱俗。除了这里，还有一些来到藏区绝对不能错过的庙宇，那就是堪比色达天空之城的白玉亚青寺和边陲的香巴拉之门壤塘。白玉县的亚青寺是一个和五明学院类似的地方，但与色达佛学院最为不同的地方在于，五明学院依山而建，而亚青寺的大部分修行者的房屋是绕河而建，前者气势磅礴，后者依水更有灵性。在四面环山的草原湿地上，数千间信徒居住的小木屋，纵横交错的河流包围了整个寺庙的建筑群。每当清晨或黄昏，炊烟弥漫，河水闪耀着金光，诵经声随风远远传来，犹如天籁，动人心弦。而壤塘县城离色达县不远，是一座安静的小城。如果你是一个藏地文化爱好者，那么壤塘会是你的天堂。在这里有个觉囊派，觉囊派的主寺藏哇寺里有一处不亚于德格印经院的木板印经院，藏有佛经10000多卷。这里还有一座供奉着印度萨尔纳特风格金佛像的泽布基寺，整个藏区难得一见。所以说，如果你来到了这里，一定要记得来此瞻仰。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罗棋布，或稠密集中，或者在高山悬崖上，或者在河坝绿荫间，不时炊烟袅袅，云雾缭绕，和充满灵气的山谷、清澈的溪流、皑皑的雪峰一起，将田园牧歌式的画卷展现在众人面前。远远望去，甲居藏寨坐落在卡帕马群峰脚下，从大金河谷层层叠叠攀援向上，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上，以几户至几十户为一个寨子，大多修建在向阳避风的坡梁上，一座座藏式楼房依山而建，房前屋后种满了梨树、桃树、杏树，地里种有青稞和油麦。春天的藏寨繁花盛开，红、黄、绿、白各种色彩，和楼房外墙的红、黑、白三色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色彩艳丽的画卷。据说居住在此的大多是加绒藏族。在川西境内，加绒藏族主要分布在甘孜州丹巴县、康定县以及阿坝州的金川、马尔康等部分地区，他们讲着独特的加绒语，并以农业生产为主，世代居住在这山川河谷之间。另外一个寨子中路藏寨，它是一个让人感觉置身在田园中生活的地方。初至中路，小麦便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白色的藏房和金顶的寺庙在透蓝的天空下隐约可见，色彩缤纷却毫无凌乱之感。加绒藏族的居民碉楼掩映在盛开的白梨花之间，就像是仙境里的房屋一样，自然和生活融合，一点都不突兀。相比于甲居藏寨，这里更为安静。在春天梨花盛开的时候，在莫尔多神山的庇佑之下，这里的一切都活色生香。形式多样的锅庄舞，庄严肃穆的古藏戏，华美艳丽的加绒藏服，在这儿全都看得到。在这里，恍惚间有梦里寻他千百度，置身桃源却枉然的感觉。说起金川，不得不提一下它的古碉楼，因为这里有着千碉古国、东方金字塔的美称。而梭坡又是碉楼最集中的地方，从远处眺望这些高耸的碉楼十分震撼。从高处俯瞰，碉楼群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巍峨壮观，一座座经受了世代风雨的侵袭、战争洗礼和地震考验的古建筑，傲立在河谷两岸悬崖峭壁之间，丝毫磨灭不了他那顶天立地的雄浑大气。小麦沿着川藏公路南线前行，一路走来，风景如诗如画。一排排挺拔的白杨，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深浅不一的光泽。一条清澈的小河蜿蜒流过，一座座藏式楼房向阳而居，远处一群群牦牛悠闲地吃着草，给这幅画平添了几许生机。这里便是摄影天堂新都桥。为什么要叫这里是摄影天堂呢？原因就在于在这种两边高中间低的地理条件下，特别容易产生对比强烈的光影效果。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或者是最后一抹夕阳照射在山谷里村庄的时候，都是摄影爱好者拍出好照片的时候。在按下快门之后，接下来就去看看阿坝更多的风光吧。说起阿坝，大家可能相对陌生，但是如果说起九寨沟和若尔盖，那就是再熟悉不过的人间天堂了。有人说，如果九寨失去了颜色，那么世间将失去天堂。这个让众多国人魂牵梦绕的地方，除了秋天那变幻莫测的色彩以外，在

前，更是有另外的动人之处。桃花悄然开放，映在那似碧玉的湖水之中，成就了一片名副其实的花的海洋。而且春天的九寨并非旅游旺季，此时前往的游客大大减少，如此美景也难怪让那么多人心所向往。而连绵的群山、广袤的草原、蜿蜒的河流，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若尔盖。看湖、看花、看日落，是草原式的平静生活。如果说若尔盖草原是一块镶嵌在川西北边界上瑰丽夺目的绿宝石，而花湖就是草原上的一滴泪珠。花湖一年四季有着不同的美丽，绿色、彩色、金色，随着不同的时节变换着色彩。那湖边长长的栈道宛若通向天边的台阶。其实除了九寨沟和若尔盖，阿坝还有更多值得去探寻的美景，如果时间充足的话，不妨再去这些地方看看吧。藏区无疑是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小麦要带大家去泰国南方，那里有泰国最大的岛，同时也是泰国最小的府。我们一起领略那里的热带风光吧。大家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没错，它就是普吉岛。除了迷人的海岛风情，它还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被誉为安达曼海的明珠。早期的普吉岛和现在是非常不一样的。岛上最早的原住居民是一些身材非常矮小的原始部落，这些人种现在仍然在马来西亚存在。这些原始部族靠狩猎和雨林中的水果或者是植物的根茎生活。根据小麦的了解，这些原始矮人部族直到19世纪中叶还生活在普吉岛中心地带的茂密丛林当中，直到最终大批的外来客来到普吉岛开采锡矿，他们才彻底迁移。普吉岛上除了这些居住在丛林里的部族之外，它的沿海也被海上游牧的部族所占据，他们被称为海上的吉普赛人。这些人们会在某一个海域或者是海湾开采各种贝类以及其他的资源，一直到这些地区的资源全部耗尽，他们再全部迁移到其他的海湾。等到之前的海湾各种资源和生态环境恢复之后，他们会再次迁移回来，继续这种循环。经常在马六甲海峡行船的船长们把他们称为海盗，甚至他们的名声要比当地真正的海盗还要差。但是早期外来到普吉岛探访的人却通常把这类民族描述成矮小但勇敢的一族，他们是专业的水手，可以建造出小而坚的船只，并且从容地面对变幻无常的大海。这些人像吉普赛人一样永不停息地迁移着，期间他们会在岛屿上暂时地定居，但是却从来不在土地肥沃的岛屿上开垦和耕作，只是靠做海盗和采集贝类获取珍珠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甚至没有任何文字，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被世人认为是极其原始和野蛮的部族。来到普吉岛，小麦的第一站便是攀崖湾。来到攀崖湾，第一感觉就是这里的景色非常类似广西桂林山水，难怪有小桂林之称的。这里的风景虽然说和桂林很像，但是却有着不一样的味道。桂林的风基本都是山风，它绕过山向你涌来，环绕着你，但是这里的风却是直面的海风，好像要穿透你似的涌入你的怀抱。等待是多么让人觉得无聊的两个字，但是在这里等待却变成了一种享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攀崖湾本身就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去了这里的游客很少不对它称赞有加的，所以它才能被誉为全普吉岛风景最美丽的地方。这里有巧夺天工的钟乳石岩穴和数不清的怪石海洞，其中007岛钟乳岛石洞更以它的天然奇景著称。海湾内遍布珍贵的胎生植物红树林，远远望去一片火红。红树林和小渔村之间有河道，从河道坐着小船来观赏红树林和小渔村，有着另外一番风味。来到了这里，给小麦一种融入自然的感觉。晚餐过后，站在巴东海滩，迎着海风观看烟火表演，感受异国他乡的盛情。除去那火红的红树林，普吉岛还有色彩缤纷的珊瑚礁。这里的很多小岛上都有美丽的珊瑚，珊瑚岛因此得名。这里除了珊瑚之外，同样也是各种水上运动理想的地点。随着水上运动的兴起，来这里的人们越来越多，
使得珊瑚岛越来越热闹，随处都可以看见很多潜水迷和水上降落伞爱好者，还有那些来到这里享受阳光浴的人们。如果真的要评价风景之最的话，普吉岛有很多最字的头衔，例如刚刚说的攀崖湾是普吉岛最美丽的地方，接下来小麦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被泰国观光局列为卡比府风景最秀丽的国家公园，它也是欧美旅客最向往的度假胜地皮皮岛。曾经一部名为《海滩》的电影使得皮皮岛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虽然归功于这部电影的影响，但是岛内本身的风景也是留住游客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皮皮岛，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海滩游泳、浮潜，享受日光浴，还可以乘坐快艇前往附近的翡翠青竹岛和因为拍摄电影而闻名的情人沙滩游玩，去重现一下电影的经典场景，感受当时主人公的心情。或者你也可以在海边晒太阳、看书、发呆，什么都不想，光是在这里发呆，我觉得就是一种最好的享受了。所以你可以什么也不干，就是静静地躺在沙滩上，享受着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毕竟旅游就是一件让自己放松、让自己感觉愉快的事情。晚上在皮皮岛吃一顿岛上的特色大餐，保证让你觉得在这儿走一遭不虚此行，吃得饱饱的回到酒店好好的睡上一觉，小麦觉得最惬意的生活不过如此。在普吉岛不仅要去品尝美食，享受蔚蓝色的海，还有一件事儿是必须要做的，那就是在普吉岛上选择自己喜欢的海滩，租上一个沙滩躺椅，涂好防晒霜，躺在沙滩上尽情地享受普吉岛上的阳光和海风。你还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做一个泰式按摩或者是 SPA， 好好的放松放松。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喜欢普吉岛，不仅仅是因为岛上的风景，还因为这个小岛上的节日文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普吉岛是一个旅游胜地，为了让岛内一直保持活力，这里有很多很多节日，所以这里的人们一年到头都有各种各样狂欢的理由。众多的节日和丰富多彩的夜生活已经成为普吉岛生活的一部分，例如五彩的海鲜节，六月和十一月的超雷吉普赛船节，九月的素食节等等。小麦去的时候正好是十一月，恰巧赶上了超雷吉普赛船节和巴东海滩狂欢节。那么首先小麦就和大家来说说超雷吉普赛船节吧。这里的超雷啊，可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非常厉害的意思，它其实是普吉的一个民族。每年的六月和十一月的月中，普吉的超雷族就会来举行这项庆典活动。其实节日和水灯节差不多，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人们都把小船放到水中随波逐流，让它流走，用意呢就是驱赶厄运，祈求好运。不过和我国的水灯节不同的是，把船放到水中之前要先剪一小片指甲或者是头发，以及木头做成的小娃娃一起放入，这样可能是为了让小船能够最明确地表达祈祷者的意愿吧。在这之后，这里的村民会绕着自己的船表演著名的舞蹈，如果有游客来访的话，他们就会带着游客一起来参加，让游客感觉到自己融入到了他们欢乐的气氛当中。另外一个巴东海滩狂欢节也是在十月份开幕的。每年的这个时候，普吉岛上的帕通海滩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他们在这里尽情狂欢，直到日落。狂欢节上有泰国最好的爵士乐队表演，调酒技艺表演，魔术表演等等，还会组织许多丰富多彩并且有趣的活动，其中包括早上的修福、水上运动竞赛、游客选美大赛等等。你还可以接触到普吉当地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大都非常的精美，小麦相信总会有一件让你爱不释手。不过相比于这两个节日而言，小麦更喜欢的是素食节。素食节可是整个普吉岛上最隆重的两个节日哦。这个节日从1825年就已经存在了，相传当年在这里采锡矿的矿工突发一种怪病，怎么治都无法治愈，在久治无效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选择吃素，希望可以治愈此病。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怪病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所以当地人认为一定是有神灵庇佑的。于是每年农历的九月初一到初九，人们都会隆重地祭祀一番，以祈求消灾祈福，因此这个节日一直延续到现在。素食节开始前一天下午，当地人会在寺庙当中树立一根高高的杆子，到了半夜，杆上会挂上九个灯笼，这个时候就宣告素食节开始了。节日期间，人们都要穿白色的衣服，不吃荤，不喝酒，并且参加很多的庆祝活动，燃放烟花。但是在这个节日里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怀孕的妇女和扶丧期间的人不能参加素食节的所有庆祝活动。 而小麦喜欢这个节日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个节日上的美食那真的是琳琅满目，不仅让我一饱眼福，更大程度上还满足了我的味蕾。在来到这里之前，小麦就多方位地对泰国菜进行了查询和了解。泰国菜以它的味道鲜美和原料新鲜而闻名于世，普吉菜更以口味奇特的海鲜产品而独具当地特色。地道的普吉菜在普吉一些经典老店都可以吃到。普吉的主要就餐场所集中在巴东海滩和普吉镇上，其他一些海滩的餐馆虽然不够密集，但也有些不错的选择。严格意义上的泰国大餐应该包括汤、装调味品的咖喱碟、用来蘸鱼和蔬菜的酱，有时可以用加香料的沙拉来代替咖喱碟，或者你也可以自由组合各种酱和香料，调出适合自己口味的饭菜。风味独特的干咖喱和新鲜的虾米，搭配普吉岛上出产的时令蔬菜，这种做法做出来的美食类似沙拉，但又胜似沙拉，极具异域风情。它的新鲜热辣的口味在这道菜里得到了极致的体现，所以许多的餐厅都把它作为自己的招牌菜。怎么样，小麦是不是做足了功课呢？听到这里的你，是不是也迫切地想来普吉岛尝尝这样的美食？如果你心动了，那就来吧，在这里和珊瑚岛一起等你。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

0: 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每当看到草莓籽、莲蓬头、芝麻粒儿等等密集的图案，就会发出强烈抗议。这群人称自己有密集恐惧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密集恐惧症是一种病吗？人为什么会对密集的事物反感？那这种症状可以缓解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密集恐惧症这个词儿是近些年才被创造出来的。在2005年，一些社交媒体上博主想用简单的词语表示对孔洞的恐惧，便有了这个词儿。它常被简称为密恐。它的英文呢是由两个希腊单词组成的，即洞和恐惧。因此这个名词最早描述的是对于各种孔洞的恐惧，主要表现为看到密密麻麻的物体，像蜂窝、莲蓬、海绵之后出现焦虑、恐惧、紧张、厌恶等，还会感到头晕、恶心、出汗、头皮发麻、手脚麻木、起鸡皮疙瘩等症状，严重者可能会出现昏厥。这种现象在人群中很普遍。2013年，英国埃塞克斯大学人脑科学中心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调查，其中有16%的参与者表示对莲蓬头感到不适和厌恶。其实对于密集恐惧症是否能被称为恐惧症存在着争议。恐惧症是指患者对外界的某些处境、物体或者与人交往的时候产生异乎寻常的恐惧与紧张不安，可致脸红、气促、出汗、心悸、血压变化、恶心、无力甚至昏厥等症状，因而出现回避反应。在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当中并不存在密集恐惧症这个诊断，并且大部分自称有密恐的人在看到密密麻麻的孔洞图片的时候，更多的感受到的可能是恶心或者厌恶，而不是恐惧，因此称为密集厌恶反应更合适。有学者认为对密集的恐惧是一种本能，也叫做趋避效应。因为密密麻麻的有高对比度的视觉刺激会被大脑处理为很危险，而其源头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对寄生虫和传染病的厌恶。有研究者认为许多致病的传染病如天花、风疹、斑疹伤寒、猩红热和麻风病等，都会在患者皮肤上形成不规则或者大致成圆形的脓泡团。当人类或动物皮肤出现这类圆形促集图案的时候，极有可能意味着病原体的出现，那些能发现此类线索的人就会主动逃离，降低感染疾病的风险。因此人类在进化上就对促集图像感觉厌恶，避而远之，这是正常适应性反应的一种夸大和泛化。第二种，避免受有毒动物侵害。有研究发现，那些可以引起密集恐惧的物体具有相对高的对比度，如一些剧毒生物，像蛇、蟾蜍等的花纹，这些花纹图案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偏头痛。这样根据进化论， 那些能够发现有毒生物体的人类就更有生存优势。密集恐惧是为了对那些进化过程中伤害过我们的事物保持警惕，帮助我们远离可能导致感染、传播疾病、腐烂或有毒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对密集的反感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如果对密集事物和图像的恐惧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比如看到草莓上的籽儿就无法下咽，看到泡沫会感到恶心，看到莲蓬会浑身起鸡皮疙瘩，可以到正规机构治疗一下。很多临床医生可能会首先尝试行为疗法，以减轻紧张、焦虑或者是惊恐发作，仅在需要的时候借助一些药物。暴露疗法就是行为疗法之一，在治疗师的引导之下，让患者逐步直面引起恐惧或厌恶的物体或情境。换句话说，就是你越怕什么就要越直面什么。比如看到密集图片时会感到不适，那就一直看这些图片直到脱敏为止。生活中要缓解密集恐惧，首先可以心理暗示自己不要回避，不要形成条件反射的逃跑行为，要主动地用系统脱敏法治疗，先从所怕之物的一个局部开始适应，再慢慢地可以用系统脱敏法治疗，先从所怕之物的一个局部开始适应，再慢慢地增加量，鼓励自己逐渐接近所恐惧事物的全部，直到消除对该刺激的恐惧感。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人有这样的困扰，明明不胖，大腿根外侧却十分突出，不仅让大腿看起来更粗壮，还在视觉上短了一截。这种体态问题被叫做假胯宽。虽然在医学上不存在假胯宽的概念，但是它的确会让人看起来臀更宽腿更短。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就和你一起来分析一下假胯宽到底是哪里宽。胯由骨盆和髋关节所构成，我们平时所说的胯指的是骨盆的部分，而髋关节处则是假胯。髋关节俗称大胯，由髋臼、股骨头、关节囊以及韧带构成，是连接躯干和下肢稳定的较为复杂的大关节。健康的髋关节是维持人体活动的重要前提。一方面，髋关节可以前后屈伸、内外舒展、内旋外旋，是支撑走、跑、跳、蹲等肢体活动的关键。另一方面，髋关节承载身体重量，起到传导关节上下力的作用，满足身体多种生理需求。所谓的假胯宽，其实是由于不良习惯日积月累，造成髋关节内旋，让股骨大转子看起来更加突出。真胯宽由天生的骨骼形态决定，在成年后就已经定型。假胯宽则是受到一些因素所致，大多和我们的生活习惯相关。相对于男性，女性的骨盆会更宽，膝关节更内扣，更容易导致股骨头向下向外，髋部的形状就会随之改变。走路时的正确姿势应该是两只脚朝正前方，大腿前侧肌肉发力，但有些人走路内八字，导致股骨内旋，并且大腿根部外侧肌肉越来越发达。还比如翘一次二郎腿，需要髋关节、膝关节、骨盆、臀大肌等多处共同参与。骨盆带动脊椎旋转，使脊椎左右两边的软组织被动失去平衡，久而久之还可能导致腰背酸痛，甚至形成脊柱侧弯。很多人工作时一坐就是一天，休息时从天亮躺到天黑，久坐导致臀部松弛下垂，容易出现假胯宽。女性怀孕之后，雌激素、孕激素水平急剧升高，骨盆及韧带出现松弛，以利于胎儿的分娩，从而导致胯骨增宽。想要区分女生是假胯宽还是真胯宽的一个重要点，就是看大腿根部。什么是假胯宽？简而言之，就是大腿横向跨度会比较宽，腿部比例不是很好看，并且还会影响整体的身材比例。假胯宽的女生很少穿裤装，因为胯宽是由大腿根部的赘肉造成的，经常久坐的女生会很常见。穿裤子会显得腿很短，这样就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比较矮。女生如果是真胯宽，就不会有这些情况了。真胯宽是整体的腿部都比较稍微粗壮一点，不会有特别突兀的肥肉，大腿和小腿比例相搭，看起来不会那么违和。看腿部线条也是区分真胯宽和假胯宽的一个重要因素。假胯宽的女生随着裆部位置的不断下移，假胯宽的视觉长度明显缩短了很多，这样就会让整条腿的腿部线条看起来不是那么

因为真胯宽真的会显得腰臀比例很完美优秀，不仅会显得腰很细，而且会显得腰际线很高，妥妥视觉大长腿的即视感。而相反，假胯宽的位置是在大腿根部，整体视觉上看上去稍显突兀一点，即便是同样的身高，但是相对于真胯宽来说，假胯宽显然视觉上就显得腿短了，也同样会显得腿粗壮了很多。更重要的是，假胯宽的女生通常伴随着 X 型腿、小腿粗、外翻等一系列不好看的情况。女生的话基本上在成年以后就定型了，如果想要改善假胯宽，坚持运动和锻炼是必不可少的。假胯宽不仅影响体态，而且会导致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稳定性较差，在运动中尤其是剧烈运动容易造成下肢关节损伤。改善假胯宽最重要的是积极锻炼，建议先做有氧运动进行减脂，如慢跑、游泳、踩单车、跳绳等等，让肌肉变得紧致，再配合一些简单动作。推荐大家第一个动作，仰卧竖脚式，躺下，脚底并拢，两脚向外打开，腰部紧贴地面，全身放松，感受大腿内侧的牵拉感，保持5分钟。第二个，臀桥。臀桥可以帮助臀部肌肉维持弹性和肌力，膝盖并拢，大腿处夹住一根笔，尽可能不让笔掉下来，注意膝盖、胯部、肩部成一条直线，受力最多的是臀部，其次是大腿。好的体态可以帮身体节能，通过矫正体态可以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活力。美国健康网站推出5个纠正不良体态的动作。第一个动作是牵引颈部，端坐，肩膀位于髋部正上方，把弹力带绕在头后的正中间位置，双手握住弹力带两端，目视前方，颈部往后仰，停顿片刻，再用弹力带把颈部拉回起始位置。这个动作有助改善颈椎生理曲度。第二个动作是坐姿伸展，端坐，双手交叉放于脑后，紧绷腹肌，后背保持平直，向后伸展脊柱上端，然后回到起始位置，有助改善驼背和脖子前倾。第三个动作，坐姿旋转，端坐，手臂交叉，双手放在对侧肩膀上，肘关节抬到与肩膀同高的位置，目视前方，把身体转向左侧，回到中间位置，再转向右侧，可以减少脊柱侧弯风险。第四个动作，靠墙屈臂，站在墙壁前，臀部和后背靠在墙上，双臂举过头顶，掌心朝前，绷紧腹肌，保持后背平直，轻轻向后挤压肩胛骨，然后把肘关节放到与肩膀同高的位置，再把双臂举过头顶。这个动作能够增加肩膀和上背部的灵活性和力量，改善含胸圆肩。第五个动作，反向肩部蹲，双手叉腰站立，右脚踩在一块折叠的毛巾上，右脚向后滑动，左膝弯曲成直角，右膝略微弯曲，保持骨盆稍微向前倾，感觉右腿后方得到了拉伸，左脚用力蹬踏地面，返回起始站立姿势，换另一侧重复，改善骨盆前倾。以上每个动作做6到10次为一组，总共完成3到4组，每周进行2到3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关注到的是密集恐惧症真的是病吗，和恼人的假胯宽。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9: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8: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在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牌坊乡，有一位71岁的满族老人，他叫完颜永浩。他做了一辈子的老师，尤其喜欢写字画画。他不仅在家里每天坚持写字作画，乡里文化墙上的美图很多也出自他的手笔。那今天的节目里啊，云生就给您讲述文艺老年完颜老爷子的故事。完颜永浩今年71岁了，他曾经是老三届的毕业生。和那个年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完颜永浩也经历了下放回乡的过程。老人介绍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村子学习氛围很浓，几乎所有的孩子心里都想读好书，写好毛笔字。在22岁的时候，完颜永浩做了一名教师，这一干就是40年。牌坊小学、众兴中学、路口中学、牌坊中学，在几十年的教师生涯里，因为种种原因，完颜永浩换了好几个学校。不过不管是在哪个学校，不管是教哪门课，完颜永浩都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是孩子们眼中的好老师，更是教师队伍中的佼佼者。在40年的乡村执教生涯中啊，完颜永浩也有机会去条件更好的市里任教，但是呢，他还是选择留在了农村。老爷子告诉记者说，1980年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乡村教师考成了正式教师。那个时候就有合肥的一家学校找到他，希望啊他能够去那里教书育人。老人说，如果当年去合肥的话，各方面条件肯定比在农村要好上很多。不过呢，老人在农村教书习惯了，跟孩子们也有感情，再加上自己的3个孩子也需要照料，如果跑去合肥就不方便照顾家了，所以呢也就没去。这几十年来在学校任教的期间，完颜永浩的身份都是老师。以前呢他也有好几次可以当上校长的机会，可是完颜老人都放弃了。他说自己就是一个搞教育、搞学术的人，感觉性格上啊不适合在管理岗位。说到写字作画，那可是完颜永浩的挚爱了。打小开始他就喜爱书画，小时候写过大字报，画过毛主席像，年轻的时候经常给人画画写字。他说啊，那个时候给人写字画画还是比较实用性的，因为能挣点钱，毕竟能贴补点家用嘛。像什么哪家办喜事啊，哪家生孩子啦，街坊们都会找他给写个字、画个画什么的。在老人的家中，记者看到了许多的字画，有篆书，有隶书，还有各种的山水画。家里的陈设看起来很简陋，但是这些书画作品却给整个房间带来了满满的书卷气息。除了在家里进行创作，完颜永浩的作品在乡里大街两边是随处可见。以前呢， 乡里文化墙上的美丽画卷大部分都是他画的。千柳公园里，记者在一面文化墙上看到了一幅千柳古村图，画长得有4米，宽度呢接近2米，画上有村庄、山脉、湖水，甚至是村庄里的百姓和草地上的牛羊都画得十分清晰。已经年过70岁的完颜永浩现在还是坚持每天都要写字画画3-4个小时。作为满族的后代，老人对家族的历史也十分有研究。众所周知，牌坊乡是合肥市唯一的少数民族乡，也是安徽省唯一的一个多民族乡镇。有游客来乡里参观的时候，完颜永浩都会向大家介绍牌坊乡的由来、发展的历史，还有民俗文化。据完颜永浩回忆说，完颜氏家族内建村历史最早的有6个自然庄，村庄格局和房屋建筑都是各有各的特色。可惜啊，在历经了风雨之后，以前旧居早已荡然无存。现在乡里的牌坊都是后来按照先前的模样再重新翻建的了。几年前，完颜永浩花了5年的时间四处奔波寻根问祖，终于完成了父亲一定要修好家谱的遗愿。故事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云生呢，也在节目里祝福老人家能够健康长寿。

0: 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有很多老年朋友啊，向往着精致美好的晚年生活，衣食住行都计划得非常周详，结果呢却让自己过得特别的累。其实啊，日子过得糙一点不是什么坏事儿，反而啊更容易收获健康和幸福感。不过咱们说的这个糙啊，可不是粗糙的糙。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就跟您分享一个糙生活的小窍门，让您的晚年过得轻松舒畅。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显示说，吃一碗白米饭摄入的碳水化合物比两罐含糖的饮料还要多，每天多吃一碗，患糖尿病风险就会提升 11%。但是呢，如果煮饭的时候在白米饭里边混合上 20% 的糙米，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降低 16%。 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营养与代谢管理分会委员周春玲告诉记者说，主食当中富含的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美国的这项研究啊，并不是要一棍子打死白米饭，目的呢是告诉大家饮食要注意粗细搭配。这几年咱们国人主食的摄入量正在下降，油脂的摄入量却有很大的上升，膳食纤维的摄入水平是最低的。这种饮食结构会增加肥胖、糖尿病、结直肠癌等等疾病的患病风险。所以呢，我们要在保证主食摄入量达标的基础上，争取做到食物的多样化。谷类为主是理想膳食模式的重要特征。中国膳食指南建议说，每天应该摄入谷薯类食物250到400克，其中呢，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薯类50到100克。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健康教育系副主任钮文义说，其实啊，健康饮食糙一些还包括在遵循饮食原则的基础上的灵活运用，不要过于纠结一天饮食多样的精确达标，重要的呢是有健康意识，顺其自然就好了。很多老人呢，选择运动方式的时候也会非常小心，早晨起来锻炼嫌空气不好，力量训练呢又怕拉伤肌肉，导致到最后啊只能放弃锻炼。事实上啊，科学锻炼是一种理念，运动的时候只要掌握科学的锻炼姿势，运动前咱们先热身，合理的安排运动和休息的时间，保证在身体能承受的范围内，就能够把运动的伤害降低到最小化。需要注意的是啊，有慢性病的老人还是要少登山少爬楼梯，以免造成膝盖的磨损。钮文义建议老人说，咱们在设立运动目标的时候，大家不妨记住运动口诀，说运动不忘写日记，随身携带计步器，练完别忘静坐息，找些伙伴一起去，心情好了还可以买个小礼物给自己奖励奖励。心思细腻敏感的林黛玉固然招人垂怜，但是呢，她因为太敏感了，给自己平添了不少的痛苦，甚至啊，都察觉不到生活的美好。

广东爱家心理研究所理事长马建文告诉我们说，在现实生活当中，过于敏感地捕捉人际交往中传播的信号，很容易误读他人的信息、表情、行为，为一些并不真实存在的问题而忧心忡忡，带来各种各样的精神压力。所以呢，咱们不妨啊，让心粗糙一点，大度一点，宽容一些，随和待人，让心变粗糙。云生呢，给您几个小建议哈。首先，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解决问题上。老人们在工作生活当中面对难题要有所侧重，要把解决问题作为第一目标，大可不必过分纠结自己是否得罪人啦，会不会引起别人的不快呀，等等等等。再有呢，我们要时常的反省自己，太过关注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遇着事儿斤斤计较，小心翼翼，患得患失，都是内心敏感的表现。老人呢，要经常提醒自己感知这些行为，然后有意识的在改变自身这些行为。我们呢，还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心里糙一些的人呢，比其他人更能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事物，不只是局限于现在和眼前，学会接受、面对、表达、处理、放下、面对现实，通过自我表达调节心理，积极的面对和处理问题，还要学会放下，这样呢才能不较真儿。纽文义说，有些人健康知识了解的越多，他反而会越不开心。重视疾病防控确实很重要，但是呢，如果太过重视，就很容易造成心理负担，那这就得不偿失了吧。比如说，有些老年朋友血压稍微高一点就慌不择路，增药求医，结果呢，血压是迟迟不降。其实啊，老人血压只要稳定在90到140毫米汞柱之间，不高于150毫米汞柱，这就算正常。每天做好记录，发现血压偏高之后，先排除喝酒、睡眠差等等这些因素，监测几次还偏高的话，您再去医院看看医生也行。有些糖尿病患者呀，不吃所有含糖的食物，结果呢，造成低血糖。纽文义告诉我们说，只要坚持吃动平衡，糖尿病患者每天的零食里糖分的摄入不超过30克是没有太大影响的。像一个苹果、9个葡萄、15个草莓、一个大芒果、一碗小番茄等等，这些食物的含糖量啊，都在15克左右。美国哈佛大学超人类研究中心有一项研究发现，桌子乱的人比桌子整洁的人创造力平均高出 50%。 环境因素啊，会影响人的行为，整洁的环境有利于提高效率，但是呢，杂乱的环境也能够激发创造性。在纽文义看来呢，保证基本清洁的基础上，按照自身的习惯和生活的方式来安排环境，更能带给人幸福感。刻意的整理周围环境，营造某种氛围，不光耗费时间，还得耗费很大的精力。所以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需要样样做到精致，事事做到细致。老年人本身体力就有限，咱们粗糙一些，随意一些，自己呢省心也省力，生活呀也会更有滋有味儿。啰啰嗦嗦的跟您说了这么多，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3: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2: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3: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困在钢筋城市的迷茫中，被现实的功利与焦虑裹挟，看着世间的喧嚣与脆弱，总在追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那些孤独的坚守，艰难的爬行，心底未凉的闪意，都在旋律中被唤醒。新编曲强化的力量感，让信仰不再虚无，而是照亮前路的光芒，为每个挣扎的灵魂指引方向。原来信仰从不是教条，而是内心深处对光明与正义的执着追寻。信仰在空中飘扬，是穿越伤痛的勇气，是对未来的笃定期盼。愿带着这份精神力量，在迷惘中坚守本心，在困境中勇往前行，让信仰成为永远的精神救赎。

自走过漫长黑夜，面对未知的恐惧，生活的刁难，一度陷入崩溃边缘，直到你的出现像一束光穿透阴霾。只因为你，我学会了勇敢，那些不敢面对的挑战有了并肩的底气。只因为你，平凡的日子有了色彩，清晨的问候，深夜的陪伴，困境中的支撑，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你是藏在心底的温柔，是前行路上的铠甲。只因为有你，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往后岁月，愿握紧这份相伴的温暖，不负相遇，在彼此的守护中，把日子过成想要。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陷入人生低谷，事业碰壁，情绪崩溃，独自扛着所有压力，在黑夜中反复挣扎，连呼吸都带着疲惫，以为自己再也撑不下去。就在快要放弃时，那句别怕有

我在撞进心底，是困境中的伸手扶持，是迷茫时的坚定陪伴，是委屈时的耐心倾听。这份沉甸甸的守护像一束光，驱散了所有阴霾，让我重新找回前行的勇气。有我在，不是简单的承诺，而是最坚实的依靠。它教会我们不必独自硬扛，总有人愿意为你遮风挡雨，往后也愿成为别人的有我在，把这份温暖与力量传递下去。

被孤独感封住脚步，困在情绪的宫殿里，面对人群只想退却，连通向生活的简单路线都觉得很艰难。那些挤满忧伤的日子，被麻木占据的时光，都在旋律中被轻轻触碰，直到学会不再逃避，试着给孤独递张卡片，与恐惧寒暄，在自我对话中找回丢失的舞鞋。原来情绪从不是敌人，而是需要共处的朋友。踮起脚尖就能触到藏在深处的快乐，不完美的情绪拼凑出完整的自己。往后愿带着这份通透，在生活里从容转弯，与所有情绪温柔相拥。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执着于追逐世俗定义的成功，羡慕他人的光芒万丈，总觉得只有站在高处被万众瞩目才算大人物，为此拼命追赶却身心俱疲。那些默默坚守的善良，全力以赴的执着，对生活的热诚与担当，都是平凡中的伟大。不必仰望他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认真生活，坚守本心，就是自己世界里的大人物。平凡不等于平庸，坚守自我便是光芒。往后愿放下执念，接纳自己的普通，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稳步前行，活成独一无二，无愧于心的。

骄傲坚硬的人习惯把心门紧闭，直到心头亮起一抹微光，不确定的闪，不确定的响，才发现强硬的外壳也会被爱情悄悄软化。爱情的光从不由人掌控，它有自己的节奏与方向，就像萤火虫的微光，虽微小却充满力量，指引着我把爱情当作旅行，把动情视作探险，独自奔赴陌生的远方。那些明媚与幽暗的瞬间，都是这一场旅途里珍贵的风景。爱情的光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藏在细节里的勇气与坚守。往后愿循着这微光，在爱里自由导航，勇敢奔赴每一场相遇，让微小的光芒汇聚成长久的

中相拥，余生是浪漫的背景。如今再逢雨夜，只剩雨中的你不再感到熟悉的疏离，约定早已被时光抹去。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泪水混着雨水凉得刺骨。原来你的心中早已有人代替，我的深情终究被否定。那些不舍与执念在雨幕中渐渐消散，痛彻心扉后才懂，有些告别无需纠缠，放手是最后的体面。冷雨不仅是自然景象，更是爱里的清醒剂。那些淋湿的回忆，刺骨的伤痛，都成了成长的印记，让我在往后的感情里学会珍惜，也懂得释怀。

惜的感情里，付出与回应失衡，委屈与消耗累积，爱成了沉重的枷锁，让人只想原地逃离，于是选择单身潜逃，关掉联络，隔绝回忆，在独处中舔舐伤口。那些深夜的辗转，独处的迷茫，与自己的对话，都在旋律中缓缓铺陈。原来逃离不是懦弱，而是给心灵喘息的空间，是与错误的关系体面告别。单身潜逃不是逃避，而是自我救赎的勇气。那些独自走过的时光，让我找回了丢失的自我，学会了自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往后愿带着这份清醒，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自由与精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4: 书接上回，正说到窦丞相用自己的女儿在深宫里边把汉殿下刘秀给换出来了，那叫底龙换凤。现在窦丞相心里有底了，立刻到八宝金殿见莽贼王莽王继军。窦丞相说了，几个月前自己跟徐世英打赌，当时打赌说得明白，徐世英说王凤英怀的是个男孩，我窦荣说了他怀的是个女孩，如果孩子生出来以后谁要输了就杀谁的人头。现在

凤英，孩子已经生下，生的是女孩，请万岁做主。王莽一听，看来还是窦丞相算得高啊，那个徐世英没算准呢。这时候徐世英也来到八宝金殿，那脸就变了颜色了，心想，哎呦，没成想这王凤英还真生了个女孩。哎呀，打赌说了，这都以人头来赌，而且是皇上给作证，这该当如何呀？窦丞相看了看徐世英，心想，嘿嘿，徐老道啊，徐老道，你算得准，不如我窦荣换得稳呐。我换了，我看你怎么办。这王莽还真为难。那几个月前就在八宝金殿上当的满朝文武，窦荣和徐世英打赌，自己给作证担保，现在也不能说这事儿就不算了。想到这儿，他不得要往下一沉。徐世英赶紧过来，吾皇万岁，贫道听旨。徐世英想当初打赌赌头，如今孩子已经落生，是个女孩，你打赌输了，孤家是证人，理应将你斩首。来啊，将徐仙长推到朝门外斩首示众。这说推，这可就往外推呀。这个时候王莽冷眼就看了看窦丞相，心的话，窦荣啊，窦荣啊，虽说我篡位登基以后你就愿意俯首称臣，我将你官复原职，还让你做左班大丞相，不过毕竟你是汉朝的三朝老臣，你对大汉是耿耿忠心，我对你还是放心不下，那么不妨借杀徐军师的这个事，我试探试探你。我要说杀徐世英，你完全赞同，就说明你对我不是真正的忠心，因为徐老道乃是孤家的嫁孩子，金良晴天不玉柱，有他有我的江山，没他我大清国休矣。那么你还想让我杀徐世英，说明你就不是真心保我。我不但不杀他，我反而杀掉你窦荣。哎，这王莽现在就是这么盘算的。他这正想着呢，就见窦丞相撩袍离班上前施礼，万岁万万岁，刀下留人。王莽这眼睛就一亮，窦相，怎么你还要给徐世英求情不成？万岁，不错，我当初是和徐军师打赌，那只不过我们俩赌一赌谁的这个算卦算得准，还只不过是一场儿戏，既然我胜了，难道说还真杀徐军师不行吗？那真要是把徐军师杀掉的话，谁还给万岁做军师，谁是您的一字并肩王啊？万望您高抬贵手。行行啊，窦丞相这几句话可说到王莽心坎里边去了。其实这窦丞相也有自己的打算，窦丞相琢磨，王莽你和那徐世英狼狈为奸，你能真心杀徐世英吗？根本就不可能，或许你这是借他来试验我，我能上你这当啊。窦丞相这才过来说话，一看王莽果然是面现喜色，窦相想，怎么样，我猜到他心里去了吧。就听王莽说，哎呀，窦相，虽说你认为是儿戏，可是你这是宽宏大度，要饶他不死，但是孤家当初是证人呢，说如果现在就这么草率的饶放了徐军师，我还觉着多有不妥。这王莽呢只不过是给徐世英和自己啊找找脸儿，他这么客气几句，窦相这话跟着就顶上来了，啊，万岁，如果说你要认为打赌之事不能这么轻而易举的就算罢去，
我想可以将徐军师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把他发配到万里云南充军十年，以作警戒。徐世英在旁边一听，心里这骂呀，心想：窦荣啊窦荣，你缺德吧你、啊、你要给求情啊，你就求到底，后边还留个尾巴，一句话把我发配到万里云南去了。还没想到这王莽立刻点头同意了。要不说现在这可是政治斗争了不得，勾心斗角，城府极深，窦丞相的打算，王莽身边的徐世英那是狡诈多端。汉殿下虽然暂时被我给救出来了，但是这个老道如果是在朝上的话，说不定他看出什么蛛丝马迹，我露出什么破绽，那可就麻烦了，我不如把他打发走了。所以说呀，才提出来把他发配到万里云南。那么说王莽为什么能够同意呢？王莽一想，哎，现在虽然说我掌管了国家，成为大清国的开国皇帝，但是云南山高皇帝远，还有很多人对孤不顺从，那么不妨把这个徐军师派到那里去，派他呀镇边，就镇守边关，清理那些叛匪，这对国家的益处也是非常大的。那所谓充军，其实就是让他到那儿啊去执行公事，所以王莽这才准奏。这样一来，老道徐世英收拾收拾，领着一些随从，这真就到云南去了。单说窦丞相一颗心这算放下了，回到相府以后，这就照看刘秀啊。看着刘秀一天天长大，他的心里高兴。刘秀不单说这长得挺结实，而且脑子好使啊，那可以说交一会十，举一反三。窦丞相想，不怪说聪明莫过帝王家，这话是一点不假。但愿殿下你长大成人，能够成为人杰，最后率领群雄推翻王莽，灭莽兴汉。这窦丞相每日里他不想别的，他净想这些事儿。光阴迅速，日月如梭，转眼十年已过。眼看着刘秀这就长大了，刘秀现在那虚岁都11岁了，周岁10岁，个头长得还不小，模样长得还漂亮。有一件事儿使窦丞相心里边啊放不下了。什么事呢？有一天刘秀回来跟他说，爹啊，我们有一些同学呀在一起谈话啊聊天，这个就说家里有什么事儿，那个说家里有什么事儿，他们就让我说。哎，我一想咱们家也没什么新奇事儿啊，我就想起了一件事儿。哎，我就说呀，只要我管我爹爹呀、一叫爹爹的时候啊，我爹爹呀就转过身去啊，嘴里边捣鼓啊，罪过呀罪过。哎，我那些同学们一听啊，轰一下就全都乐了。哎呦，窦襄一听不好，你看自己呀、由于名分上和刘秀啊这是什么父子，还给他起个名叫窦安郎。其实呢，打内心里视他为君主。汉殿下出离深宫来到我府已经10年，那也就是说那个老道徐世英被发配到万里，10年已经过去，可能近日徐世英就要归来呀。真要是徐世英要一回来的话，他可不同于一般人，他要和我斗智斗勇，看来我应该及早的把汉殿下送出长安城，不能让他在长安城相府里边待着了，这太危险了。再者说呀，我应该跟他说明白他的身世了，孩子已经长大，他懂事了，不然家里边有什么事他老到外边说，他认为没什么，再惹出事儿来那可就麻烦了。盘算来盘算去，又跟夫人商量一番，窦丞相在这一天的傍晚把刘秀叫到自己的书房，门关上以后一撩袍扑通跪下了。
千岁呀，爹，您这是怎么的了？这刘秀哪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呢？窦相给。

跪下，再一叫千岁。他不知道他这爹呀、是得了什么病了，是疯了或者怎么的了，吓得他也赶紧跪下，就扶窦相，窦相眼泪淌下来了。千岁，我不是你的生身父，你也不是我的儿子，你的父亲乃是大汉朝汉平帝，那是先王啊，你是大汉太子，你不叫窦安郎，你的原名叫刘秀。这几句话只把刘秀说的是目瞪口呆，窦相只有把他扶起来，从头至尾由本至末是这么回事，就把这王莽怎么篡位登基，毒死汉平帝，杀刘八百户，灭刘三千里，几乎把中国姓刘的都杀绝了。后来呢，知道这王娘娘身怀鹿甲，怀孩子了，徐世英怎么说怀的男孩，自己怎么说怀的女孩，怎么打赌，把这些事都跟刘秀介绍，最后是抵龙换凤。等窦丞相介绍到自己的女儿窦金莲是刚刚落生，这就送到深宫里边去，怎么冒风险搁袖子里往里带，然后把刘秀又换出来，再看刘秀已经泣不成声，刘秀一下就扑到窦相怀里了，相父，你是我大汉的恩人，你是我刘秀的恩人呐。来，打这以后，这刘秀管窦丞相就称相父。来，他丞相吗？但是这是我父亲，也可以说这对窦丞相，这是最了不得的尊称，十分的敬重。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那说外边谁听啊？偷听他们爷俩谈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在相府里边专门伺候刘秀的厨子，那个做饭的申屠。您看，这窦丞相为了照顾好千岁，让刘秀茁壮成长，专门派个厨子给他做饭。哎，这个厨子做的饭呢，刘秀就愿意吃。你这厨子要不做了，别的厨子要做呀，能吃一碗呢，那刘秀也就吃半碗。哎，可见这个厨子手艺挺好。每天刘秀要放学了回来，哎，这厨子呢就开始准备饭菜，就送过来。刚才准备完了，到刘秀那个屋里边去一看不在，他一想可能在相爷这屋，就奔这来了。他端着这个食盘，上边放着呀饭菜这些东西，想让刘秀在这儿吃。可是刚到这门外，他就听里边有人哭。他仔细一听，这不是窦丞相和公子窦安郎吗？这哭什么呢？再一细听，他脑门子就冒出汗来了。哎呀，原来窦安郎不是窦相之子，乃是大汉太子刘秀。哎呦，还是搁深宫里边拿袖子带出来的呢。开始吃惊，接着这位就美上了，高兴了。嘿，莽主万岁自从登基坐殿以后啊，就传了旨意了，只要谁知道哪家姓刘，报告官府，那就有重赏啊。那当初啊，还疯传说皇宫里边啊，王娘娘生孩子，生个小子又生个姑娘，也整不准是姑娘小子了，最后我们相爷打赌胜了，那个军师徐世英打赌输了，就跑到云南去了，没成想还真生个小孩，是小子，就是这刘秀。我要把这个消息报告官府衙门，甚至我直接报告莽主万岁，那可就不是一般的重赏喽。我立刻高官得坐，骏马能骑，闹好了，我不失王侯之位。这家伙是越想越美，也不到里边送饭去了，悄悄地退身往远来，到厨房把这食盘放那儿了，围裙往下一窄，转身这就往出跑，出了相府，顺大街奔皇宫方向。这时候天就快大黑下来了，就见前面来了一队人马，也得有好几百号人，为首的一位有50左右的样子，骑在马上威风凛凛，

0: 到的听他这一喊，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赶紧报告苏宪了。苏宪提马来的前边一瞧，一看身图，30多岁，长得很白净，细眉毛，小眼睛，不像一般寻常百姓。吁，他这一带马，然后向下探探神：“你是何人？有何事情？”拦路叫喊：“大帅，我现在知道了一个天大的事情啊！我知道大汉太子刘秀在哪儿呢。”吼！苏仙一听这话，当时心头一震，他把马一带，啪啪啪啪，这马打坐坡就向后退了2步。你不要喊叫，慢慢的、仔细的说来。
1: 哎呀，大帅，是这么回事啊。
0: 那个相府里边的窦安郎就是刘秀，刘秀就是窦安郎，他们俩是一个人，是窦丞相在皇宫内院里边给救出来的。皇宫内院里边那个小姑娘，那叫窦金莲，那是相爷的女儿，是这么回事。这家伙把刚才偷听到的这些事情都跟苏宪说了，苏宪一听，包围相府，哗，这就围住了。苏仙现在就回想到了10年前徐军是徐世英与窦相在八宝金殿打赌，最后徐世英输了，发配到万里云南。要冲这个厨子申屠这么一讲，这徐军是赢了，只不过这老窦头来个底龙换凤，他搞鬼把男孩换成女孩啊。看来这窦荣还是心向大汉，心怀叵测，我怎能容他？他策马就来到相府大门这儿，命人砸门。咚咚咚，这一砸，门开了，里边有门子，就把门的问怎么回事。按说要抓什么刘秀，那直接就往里闯，但这毕竟是相府，苏宪还是讲究一点礼节。苏宪一报号，哎呀，把门的一听，这是大帅三七王啊，赶紧往里报。时间不大，窦丞相出来了。窦丞相一声令下，把大门打开了。不知哪阵风把三七王您吹到我的相府来了，可是你10几年也没到我这儿来做客吧，不知今夜有何贵干。苏仙一闪身下马了，有马童将他乌骓马给带到旁边去。苏仙一拱手：“窦相，我来捉拿大汉太子刘秀。”哦，窦相一听这话，就好像听说书唱戏似的，根本这事跟自己没关系啊。哎呦，那个安然劲儿就甭提了，这可是多年修炼出来的。三七王，您说到我这儿捉谁？捉大汉太子汉殿下刘秀。哎呀呀，您是不是开玩笑啊？我这儿有什么大汉太子刘秀？那汉朝皇家的人都让莽主万岁斩尽杀绝，尤其是这些年您东征西讨，把姓刘的几乎都杀没了，还有什么大汉太子？根本就无有此人，如果有的话，你还是到别处去抓。哼，窦相，你看这个人是谁？他这一摆手，厨子申屠在旁边跑过来了。
1: 大帅，
0: 申屠先跟苏宪施一礼，然后来到窦相跟前。
1: 窦相，不瞒您说，你和公子啊，也就是窦安郎，也就是那汉殿下，你们俩在书房里边说话我都听着了，是这么回事。您呢，就承认了吧。你不承认，我是人证，到时候搜出刘秀来呀，你也好不了。
0: 哎呀，窦相一想，刚才外边来兵一包围我的相府，就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原来坏事就坏在这个奴才的身上，这是外患好敌，家贼难防啊。这窦丞相虽然说心里边这么想着，可是表面上啊还是无所谓的样子。他蔑视地瞧了瞧申屠，然后冲着这个 苏县一拱手。

三亲王，这个申屠几个月前在府上偷东西，我命人把他痛打一顿，准备把他撵出我的相府。可是他哭爹喊娘的说他没地方去，我就让他暂时住在我的府里。他这叫恩将仇报，以奴告主，他的话您怎么能相信呢？这苏县看看窦相，又瞧瞧申屠。窦相，既然我领兵带队来到您的相府，我一定要搜府。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三七王，大刀苏县搜府。这个事情，按说是十分危险的。刘秀现在就藏在相府之内。厨子申屠给苏县这一报信儿，苏县率兵兵围相府，然后要搜找，那刘秀还能跑得了？可是再看窦丞相，丝毫没有慌乱的神态，还像方才一样安然自若，稳如泰山。哦，三七王，怎么您听这个厨子说府上藏着什么大汉太子刘秀，你就相信他的话？你竟相信他的话，而不相信我左班丞相窦融的话，我可不知道您这是怎么打算的。您可要知道，我这可是相府，不是寻常百姓家。请问，你一定要搜？你搜出来怎么说？搜不出来怎么讲呢？他这么一问，就见苏县把头一扬，窦相，如果我在你的府上真要搜出了大汉太子刘秀，我就将他捉住献与莽主万岁，到那时你人头难保。如果要搜不出来嘛，那就算白搜。他告诉有那么二三十人进来，随着他跟着窦相闯到相府里边搜，和内外两宅前后院子所有的房间，反正都搜遍了。窦丞相就陪着苏县在院落当阳站着，窦相请他进屋喝茶，他不去，他就怕在这一时候再出什么岔，搁等着，一路路的回报他苏县，没有搜着刘秀。这苏县一听，他就看了看站在一边的窦相，这个时候天已经都黑下来了。相府的院落里边还算不黑，因为旁边点了很多灯笼。再看窦相这满脸嘲笑之态，苏县心里边啊就没数了。

0: 他又瞧了瞧报信的厨子申屠，申屠赶紧过来了。
1: 报大帅，
0: 是这么回事，相府这么大，一般人找刘秀啊也不好找，但是我知道这个刘秀小时候啊，他就好在那个后院竹林里边玩，在相府后院有一片竹林，说不定他就藏在那个竹林内。
2: 哦，原来如此。
0: 苏宪回转身看看窦丞相，窦相，请你陪我到竹林看看吧。
2: 好吧，
0: 请请。这时候窦丞相的心可就提起来了，原来窦丞相告诉刘秀藏在那个竹林里，居然现在天快黑了，竹林那地方还挺密，你看竹子不高的时候，大人呢一扒拉还可以进去，竹子长成以后一粗了一密了，这小孩能进去，刘秀才十岁呀，他能进去，大人可就进不去了。一听说现在到那儿去瞧瞧，窦相这心中就扑通扑通直跳，但是表面还是显着很大方，没什么。陪着苏宪，后面跟着厨子申屠，还有一些随从，就来到后院了。申屠用手一指，大帅您看，就是这片竹林，那个刘秀啊，也就是窦安郎，窦安郎也就是刘秀，他小时候就经常在这玩，哎，我还常看着啊，相爷领他，哎，在这个地方玩呢。但是往前一瞧，黑压压乌沉沉，拿灯笼这一照也看不清楚。苏仙一摆手，将竹林伐倒，嗖。窦丞相一听，慢着慢着，
2: 三七王，这片竹子都是我窦荣亲手栽培，我特别喜欢这片竹林呐、啊。你要是真给我砍伐了，最后也找不着什么刘秀，你不是白白让我心疼吗？
0: 窦相放心，真要是砍完竹子抓不着什么刘秀，我再一根一根的给您栽好。反正你不管怎么说，我得罚。这一声令下，气得咔嚓噼里啪啦，哗，时间不大，整片竹林全都伐倒了。再看哪有什么刘秀、啊、根本就没人。窦丞相也纳闷，心的话，这殿下躲到哪儿去了呢？难道说这殿下还会恰土遁跑了？窦丞相是又惊又喜，再看苏宪，这苏宪受不了了，申屠啊，大帅，你说这府上窝藏着什么汉殿下刘秀？刘秀现在哪里？
1: 但我，他这个我不知道啊。
0: 嗨，就这一句话，差点没把苏宪气死。你不知道？就你报告我的，说是丞相府里边那公子窦安郎就是刘秀，刘秀就是窦安郎，我才到这儿来抓人。你别看我跟这老窦头说，搜着我就杀他窦荣，搜不着算白搜。这是相府，搜不着的话能白搜吗？越想越气，
2: 来，把这申屠给我重责死尸，诈尸！哗，
0: 蹭蹭，过了好几个军兵，把这申屠就摁那儿了。呵，这四十棍子把申屠打的，哭爹喊娘！
1: 哎呦，大帅！哎呦，三七王！哎呦，
0: 把屁股给他掏了两个窟窿。鲜血顺着这裤子直往下淌。苏宪看了看窦荣，
2: 窦相，回头去。
0: 苏宪也明白这事儿完不了了，这窦丞相肯定得跟他打这场官司，因此说声回头见，领着手下这些人是离开相府上马而去。窦丞相瞧一瞧倒在地下呻吟的申屠，哼，啪一抖袍袖回书房了。那说汉殿下刘秀是不是长个翅膀飞走了，现在不在相府了？就在相府呢。那说藏什么地方呢？没在别的地方，就在这片竹林内。那说在竹林里边，那苏宪命人把竹子全都伐倒了，怎么没看着人啊？原来就在这个竹林里边有个浇花缸，也算是浇竹子的缸。这竹子呀，刚种上的时候需要浇水，
2: 在这个竹林这空里边呢，就安上缸了。窦丞相还陪着刘秀在这儿啊，蒯着水啊，哎，浇着这竹子呀，一边给刘秀讲了什么事儿啊，哎，这也修心养性。这竹子慢慢长大了，这缸就不用了，里边就没水了。方才刘秀躲在里边，他一看外边伐竹林，他孩儿小就蹲在缸里边了，这竹子噼着啪嚓一倒，把这缸就掩住了，就像平地似的，那根本就好像没人。就这样，刘秀是幸免遇难。刘秀在里边啊蹲着，又过了一会儿，他听着四下无声，悄悄地扒开竹子爬出来了，撒腿往窦相的书房就跑。他这一跑不打紧，黑暗当中厨子申屠挨了一顿棍子，刚往起爬，哟，他一瞧，接着前边啊房间里晃出来的灯光，他看准了，正是刘秀在竹林里边爬出来的，跑窦相的书房里边去了。哎呦哎呦，原来这刘秀他就在竹林里边藏着来的。哎呀，苏大帅、三七王啊，你说你们没搜着啊？你认为我说假话，噼里啪嚓把我好顿打，你说我冤枉不？算了，我这顿打不能白挨。刘秀啊，你不又跑到书房里边去了吗？现在我就神不知鬼不觉的，我出离相府，我再找三七王大帅，我让他二次搜府，一定把你搜出来。我这个功一定要立，我这官儿一定要当。申屠踢上裤子又跑出来了。这时候三七王大刀苏宪骑在马上奔自己的帅府去，可是一想到刚才搜府没搜出来刘秀，他就琢磨真有刘秀还是假有刘秀，反而没搜出来，这窦荣跟自己没完呢，他能不能上金殿告自己一状呢？这老头可善于告状啊，心事重重。他的马不紧不慢正往前走，就听后边有人喊大帅，一听声就知道申屠，还是那动静，破空压嗓子，吁吁吁吁。这申屠啊里里歪斜跑到前边来，军兵一看认识他，心的话了，刚才谎报军情挨了一顿打，现在又来干什么来了？大帅大帅，我又看着刘秀了。虎在哪里？他就在相府，他在竹林里爬出来的，他直接跑到相爷那个书房里边去的，我看的是真而且真，一点错都没有。如果说我看错了，你就把我这眼珠给我抠出去，你就把我打死，把我斩首示众，我都不冤屈。苏宪一听相信了，苏宪始终就感觉到窦丞相这个人对大兴国、对莽主，也就是对王莽啊，不是真心实意的辅佐，他还是心怀大汉，那么可能他就窝藏什么汉殿下刘秀。既是如此，二次搜捕。但是这回苏宪可谨慎了，他没有马上命大队人马包围相府，那样一来兴师动众啊，声音大，让窦丞相知道又把刘秀藏起来了，那就不好搜了。他一个人策马往回来，后边跟着六员大将邓涛、张爱、陈进、柴良、苏烈、苏荣。到了相府门前，翻身下马，一叫门，有门子想往里边报，他一摆手，不必报告。那个意思，你们别给通风报信儿。大跨步，撩战群，就直接奔后边窦丞相书房而来。他一看窦丞相这书房亮着灯呢，快到书房切近了，他高抬步轻落脚，他不让里边听着。这时周围还真没人，说旁边有一些人让他手下大将给止住了，不许往前来。这些人那可不敢肆意喊叫。苏宪就来到了书房的门前，他扒窗棂纸往里边这一看，心里边都乐开花了。怎么着呢？就见窦相俯身面对着穿衣柜，哎，这有个穿衣柜，看着挺华美，外边啊，哎，画师们画的一些狼熊虎豹，哎，不错。就见窦相 福神向着柜里边

千岁啊，不管外边发生什么事情，您都别做声，你都别出来，你放心，他们搜不着你。咔嚓！苏仙一抬腿，他脚蹬着那战靴呢，几乎把门都踹碎了，咔嚓一下子跨步就进来了。窦相站起身来，面显惊慌：“啊，三七王，您又回来了。”他用手一扒拉窦相。这三七王苏宪外号叫大刀，那刀使得好啊，两背膀一叫，那有千斤之力。窦丞相是个文官，能架住他扒拉吗？咵嚓就靠墙了，来哟，把这柜给我抬上金殿。苏宪心想，老儿窦忠，我现在不容你捣鬼，你捣鬼我也不管你，有人收拾你，只要我把这汉殿下刘秀弄的八宝金殿让满主万岁一见他，窦荣窦子恒，你是全家开斩，祸灭几无足，那么我苏宪苏万高也就为满主立下不世之功。嘁哩咔嚓，咔啦嘁哩，外边早把绳子准备好了，几道绳子这一勒，刘秀在箱子里边那根本就没有机会跑啊。外边的大队兵马又到了，好几百号人就压这柜，这些人呢、啊、抬着，呼山山出了相府，直接奔八宝金殿。苏宪前脚一走，窦丞相打书房里边就出来了。这时候，家里边什么管家呀、家人呐、仆夫都知道啊，可能是窦丞相要摊官司，到底什么事不知道，一个个是胆战心惊。窦丞相告诉管家，把家里边所有的人都叫来，这些家奴员工全都来了。相爷，相爷，你们听着，现在我摊了官司了，恐怕人头难保，你们各自喜欢什么就在家里边往外拿什么，而且告诉管家，每个人还给50两银子，你们就各自逃生去吧。这些人一听是哭成一片，窦荣把眼一瞪，站起来，大难当头还哭什么，我让你们逃生就快逃去吧。这些人一听窦相心地善良，也是为我们好，那该走就走吧。管家就给他们发银子，有的接过了银子，把自己随身带的衣服还平常攒的一些银两啊值钱的东西都拿着。窦相告诉他们，你们喜欢什么就拿什么，不然的话我这家一被抄了，我这东西我也带不走。凡有那脸皮厚的还真就拿了一些东西走了。最后窦相一查，府上大部分家人们都走了，还剩下40-50人，就认可死也愿意追随窦相。窦相点点头，既是如此，那么是好是坏，是福是祸，你们就认命吧，你们各自歇息去吧。这面把他们一打发完了，窦相一个人骑着一匹快马，你别看他文官，他会骑马呀，抄着小路直接到皇城，上八宝金殿，命人擂鼓鸣钟。王莽已经退殿了，在后宫休息呢，前边景阳钟响，龙凤鼓敲，王莽不知道出现了什么大事，马上把他这套皇上的衣服穿好，什么冲天冠、赭黄袍、乌油履、八宝带，由窗工小轿抬着来到八宝金殿落座。五府六部、八大朝臣、满朝文武官员闻着钟鼓一响，是赶紧穿上官服，也跑至金殿站班，两边列立。窦丞相是往上一来，就听王莽问了一句，何人击鼓鸣钟？吾皇万岁，微臣冤枉 皇上一听，是谁哭呢？这八宝金殿这地方，满朝文武这场合，也没听有人哭过呀。再一看，是老窦荣。窦丞相虽然头上戴着金翅象雕，可是这象雕两边那翅啊折了一头，这乌纱帽顶上也瘪了，再看八宝带呀、也折了，这衣服啊的袍子也都刮坏了，显得十分狼狈，老泪顺着眼角吧嗒吧嗒吧嗒往下直淌。
一看窦融这样，也别说皇上感觉到惊诧，所有文武都感觉到稀奇，也别说看窦融窦相哭啊，谁都没看见过他呀有什么忧愁，他始终显着气态平和。今天这怎么的了？窦相，不知你因何啼哭？窦丞相跪下了：万岁，请您给我做主啊，如果您要不给我做主的话，您就把我推出去斩首也罢。王莽一听，这越说越严重了。窦相，这究竟为了何事？万岁，您的三七王兵马大元帅苏宪，听我手下的一个厨师厨子申屠说，我府上藏着什么汉殿下刘秀，他就跑到我府上去搜，哪是搜啊，连砸再抢啊，我府上多年的积蓄都让他给抢走了，而且还损坏了我府上的很多设施，打伤了很多人，你看看就把我都闹成这样子，我手下的人就可想而知了。万岁，我作为大新国的左班大丞相，我的身家性命都难以保证，我就觉着我活来无益。万岁，你要能给我做主，惩罚那闹府之人还就罢了，不然的话我只好一死而已。竟有此事！听着窦相这么说着，王莽的脑子就直转，心想：这个苏宪虽然他是个武将，但是他也不能够毫无证据的就搜查相府。哦，有人报告说相府藏着什么汉殿下刘秀，莫非真有什么个汉殿下不成吗？王莽现在就琢磨：那苏宪哪儿去了呀？他搜府到底抓没抓着刘秀啊？这时候就听下边殿头官报告：报万岁，三七王见驾，召他上殿。是。下边一喊：万岁宣召三七王上殿。就听下边有人回答，声音非常洪亮，听得出来这回话的人呢心中喜悦，那嗓门就大：万岁万万岁，微臣见驾。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您别看现在啊天已经黑了，不过八宝金殿之上那是灯火辉煌，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大家一看，上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三七王苏宪。只见苏宪金盔红袍，黄面黑须，还真是威风凛凛。来到前边，他刚要给王莽跪倒磕头，一看这窦融跪那儿了。哎，他琢磨，这老窦头刚才还在他相府来的，我捉住刘秀押奔八宝金殿要见莽主万岁，怎么他先到了？哦，还哭了。哈哈，明白了，这个窦融又来个恶人先告状啊，现在我捉住了刘秀，就算你窦融窦子恒你胸藏锦绣满腹良谋，你又能蒙得了莽主万岁，蒙得了满朝文武，你又能过得了这个鬼门关吗？我现在不理你。想到这儿，他跨步向前俯身跪倒：万岁，我两次搜着相府，已经捉住了汉殿下刘秀，现在我启奏万岁。哦，王莽一听，当时险险的在这个椅子上站起来，怎么着？他是又惊也喜。刘秀在哪里？万岁，您不要着急。说着话，他一回身：来啊，将大柜抬上来。是是，有四个军卒，用这木头杠子，穿着大绳里边，把这柜啊抬上来了，往八宝金殿当中那么一放，绳子去掉，锁已经开开了。苏宪用手一指。万岁您请看。说着话啪的一抬手把这柜盖揭开了，王莽窦相满朝文武一看。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一颗小小的药丸曾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它就是口服避孕药，至今呢已经有超过60年的临床使用史。但你可能不知道，避孕药问世之初并非是为了阻止怀孕。1957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避孕药投放市场的时候，是为了治疗严重月经问题，而将避孕功能列为药物副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口服避孕药的前世今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服用避孕药，不少人会通过名字判断药效时长，却忽略了药物的适用范围。比如听到短效避孕药就心生排斥，拿起紧急避孕药似乎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事实上，避孕药的真正作用常被混淆。紧急避孕药这类药物72小时之内服下，能够达到80%以上的避孕效果，也称为事后药。因为内含激素量大，是短效避孕药的8倍，服用之后可能带来恶心、呕吐、出血、例假时间不正常等副作用，而且呢有一定的避孕失败概率，所以不能作为常规的避孕方式，更不可以长期来服用。长效避孕药，这种避孕药服用一次就能够避孕1个月，但由于吃一次可以管那么长时间，所以一次吃的剂量是比较大的，副作用也很大。服用之后容易导致肥胖、浮肿、激素紊乱、月经不调等等，如今已经隐退市面。短效避孕药，这类避孕药是目前较为推荐的药物，其主要成分是孕激素和雌激素，避孕成功率高达99%。短效避孕药在人体内代谢快，副作用小，一般1到2天就能够代谢掉。可能在最初服用的时候会有乳房胀痛等症状，但无需特殊处理，随着服药时间的延长可以自行缓解。除了上述常见的避孕药之外，还有一种男性避孕药，国外已经研制出化学成分为某种睾酮素的口服药，男性每天服用之后就会降低雄激素水平，不会让女性怀孕。但是现在呢，正处于临床的试验阶段，离产品上市还有一段时间和距离。避孕药称得上是药物界的斜杠青年，主业是避孕，副业涵盖多个领域。目前短效避孕药是妇科应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门诊中有诸多用武之地。第一，治疗痛经与月经不调，短效避孕药通过抑制排卵和子宫内膜生长，从而减少月经量和前列腺素的分泌，缓解痛经有效率高达75%到90%，能够改善月经紊乱、量过多，缓解来月经前的心烦意乱等症状，效果较好。第二，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因为血液内超标的雄激素、促黄体生成素以及促卵泡生成素，不仅变胖、长痘、多毛，还会闭经、排卵障碍和不孕。短效避孕药可以降低雄激素，使青春期、育龄期多囊患者高雄激素血症及多毛痤疮的首选治疗药物。第三，治疗子宫疾病和减少盆腔炎。慢性盆腔痛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症和盆腔静脉淤血综合征等病因，而短效避孕药因为经济实惠有效，可以作为治疗慢性盆腔痛的首选用药。其中的孕激素能够让宫颈粘液粘度增加增厚，可以更好地抵御细菌的逆行感染，从而减少盆腔炎的发生。第四，降低妇科癌症风险。 短效避孕药可以降低卵巢癌的发生风险。研究显示，服用越早，时间越长，卵巢癌的发生风险就越低，对于子宫内膜癌的预防同样效果显著。研究表明，使用短效避孕药的女性比从未用过的女性结肠癌发病率减少约15%。使用短效避孕药的时候，要按照用药说明坚持规范用药。如果要治疗痛经或其他疾病，一定要先咨询医生。在国外，育龄期女性将长期口服短效避孕药作为首选的避孕方式，比例高达30%到40%，而在我国一线城市比例仅为1%。需要注意的是，口服避孕药之后额外补充的性激素会使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在久坐不动、血液淤滞的情况下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血栓脱落就会造成血管栓塞。因此，有血栓家族史或者说已经发生过血栓、有血管损害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高龄等危险因素的女性是不能吃避孕药的。最后，有五类人群也不建议服用：妇科肿瘤患者、生殖肿瘤、乳房疾病大多为激素依赖疾病，服用避孕药会加重病情；45岁以上的女性、更年期女性激素水平波动较大，一般不宜使用避孕药；哺乳期妇女，避孕药会抑制乳汁分泌，并可经乳汁分泌影响新生儿的发育；还有正在服用其他药物的女性，如精神类药物、抗生素或者影响肝酶代谢的药物；还有急慢性肝炎或者肾炎的女性，含激素类的避孕药要在肝脏代谢从肾脏排出，用药会加重肝肾功能负担，这类人群均不宜使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提到判断一个人胖不胖的标准，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看体重指数 BMI。 约70%原发性高血压都是与肥胖有关的，正因如此，作为超重和肥胖的重要参考指标，体重指数也被广泛地用于评估高血压风险。但是不久之前刊登在瑞士期刊《营养学前沿》上的一个新研究发现，无法反映身体脂肪分布的 BMI 并不是一个评估预测高血压风险的完美指标，因为脂肪堆积位置对血压有着显著的影响。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有缺陷的肥胖标准 BMI 指数。临床中经常能看到一些肥胖的人，血压并不高，而且呢代谢水平正常，这种现象被称为体重指数悖论。它的原因是体重增加不仅包括了脂肪的堆积，可能还伴随肌肉量的增加，而且脂肪呢长在不同部位，对血压的影响也是存在差异的。为了了解身体成分和脂肪分布到底会对血压产生怎样的影响，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同济大学医学院联合进行了这项新的研究，由此首次确定了人体各成分对血压变化的相对贡献值。研究人员收集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当中1999到2018年内符合要求的14412名18到59岁参与者的数据，具体包括血压、总肌肉量、躯干脂肪量、腿部脂肪量和手臂脂肪量等等。分析发现，无论男女，总脂肪量和总肌肉量都独立的与收缩压相关，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收缩压。在调整了年龄、种族和民族、教育水平、体育锻炼情况、糖尿病患病情况、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总胆固醇水平、抗糖尿病药物及降脂药物服用情况、体重指数等变量之后，脂肪分布与血压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躯干脂肪量与收缩压和舒张压均呈正向相关，是影响血压的最主要因素，贡献值约为38%到61%。其次呢是总肌肉量与血压呈正相关关系，贡献值为35%到43%。

最后是腿部或手臂脂肪量，贡献值为12%到25%，两者均与血压显著负相关，但腿部脂肪对血压的影响比手臂脂肪更大。简而言之，躯干脂肪越多，血压越高，四肢脂肪多，高血压风险反而更低。考虑到躯干和腿部脂肪量对血压的相反影响，新研究指出了躯干和腿部脂肪量之比可能是评估和预测心血管代谢性疾病风险的更有效指标。不过赵松说，由于参与者是中青年健康人群，上述研究结论可能不适合于老年人和心血管疾病患者。不同部位脂肪对于血压的影响差别可能与脂肪类型有关系。身体脂肪可分为白色脂肪、棕色脂肪，以及同时具有白色脂肪和棕色脂肪细胞特征的米色脂肪。棕色脂肪在体内较少，占人体总质量的 0.1%到0.5%， 占人体脂肪总质量的 0.2%到3%。其功能主要是消耗葡萄糖和甘油三酯产生热量，主要分布在颈部、肩部、后胸和腹部。白色脂肪占女性人体总质量的 30%到40%， 占男性人体总质量的 15%到25%。 它的主要功能是以甘油三酯的形式储存能量。白色脂肪通常分为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内脏脂肪主要分布在腹腔和胸腔等靠近身体器官的位置，具有负面代谢效果，过多累积已被证明对人体健康有害，与高血压、糖尿病等密切相关。皮下脂肪主要分布在四肢等部位，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相对中性的，甚至可能具有保护作用。米色脂肪零星驻留在白色脂肪内，主要存在于皮下白色脂肪，如腹股沟和腋窝处的白色脂肪当中。研究发现，在寒冷、运动、药物等作用之下，白色脂肪组织可以发生棕色化，部分转变为米色脂肪。由于米色脂肪具有增加产热、促进能量消耗等作用，促使白色脂肪生成米色脂肪，成为当下肥胖症等代谢疾病治疗的研究热点。躯干是内脏脂肪的主要堆积部位，这或许是躯干脂肪导致血压升高的一个原因。而四肢部位的皮下脂肪发挥保护作用的时候，便体现为与血压的负相关性。那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同时发现，身体成分与血压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对男性来说，躯干脂肪、腿部脂肪、手臂脂肪总肌肉量均会对收缩压和舒张压产生影响，而对于女性而言，总肌肉量仅对收缩压有影响，与舒张压无关。脂肪累积的过程当中，男性主要集中在腹部，表现为苹果型身材，女性主要在大腿，常表现为梨形身材。这种分布差异本就可能对血压产生不同的影响。无论脂肪长在什么部位，减重都应成为控制血压的重要措施之一。只是由于在减重的过程中很难精准实现局部减脂，减脂降压的措施仍要从最基本的饮食、运动等方面着手。日常至少要做到以下四点，才能够有效地控制好血压。第一，饮食。适当地多吃全谷物、水果、蔬菜、乳制品，以及富含多不饱和脂肪的饮食，减少高糖、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摄入，比如各类甜品、糕点等等。除了控制体重之外呢，还有一些食物与血压是直接相关的，需要科学调整摄入量，减少钠盐的摄入，日常饮食中降低添加盐和酱油等咸味调料的使用量，减少食用快餐、加工食品等高盐食物，增加摄入已知能够辅助降低血压的食物，如叶菜、甜菜根等等，以及其他有益血压的食物，比如富含镁、钙和钾的坚果、豆类等，还可以适当的饮用咖啡、绿茶和红茶。第二，运动。定期的进行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对于预防和治疗高血压都是有好处的。建议每周5到7天，每天进行30分钟

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步行、慢跑、骑自行车、瑜伽、游泳，或者高强度间歇训练，即短时间的高强度活动和较轻松活动交替进行。力量训练可以帮助降低血压，建议每周进行2到3天的力量训练，但是要避免运动之后的暴饮暴食。第三，睡眠。

是心理。长期的工作生活压力会导致生理上的一系列变化，包括炎症因子水平的改变以及伴随而生的慢性炎症，还有压力激素皮质醇的过多分泌，这些变化最终会导致体重的增加。专家最后强调，虽然 BMI 不是一个完美指标，但是达到肥胖程度的患者，若经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控制仍无法减重，可以考虑到专科门诊进行药物或者手术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科学避孕之口服避孕药，以及不完美的肥胖标准 BMI 指数。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Walking.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将自己的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每个月获得数千甚至上万元的保险金，房子呢不仅自己能住，还可以再次出租。这个呢是保险公司给出的一种以房养老的新型养老保险。记者前些日子从北京市长安公证处了解到，北京的一些时髦老人已经选择投保以房养老保险来改善晚年生活了。不过呀，这种以房养老保险现在呢还是处于问的多办的少的情况，投保的基本是没有子女或者子女不指望遗产的老人。抵押房产投保改善生活，还是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这个呢是摆在老人面前的一道选择题。而他们给出的答案决定着以房养老这条养老新路能不能走得远。对于老人自己而言呢，究竟是晚年幸福的曙光，还是一块吃不到嘴里的蛋糕呢？今天在节目里啊，云生就来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这个话题。首先呢，我先给您讲个故事。北京70多岁的林老太太在市中心有一套单位分的小房子，价值400多万。30多年以前她离了婚，之后就再也没有成家，膝下无儿无女，独自一个人生活了几十年。林老太太退休前呢，是一家事业单位的部门经理，现在呢每个月退休金是3000多块。老太太身子骨也挺硬朗，家里边啊还养着好几条狗呢。在得知一款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之后，林老太太的晚年生活出现了转机。她和保险公司啊签订了合同，把自己这套房子抵押给了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呢每个月给林老太太15000块钱的保险金，一直到她去世。除了每个月有一笔钱可以改善生活之外，让林老太太更踏实的呢是，这房子虽然抵押了，但是她还是可以在这儿住着，如果她愿意，甚至呢可以再出租出去吃房租。如果以后房价涨了，保险公司不会分享增值收益，房价跌了呢，风险保险公司去承担。按照保险公司的合同约定，林老太太在世的时候还可以随时赎回自己的房子，去世以后呢，指定的继承人也有赎买权，到时候保险公司会计算出这些年支付给老太太的保险金、利息等等这些费用，在林老太太或者是她指定的继承人那儿把这些钱偿还给保险公司以后，就可以解除合同拿回房子了。如果他们放弃赎回的权利，保险公司可以在林老太太去世以后把房子卖掉，用卖房的钱来偿还之前的这些利息呀、保险金呐，剩下这一部分呢会还给老人指定的继承人。那说如果卖房的钱不够偿还保险公司的话，林老太太的继承人呢也不用再支付任何的费用。林老太太是无儿无女啊，他指定的继承人呢是自己好朋友的孩子。林老太太身故之后，如果房产处置偿还保险公司的钱之后还有剩余，那么指定的继承人会帮他完成遗愿，把剩下的钱呢全部捐赠用于小动物保护工作。林老太太很高兴啊，自己能住着自己的房子，每个月还有一大笔钱， 他和他的狗狗都能够有更好的生活。在北京啊，还有30几位老人和林老太太做了相同的选择，投保以房养老保险，改善晚年生活。以房养老这个概念呢，近些年有点被玩坏了。很多人呢，直接会联想起那些觊觎老人房产的以房养老骗局。事实上呢，这些老人投保的以房养老保险是真正经过保险监管部门审批的险种，是一种把住房抵押和终身年金相结合的商业养老保险业务，在国外呀，人家已经很成熟了。2014年6月，保监会发文说，从2014年7月1号开始，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这4个城市进行了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为期是2年。不过呢，由于市场的需求有限，住房政策的不确定性，房屋贬值的风险和越来越长的人均寿命等等种种原因，导致有一些保险公司呢，对开设以房养老险种的态度啊很谨慎。直到试点开始的第9个月，幸福人寿第一款以房养老保险产品才获批上市销售。2016年7月，保监会发文把试点的时间延长了2年，并把试点的范围扩大到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和广东省的部分地级市。这么一项时间跨度大又涉及老人群体的保险项目，法律保障工作就尤其重要。长安公证处张浩副主任告诉记者说，在北京，不少老人的生活状态是一辈子积蓄不多，退休金又有限，要是身体不好呢，还要负担不少的医药费。这老了老了，日子还得精打细算，甚至啊，日常请个保姆照顾起居都没有额外的资金支持。他们最值钱的就是他们住的那套房子，因为要自己住啊，所以房价涨得

再高都和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那房子卖了确实能立马得到一大笔钱，但是选择租房或者去养老院又觉得心里不踏实，所以啊，他们只能选择住着几百万的房子，过着比较差的生活，等着死后呢把房子留给子女继承，没有子女的呢就只能留给亲戚。张浩副主任说，三年以来长安公证处一直在为这个保险项目提供公证服务，正规的以房养老保险对于增加老人养老方式、充分利用社会资产等等方面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过呢，老人投保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的，一个是要做合同公证，借助公证审查的手段确保老人是自愿投保的，防止以后啊出现说不清楚扯不明白的麻烦。另外呢，还要做一个遗嘱公证，明确老人在去世以后房产处置剩余的财产是留给谁。因为抵押房产呢牵涉到保险公司的债权，处置财产又是在老人去世之后，所以呢提前订立遗嘱对于继承人进行确定，能够确保以后房产可以顺利的处置，老人呢跟继承人也提前达成共识，避免为继承财产发生纠纷，为保障各方的权益奠定了法律基础。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咱们节目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有的老年人会选择投保以房养老这个保险，那么选择以房养老的老年朋友有哪些共同的特点呢？咱们接着说。从2015年的5月18号办理了第一个以房养老保险合同公证以来，北京长安公证处3年的时间，一共为29位老人办理了公证。目前呢，还有3-4个家庭确定要投保，正在和公证处约时间进行公证。跟北京庞大的老年人群体相比啊，选择以房养老保险的人呢，确实还是很少的。有不少人打听，但是问得多办得少，也有个别的老人呢拉抽屉，就是说投保之后又解约了。张浩副主任分析说，老人如果有儿有女的去抵押房产养老，会让人觉得哟，你的子女怎么那么不孝顺呢？而且呢，子女可继承的财产也会缩水，甚至有的呀干脆就没财产可继承了，这样呢势必会影响到亲情关系。另外啊，就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问题，有的老人即使自己节衣缩食，也想尽可能的多留一些遗产给孩子们。然而这10几位选择以房养老的老人呢，有着鲜明的共性，那就是没有子女，或者呢有子女但没有财产继承的忧虑。公证员介绍说，在已经投保的29个老人当中，9个是没有子女的，对于房产处置的余额，他们有的是留给了侄子呀侄女啊，有的呢就留给原单位了，还有2-3个直接就把这剩余财产给保险公司了。而有子女的老人呢，子女不多，并且孩子们都有稳定的工作家庭，甚至是长期定居在国外，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完全不指望老人的遗产。公证员还说呀，这些老人普通文化素质比较高，有的呢还是搞科学研究的高级知识分子，思想很开明。在做公证的时候，工作人员会特别注意审查老人的神志是否清楚，保险条款是不是能够清楚明白，是不是自愿投保等等这些和老年人自身权益有关的问题，并且呢对公证过程进行录像留档。在办理公证手续的时候，询问老人为什么要投保这款产品，划算是老人们大多给出的答案。老人们抵押的房产呢，很多都是50-60平方米的老旧福利房，面积不大，但是地段可都不错，评估价格呢也不低。有的老人呢还不止这一套房子，保险公司根据房产价值和老人的年龄等等条件来计算养老金给付金额，多的呀每个月能拿到17-800，少的呢也能拿到5-6千呢。有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啊，抵押了一套500万的房产投保，俩人每个月各自能领上万元的保险金，加起来呀，一个月拿到手的有25000块钱，再加上老人自己原有的退休金，这收入水平简直秒杀一众白领。自从规定试点以来，这种养老保险的发展呢还算顺利， 那么这种新型的养老方式有哪些难点呢？张浩副主任说，因为这项业务才刚刚开始三年，老人们抵押了房产，按月拿着养老金，也都还健在，所以啊，现在还没到房产处置这个最终环节。到目前为止啊，老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一例闭环案例还都没有，最后房产处置的环节呢，才是真正的法律难点环节。按照目前的法律规定，老人去世了，卖他的房产应该先办继承，老人负债的继承人在遗产范围内偿还债务以后，可以继承遗产的剩余部分，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可以把房屋拍卖偿债。但是呢，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的房产怎么变更房产的产权呢？谁来出文书呢？依据又是什么呢？确权、解押等等房产处置的操作难点都是留给未来的待解之题。如果以后建立了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来规范的话，社会大众是普遍接受的，并且经过市场和时间的检验以后，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这条养老的新路或许啊会真正迎来春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聊到了老年人以房养老这个话题，关于这种养老方式您有哪些想法，也欢迎您参与到讨论当中。节目之外，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会见沙特阿美亚洲总裁塞勒扎伊德；
2: 记者深入渔船木改钢设计和建造现场，记录各地加大工作力度，确保新建渔船早日下水；
1: 我省针对473座尾矿库开展汛前专项安全检查。
2: 安全是底线，落实是关键，锐评硬措施必须得到硬落实。
1: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科技工作者。
2: 冬美超赛事期间，沈阳都市圈39家景区向北京市民免票开放。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5月29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亚洲总裁塞勒扎伊德一行。许昆林对塞勒扎伊德一行来辽表示欢迎。他说，华锦阿美精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是两国元首共同见证并推动的一带一路建设标志性项目，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该项目高效建设，顺利进入生产准备期。当前辽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打造包括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在内的4个万亿级产业基地，希望沙特阿美进一步深耕辽宁，加快推进华锦阿美项目建设，将其打造成为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化工企业，积极扩大业务布局，拓展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提升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核心竞争力，加强与辽宁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的研发合作，推动更多科研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即将举行，希望沙特阿美积极参与相关活动，充分发挥行业影响力，深入宣传推介辽宁，带动更多知名企业。

0: 企业优质项目落户辽宁，我们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为企业在辽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1: 塞勒扎伊德感谢辽宁对沙特阿美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是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石化产业基础好，优势强，潜力大。华金阿美项目建设过程当中，辽宁及时高效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全力完善配套设施，统筹谋划产业集聚区，成功落地一批关联项目。我们不仅见证了辽宁的良好营商环境，更看到石化全产业链发展的广阔空间，对项目生产经营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沙特阿美将继续与辽宁密切配合，全力推动华锦阿美项目早日投产达效，同时持续加大在辽投资力度，围绕延伸产业链、科技创新、全球资源配置等方面拓展务实合作，为辽宁振兴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成、顾军、沙特阿美亚洲及中国区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见。
0: 眼下的福季休渔期正是渔船更新改造的窗口期，我省沿海六市开足马力实施新船建造。为了确保进度，省农业农村厅成立9个木改钢专项推进工作组，吩咐各地现场督导解决难题。请听本台记者张欣然发回的报道。
2: 锦州市第一批申请木改钢渔船共有78艘，为了确保这78艘渔船能够在9月1号都能够顺利下水，在这艘执法船上，工作组正在和渔民进行着面对面的沟通交流，收集他们在这个木改钢过程当中遇到的痛点和堵点问题。
3: 木改钢这个进展现在啥样
4: 呢？现在呀，我们那个船呢已经拆完了，各项手续吧办的都挺顺利，船长的料都已经给我们进完了，就预计在8月中旬就能造完，能下水。
0: 目前锦州市78艘渔船都处在旧船已拆、新船在建的阶段，难点在于新船扎堆修造，船厂施工期排期紧张，船主担心交付时间。工作组巡查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到船厂协调生产进度。辽宁顺达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强：
5: 锦州级的这个渔船呢，在我这儿呢陆续的在建造中，这不有分段建造，玉合龙的，预计呢在8月份呢都能达到这个下水交付的这个状态。这些呢是我们应对这个，2026年呢市场的增长量呢会增大，提前储备的一些船用合格零部件啊，我们在人员、设备，包括生产车间呢，做了大量的储备工作，也新投入了一些加工设备，确保呢。生产呢有序进行。
0: 在大连，工作组了解到有船厂订单已经成倍增长，新船设计急需加速。大连红海船艇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高文昌：
6: 现在50多条，这台的客户也是50个左右吧，咱现在工人现在基本是满负荷生产，没有休息了，就是成天就是干活。
0: 带着船厂的进度诉求，工作组来到了大连的一家船舶设计公司，大连华燕船舶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英伟：
7: 我们这个公司呢，目前为止一共承接了木改钢渔船335艘，组织这个专人分专业与船厂、渔民、船东代表进行对接，在现场呢实际了解渔民海上的作业需求，优化船型设计方案，目前为止已经完成297艘木改钢渔船设计工作。
0: 2周时间，省内9个工作组在一线收集了各地木改钢渔船的更新改造进度，现场督导解决难题并形成台账，保证全省第一批1600余艘渔船木改钢在年内如期完成。
1: 本台记者刘晨浩同月报道。尾矿库是我省矿山防汛的重点之一。近日，我省针对473座尾矿库开展汛前专项安全检查，对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确保安全度汛。检查人员来到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分选矿厂卧龙沟尾矿库，现场查看尾矿库安全在线监测系统、排水井塔、坝体、尾沙排放管路等设施。在检查中，专家发现水位标尺的设置存在问题。省地方矿山安全监督管理局安全监管3处王鹏达：
8: 这个围挡，现在是企业为了防止人员误进入，而设置的，但是呢，它不利于我们这个水位标。

0: 始的观测。稍后呢，我们会将其他问题隐患一并下达现场整改指令书，保证企业按期整改完成。
1: 卧龙沟尾矿库根据调洪演算结果，严格控制库水位，为汛期安全生产提供足够调洪库容。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分选矿厂首席工程师李庚辉，
2: 利用好我们在线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咱们坝体的位移、这个进水线的埋深、包括降雨量、勘探长度等这些指标。另外呢，我们与下游解放村签订了联防协议，共享咱们尾矿库的预警信息，实现联防联动。
1: 在铁岭县红印铁矿有限公司，检查组对此处的两座尾矿库进行了全面巡查。头顶库的核心风险在于附近密集的人居，这两座尾矿库这一特征尤为显著，也因此成为应急部门的重点监管对象。省尾矿库头顶库防汛度汛检查组专家孔令宝，
3: 主要对这个坝体还有整个库区这个排洪设施，包括这个应急道路还有救援物质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就是整个的一个救援设备再完善一下，包括警示标识啥的，这个还需要再完善完善。
1: 为确保汛期安全，企业针对尾矿库开展定期排查洪沟、截水沟堵塞等隐患，并严格落实24小时监测和防汛值守制度。铁岭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陈亮，
4: 我们将督属矿山企业严格落实好企业主体责任，严格执行防汛的各项要求和部署，坚决杜绝其他问题发生，做到安全度汛。
5: 瑞平硬措施必须得到硬落实，风险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只有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才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全红线不是橡皮筋儿，职工生命更不能成为压缩成本。每一次安全生产事故的背后，往往都有着安全生产硬措施悬空、技术监管宽松软的致命症结。安全制度如果只挂在墙上，技术监管如果只流于形式，再先进的设备也挡不住人祸。安全生产无小事，刚性制度必须刚性执行，专业监管必须长牙带电，智能化监测、人员定位等技术装备更不能成为应付检查的摆设。要让专业化监管穿透式核查图纸、人员、设备，做到追责到人，杜绝纸面合规。安全是底线，落实是关键，硬措施必须得到硬落实。唯有把刚性举措贯穿全流程，压实到各岗位，方能筑牢安全防线，严防事故悲剧再度上演。
6: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张乐怡、于江南报道。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沈阳市于洪区以逢四说事等活动为载体，面对面听取群众诉求，帮助大家解决闹心事儿、烦心事儿。每月的4号、14号、24号，于洪区各个社区的说事点都格外热闹，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会到现场和大家一起解决社区里遇到的各种难题。在和谐社区的说事点，大家正集中商讨小区充电桩扩建的问题。
7: 太少了，我每回晚上是9点钟回来，没有，来回就是满小区找这个东西。
8: 但是有不少一楼的居民老害怕，你说离我家这么近，会不会存在安全隐患呢？
9: 这个材料是二级阻燃的，并配备这个就是消防的一个监控，按照每10个端口配2组灭火器。我们也和消防部门进行了一个论证。
1: 问题逐一解答，项目推进顺利。目前，沈阳市于洪区在凉亭、长廊、小广场等居民聚集地设立了300多个说事亭、500多个说事箱，线上线下同步收集群众诉求。沈阳市于洪区和谐社区党委书记刘倩。
10: 刚才咱们到那个守望亭和这个联心廊呢，都是我们一个议事阵地。比如说我们社区文化墙的建设，道路这个坑洼不平、停车难、晾晒难的问题，都是我们在议事会上解决的问题。
1: 社区居民刘艳玲，
11: 我们以前呢都没地方去说去，有的那小事变成了大事，然后就生出了一些矛盾。在自

0: 有了这个，涉及到谁就把谁请来，把事儿呢就解决了。
1: 在说事日当天，能现场解决的当场拍板，需要协调的复杂问题，组织相关部门会诊，及时向居民反馈办理过程及结果。截至目前，逢四说事活动已经开展3400多场，解决急难筹判问题4200多件，群众满意度95%以上。沈阳市于洪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林。
2: 从解决一件事儿到解决一类事儿去发展，我们还有一个与邻一起的服务日，我们也可以在全区范围内帮助他去链接相应的资源，让我们的一个基层治理更加的切实有效。
3: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主题是奋进155科技谱新篇。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致敬默默耕耘的科技工作者。辽宁省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抗日战争中的中国科学家专题展启动仪式日前在省科技馆举行，展示了40多位科学家的20多件套实物仿制品、300多张珍贵历史图片。科技工作者日，东北大学工业智能与系统优化国家级前沿科学中心依然忙碌，科技工作者们正聚焦工业智能化主攻方向，以前沿技术破解产业实际难题。东北大学工业智能与系统优化国家级前沿科学中心常务副主任郭庆新：
4: 我们还得把国际前沿的一些技术呢，能够引入到我们的研究中，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为企业呢提供更好的这个技术，也能够让实验室和老师和同学呢能够获取前沿的这样一个知识。
3: 114所高校、6家中国科学院驻辽机构、12家全国重点实验室、59名两院院士，成为我省科技创新的硬核支撑。中国工程院院士唐立新：
5: 从更高格局看待问题，从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来看待问题，如何把国家的战略需求转换成我们这个研究的这个方案和方法，这就是我们每天承载着理想、信念和技术有机的融合。
3: 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副院长马广义：
6: 瞄准卡脖子难题，下苦功，既培养好青年学子，也做出对得起时代的科研成果，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添砖加瓦。
3: 鞍山市科协组织科普志愿者到鞍钢矿山生态园参观调研，实地探寻科技创新与生态治理深度融合的先进经验与实践路径。鞍钢股份技术中心焊接与腐蚀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胡凤雅：
7: 始终保持探索热情，扎根科技创新一线，全力保障国家大型装备和重大工程用金属材料的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3: 本溪市在本钢集团召开科技工作者代表座谈会，展示本钢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丹东辽阳邀请专家学者做专题科技报告，阜新市举办心理健康疏导与压力调试公益科普讲座，为科技工作者送上特别的健康礼包。
1: 本台记者陈启航、刘新明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加强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目前全省法院成立了96个少年法庭、16家中院、32家基层院，实现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综合审判。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李成富：
8: 各地法院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实行不公开审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充分保护未成年人隐私与未来发展，深耕家事纠纷多元化解，将心理干预、家庭教育指导融入案件审理全过程，常态化开展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师生进法院双进活动。
3: 省委决定孙富春同志任中共葫芦岛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9: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马燕青报道，东北超首轮比赛结束后，大连队年轻门将于子涵在回程的高铁上抓紧补作业，做到比赛学习两不误，得到无数人点赞。辽宁师范大学足球运动

0: 专业的大二学生于子涵刚过完20岁生日，就身披大连队战袍为家乡征战东北超。在回程的高铁上，小桌板成了他的临时书桌。
1: 很兴奋，但是在返程当中想起来，哎，我好像后天还要上课，然后笔记还没有完成，我就拿出来赶紧补。因为小时候我也是在大连队训练，训完练之后我爸在车上，然后我就在背文言文，所以这次是在高铁上然后补作业，我就觉得是变成一种老的传统吧。
0: 首轮对阵哈尔滨队，于子涵作为替补门将并没有首发，但是他全神贯注地观察着场上的每一次攻防转换和技术细节。
1: 我觉得在学校踢球训练更像是在图书馆自习室一样，就是打磨自己的技术，但在东北超赛场上就不一样，它不光是你的技术要求多好，反而上是你这个心理，你的抗压能力，毕竟是上万人的观众，上一场球我已经看见了，真的特别的兴奋。
0: 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2: 他们这个在接受能力非常强，理解能力非常强，就是当你给布置一些战术的时候，他可能很直接的就做出这个结果来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会有思考。
0: 踢球学习两不误，在东北超的赛场上像于子涵这样的学生球员还有很多，正如球迷在社交媒体上的留言，有文化有拼劲的孩子才是东北足球的未来与希望。
1: 通过在这个高铁上写作业，让这么多人认识我，有网友们也在给我加油打劲，我会把这种加油转化成我前进动力，然后争取首发，然后拿下下场比赛。
0: 今天大连队将客场作战，与长春队进行比赛，于子涵将带着作业再次奔赴赛场。
3: 本台记者韩冰报道。为深化精神对口合作成果，2026年东北超赛事举办期间，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阜新、辽阳、铁岭及沈抚示范区等沈阳都市圈39家景区推出面向北京市民优惠政策。北京市民凭本人身份证或有效身份证明，即可享受景区首道门票免费。其中，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沈阳金融博物馆、沈阳植物园、怪坡风景区、沈阳森林动物园6家景区需提前预约。抚顺深仙谷、阜新海棠山等其余33家景区可直接入园。
0: 本台记者潘京玉、贾晨博报道。由省民族和宗教委、省体育局主办的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倒计时100天启动仪式昨天在本溪举行。本届运动会将在9月7号到13号在本溪举办，共设有珍珠球、狩猎、板鞋竞速、赛威呼等15个竞赛大项、112个小项以及3类表演项目。辽篮本溪籍青年运动员何家轩。
4: 像珍珠球、赛威呼这些项目，把日常劳作、节庆习俗变成了体育，这是一种更贴近生活、扎根文化的体育精神。
0: 省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民族文化教育处处长刘成成，
5: 首次将汉族的运动员的参赛扩大到所有个人项目，所有的竞赛的小项首次突破了100项，它也是一个民族团结的盛会，更是一个群众体育的盛会。
3: 本台综合消息，2026年辽创会投融资路演、航空航天装备产业集群专场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活动日前在大连举办。5家航空航天装备领域标杆企业登台路演，辽宁基金等金融机构推介特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多组企业与投资机构、金融机构达成对接意向。
0: 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日前在沈阳师范大学举行，8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教师用鲜活的实例讲述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深情抒发了为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铿锵誓言。
3: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智堪赋能城市创新引领未来主题会议上了解到，辽宁正在勘测领域加快构建空天地水一体化智能化感知网络，实现城市空间数据实时采集、精准运算。
0: 中国民用航空局与大连市近日联合批复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工程第二批飞行区及配套工程初步设计及总概算，这标志着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设计审批工作全部完成，机场整体建设方案、技术标准、投资规模得到最终确定。
3: 国内首部非遗辽菜典籍《中国辽菜大典》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傍晚沈阳、鞍山中北部、抚顺北部、锦州、阜新、辽阳北部、铁岭、朝阳、葫芦岛北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雷阵雨，并伴有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早间最低气温鞍山22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16到21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沈阳、阜新、朝阳、铁岭34到35摄氏度，大连、丹东、营口、盘锦26到。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尔东，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20点前后转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19度，盖州32到19度，大石桥32到19度，鲅鱼圈33到1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20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20点前后转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19度，盖州、大石桥32到19度，鲅鱼圈33到1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20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

0: 医师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5: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2: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6: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0: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8: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十大工程支撑、百家央企协同、千个项目转化

0: 万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1: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4: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5: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6: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3: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7: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3: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8: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9: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10: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陶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1: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

0: 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1: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七成。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九千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0: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4: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5: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4: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5: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4: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6: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4: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5: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4: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5: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地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3: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7: 今天凌晨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3: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

0: 跨区吸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1: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0: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十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1: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6: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0: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8: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9: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

0: 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2: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2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啊，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刮风、
7: 下雨
8: 还是晴空万里，
7: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0: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尔东，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20点前后转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19度，盖州、大石桥32到19度，鲅鱼圈33到1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20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20点前后转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19度，盖州32到19度，大石桥32到19度，鲅鱼圈33到19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20点前后转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民政局让银发红利转化为营商环境新优势；
1: 我市开展点对点一站式集中送工上岗专项行动，取得显著效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市民政局锚定东北最宜居的幸福养老城市建设目标，以多部门联动凝聚养老服务合力，统筹推进老龄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持续完善全域养老服务体系，让银发红利转化为营商环境新优势。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去年五月，市民政局联合28家老龄委成员单位细化制定工作任务分解表，达成精准合作共识，联合人社部门增设人社银发服务窗口，为老年人提供便捷就业与社保服务，携手公安部门成立公安银发党支部，以银发警薪加 N 反诈模式守护老年人财产安全，联动司法部门在12348法律服务热线开通老年专席，让法治保障直达老年群体，联合商务部门推出适老化产品换新补贴政策，有效激活养老消费市场潜力。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和养老保障科科长杨东：
4: 从法律护航夕阳红讲座，到适老化产品进社区的便民服务，从老龄工作简报的经验互鉴，到周调度月总结的闭环工作推进，各成员单位并肩守护银发群体的温暖廉洁，共同绘就我市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图景。
3: 发展银发经济是民政部门参与经济建设的重要抓手。去年9月末到10月末，市民政局联合商务部门举办养老服务消费月活动，以30%的适老化产品补贴激活市场，带动适老化产品预订3000余单，旅居养老、助老餐饮预订量增长30%，直接经济效益超70万元，也让营口制造、营口好物借助养老赛道走进了更多消费者生活。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和养老保障科科长杨东：
4: 在首届东北亚国际银发经济合作交流活动中，我们营口的展区火爆出圈，12家企业携176件产品亮相，设置河海文化、养老服务、温泉康养6大展区，多功能便携椅、自动升降洗护床等智能助老产品备受订货商和消费者的青睐，现场成交339万元，意向成交额超2000万元，吸引了10万余人次观展。
3: 目前全市构建起县、乡、村3级养老服务网络，957个养老机构、1.4万张床位支救保障网络，护理型床位占比从2020年的38.4%提升至56%，高龄津贴等各类津补贴累计发放4800多万元，惠及40多万人次老年人，15分钟养老服务圈加速成型。提前一年完成2888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建成60处示范性社区助老食堂，90岁以上老人免费就餐。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和养老保障科科长杨东：
4: 今年年初，面向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政策在我市全面落地，通过发放电子消费券，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养老服务费用800元。截至目前，我市已有5428名失能老年人通过民政部门补贴审核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1.3万张。
1: 市人社部门开展点对点一站式集中送工上岗专项行动，全力打通企业与求职者之间的就业通道，为稳就业、保用工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5月21号，我市点对点一站式集中送工上岗专项行动第一批劳务人员被专车从凌源市接回，并到用工企业报到。市人力资源和就业事务中心副主任任艳勇：
6: 今天我们来呢，把这些应聘成功人员呢，以专车的形式直接带回营口，送到企业。第一个呢，是让这个求职人员看到咱们营口市对人力资源的渴望；第二个呢，我们送回企业之后呢，还要进一步跟踪，看这个咱们企业是不是履行了当时招聘时候的承诺，保证这些应聘人员的合法权益。

0: 为以后咱们营口市保障勤奋工打下更好坚实的基础。
1: 此次送工上岗专项行动的顺利开展，源于5月15号陵园营口劳务协作专场招聘会的扎实铺垫。当日，市人社局组织全市28家重点企业赴陵园市人社局举办陵园营口2026年劳务协作专场招聘会，参会企业涵盖食品、装备制造、医药、金属加工、餐饮住宿等重点产业领域，提供优质岗位836个。招聘会前，陵园市人社局依托社区乡镇就业服务网络开展全方位宣传动员，确保招聘信息精准触达。招聘会成果丰硕，我市28家企业共达成就业意向400余人，为本次集中送工上岗奠定了坚实基础。陵园市求职者丁瑞新
2: 通过公众号然后了解的咱们这个那个招聘，面试的是那个象鱼铝业，然后之前对这个企业有一点就是了解吧，然后觉得我感觉我还觉得挺适合我，点点点的面试就是比较方便一点，然后也比较负责吧，不熟悉的岗位什么的工作内容的话都会有一点，包括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都会有一定的更直接的接触和了解吧。
1: 陵园市人社局副局长王伟，
3: 陵园和营口两地人社局通过这次点对点专车输送，把专场招聘会一部分签约人员直送企业上岗，同时我们工作人员也会全程做好跟踪服务。这一举措打通了陵园项目化培训试点工作、就业服务环节到到岗入职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促进陵园农村劳动力、高校毕业生重点群体高质量就业和深化两地劳务协作的一次具体实践。
1: 市人社局坚持服务前移、精准发力，组建专项工作专班，推出企业招聘一件事集成服务，确立了走出去、引进来、开拓渠道、保障用工的总体工作思路。通过创新线下加线上融合招聘模式，拓展域内加域外双向引才渠道，多维度立体化保障企业用工需求，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支撑。
4: 日前，以立创业创新潮头、展退役军人风采为主题的营口市第四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在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圆满落幕。本次比赛展现了我市退役军人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为退役军人搭建起展示风采、实现价值的平台，推动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本次大赛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承办。大赛自启动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初赛阶段，我市共筛选了16个优质项目，经过激烈角逐，营口市老边区玩物动漫工作室、辽宁兰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康泰雷特金属制造有限公司等11个企业团队成功晋级决赛。决赛现场，参赛企业团队围绕新兴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领域，通过视频展示、项目路演、现场答辩等环节，全面展示了各自项目的创新亮点、市场前景和社会价值。广东省农书农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辽宁公司负责人马艳秋：
6: 参加这样一场筛试，我非常高兴。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战友们能加入到这样一场筛试当中，让我们有更深刻、更广泛的接触和交流。
5: 盖州民间剪纸满族伊尔根觉罗剪纸第12代传承人赵玲玲：
7: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这次那个退役军人大赛。我希望以后能够为退役军人做出更多的事儿，然后服务退役军人，然后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承得更好。
5: 为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活动邀请了创投、企业、行业领域的权威专家参与赛事评审工作。评委团队从项目创新性、商业模式、团队实力、社会贡献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审。最终，营口伊尔根觉罗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获1等奖。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勇：
8: 举办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目的是为退役军人搭建一个展示自我、交流互鉴、资源对接的平台，进一步激发退役军人的创业创新热情，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角色转换，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再立新功。
9: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政协开展手机摄影公益课堂活动。
4: 日前， 老边区政协与你同行特长小组流动服务站走进老边区职业教育中心，开展手机摄影公益课堂活动。课堂上，两位委员结合老年人日常拍摄需求，围绕手机摄影基础构图、光线运用、拍摄角度等实用技巧进行讲解。学员们认真听课，学习氛围浓厚热烈。据了解，老边区政协与你同行特长小组流动服务站自2025年6月成立以来，有特长的区政协委员创新采用协商加流动服务模式，依托全区63个委员工作室和活动站，先后开展了20余场公益活动，以精准服务回应民生需求，赢得群众广泛赞誉。老边区政协委员汤寿阁：
10: 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发挥自身资源优势，常态化开展各类公益志愿服务活动，精准对接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以实际行动丰富辖区中老年业余文化生活，切实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9: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4: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9: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一颗小小的药丸曾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发明之一，它就是口服避孕药，至今呢已经有超过60年的临床使用史。但你可能不知道，避孕药问世之初并非是为了阻止怀孕。1957年，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批准避孕药投放市场的时候，是为了治疗严重月经问题，而将避孕功能列为药物副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口服避孕药的前世今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服用避孕药，不少人会通过名字判断药效时长，却忽略了药物的适用范围。比如听到短效避孕药就心生排斥，拿起紧急避孕药似乎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事实上，避孕药的真正作用常被混淆。紧急避孕药这类药物72小时之内服下，能够达到80%以上的避孕效果，也称为事后药。因为内含激素量大，是短效避孕药的8倍，服用之后可能带来恶心、呕吐、出血、例假时间不正常等副作用，而且呢有一定的避孕失败概率，所以不能作为常规的避孕方式，更不可以长期来服用。长效避孕药，这种避孕药服用一次就能够避孕1个月，但由于吃一次可以管那么长时间，所以一次吃的剂量是比较大的，副作用也很大。服用之后容易导致肥胖、浮肿、激素紊乱、月经不调等等。

抑郁药，国外已经研制出化学成分为某种睾酮素的口服药，男性每天服用之后就会降低雄激素水平，不会让女性怀孕。但是现在呢，正处于临床的试验阶段，离产品上市还有一段时间和距离。避孕药称得上是药物界的斜杠青年，主业是避孕，副业涵盖多个领域。目前短效避孕药是妇科应用最广泛的药物之一，门诊中有诸多用武之地。第一，治疗痛经与月经不调，短效避孕药通过抑制排卵和子宫内膜生长，从而减少月经量和前列腺素的分泌，缓解痛经有效率高达75%-90%，能够改善月经紊乱、量过多，缓解来月经前的心烦意乱等症状，效果较好。第二，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因为血液内超标的雄激素、促黄体生成素以及促卵泡生成素，不仅变胖、长痘、多毛，还会闭经、排卵障碍和不孕。短效避孕药可以降低雄激素，使青春期、育龄期多囊患者高雄激素血症及多毛痤疮的首选治疗药物。第三，治疗子宫疾病和减少盆腔炎。慢性盆腔痛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症和盆腔静脉淤血综合征等病因，而短效避孕药因为经济实惠有效，可以作为治疗慢性盆腔痛的首选用药。其中的孕激素能够让宫颈粘液粘度增加增厚，可以更好地抵御细菌的逆行感染，从而减少盆腔炎的发生。第四，降低妇科癌症风险，短效避孕药可以降低卵巢癌的发生风险。研究显示，服用越早，时间越长，卵巢癌的发生风险就越低，对于子宫内膜癌的预防同样效果显著。研究表明，使用短效避孕药的女性比从未用过的女性结肠癌发病率减少约15%。使用短效避孕药的时候要按照用药说明坚持规范用药，如果要治疗痛经或其他疾病，一定要先咨询医生。在国外，育龄期女性将长期口服短效避孕药作为首选的避孕方式，比例高达30%-40%，而在我国一线城市比例仅为1%。需要注意的是，口服避孕药之后额外补充的性激素会使血液处于高凝状态，在久坐不动、血液瘀滞的情况下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血栓脱落就会造成血管栓塞。因此，有血栓家族史或者说已经发生过血栓、有血管损害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肥胖、高龄等危险因素的女性是不能吃避孕药的。最后，有五类人群也不建议服用：妇科肿瘤患者、生殖肿瘤、乳房疾病大多为激素依赖疾病，服用避孕药会加重病情；45岁以上的女性、更年期女性激素水平波动较大，一般不宜使用避孕药；哺乳期妇女，避孕药会抑制乳汁分泌，并可经乳汁分泌影响新生儿的发育；还有正在服用其他药物的女性，如精神类药物、抗生素或者影响肝酶代谢的药物；还有急慢性肝炎或者肾炎的女性，含激素类的避孕药要在肝脏代谢从肾脏排出，用药会加重肝肾功能负担，这类人群均不宜使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提到判断一个人胖不胖的标准，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看体重指数 BMI。 约70%原发性高血压都是与肥胖有关的，正因如此，作为超重和肥胖的重要参考指标，体重指数也被广泛的用于评估高血压风险。但是不久之前刊登在瑞士期刊《营养学前沿》上的一个新研究发现，无法反映身体脂肪分布的 BMI 并不是一个评估预测高血压风险的完美指标，因为脂肪堆积位置对血压有着显著的影响。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有缺陷的肥胖标准 BMI 指数。临床中经常能看到一些肥胖的人，血压并不高，而且呢代谢水平正常，这种现象被称为体重指数悖论。它的原因是体重增加不仅包括了脂肪的堆积，可能还伴随肌肉量的增加，而且脂肪呢长在不同部位，对血压的影响也是存在差异的。为了了解身体成分和脂肪分布到底会对血压产生怎样的影响，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同济大学医学院联合进行了这项新的研究，由此首次确定了人体各成分对血压变化的相对贡献值。研究人员收集了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调查当中1999到2018年内符合要求的14412名18到59岁参与者的数据，具体包括血压、总肌肉量、躯干脂肪量、腿部脂肪量和手臂脂肪量等等。分析发现，无论男女，

总脂肪量和总肌肉量都独立的与收缩压相关，并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收缩压。在调整了年龄、种族和民族、教育水平、体育锻炼情况、糖尿病患病情况、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总胆固醇水平、抗糖尿病药物及降脂药物服用情况、体重指数等变量之后，脂肪分布与血压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躯干脂肪量与收缩压和舒张压均呈正向相关，是影响血压的最主要因素，贡献值约为38%到61%。其次呢是总肌肉量，与血压呈正相关关系，贡献值为35%到43%。最后是腿部或手臂脂肪量，贡献值为12%到25%，两者均与血压显著负相关，但腿部脂肪对血压的影响比手臂脂肪更大。简而言之，躯干脂肪越多，血压越高，四肢脂肪多，高血压风险反而更低。考虑到躯干和腿部脂肪量对血压的相反影响，新研究指出了躯干和腿部脂肪量之比可能是评估和预测心血管代谢性疾病风险的更有效指标。不过赵松说，由于参与者是中青年健康人群，上述研究结论可能不适合于老年人和心血管疾病患者。不同部位脂肪对于血压的影响差别可能与脂肪类型有关系，身体脂肪可分为白色脂肪、棕色脂肪，以及同时具有白色脂肪和棕色脂肪细胞特征的米色脂肪。棕色脂肪在体内较少，占人体总质量的 0.1%到0.5%， 占人体脂肪总质量的 0.2%到3%。 其功能主要是消耗葡萄糖和甘油三酯产生热量，主要分布在颈部、肩部、后胸和腹部。白色脂肪占女性人体总质量的 30%到40%， 占男性人体总质量的 15%到25%。 它的主要功能是以甘油三酯的形式储存能量。白色脂肪通常分为内脏脂肪和皮下脂肪，内脏脂肪主要分布在腹腔和胸腔等靠近身体器官的位置，具有负面代谢效果，过多累积已被证明对人体健康有害，与高血压、糖尿病等密切相关。皮下脂肪主要分布在四肢等部位，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相对中性的，甚至可能具有保护作用。米色脂肪零星驻留在白色脂肪内，主要存在于皮下白色脂肪，如腹股沟和腋窝处的白色脂肪当中。研究发现，在寒冷、运动、药物等作用之下，白色脂肪组织可以发生棕色化，部分转变为米色脂肪。由于米色脂肪具有增加产热、促进能量消耗等作用，促使白色脂肪生成米色脂肪，成为当下肥胖症等代谢疾病治疗的研究热点。躯干是内脏脂肪的主要堆积部位，这或许是躯干脂肪导致血压升高的一个原因，而四肢部位的皮下脂肪发挥保护作用的时候，便体现为与血压的负相关性。那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同时发现，身体成分与血压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对男性来说，躯干脂肪、腿部脂肪、手臂脂肪、总肌肉量均会对收缩压和舒张压产生影响，而对于女性而言，总肌肉量仅对收缩压有影响，与舒张压无关。脂肪累积的过程当中，男性主要集中在腹部，表现为苹果型身材，女性主要在大腿，常表现为梨形身材。这种分布差异本就可能对血压产生不同的影响。无论脂肪长在什么部位，减重都应成为控制血压的重要措施之一。只是由于在减重的过程中很难精准实现局部减脂，减脂降压的措施仍要从最基本的饮食、运动等方面着手。日常至少要做到以下四点，才能够有效地控制好血压。第一，饮食。适当地多吃全谷物、水果、蔬菜、乳制品，以及富含多不饱和脂肪的饮食，减少高糖、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的摄入，
比如各类甜品、糕点等等。除了控制体重之外呢，还有一些食物与血压是直接相关的，需要科学调整摄入量，减少钠盐的摄入，日常饮食中降低添加盐和酱油等咸味调料的使用量，减少食用快餐、加工食品等高盐食物，增加摄入已知能够辅助降低血压的食物，如叶菜、甜菜根等等，以及其他有益血压的食物，比如富含镁、钙和钾的坚果、豆类等，还可以适当的饮用咖啡、绿茶和红茶。第二，运动，定期的进行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对于预防和治疗高血压都是有好处的。建议每周5到7天，每天进行3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步行、慢跑、骑自行车、瑜伽、游泳，或者高强度间歇训练，即短时间的高强度活动和较轻松活动交替进行。力量训练可以帮助降低血压，建议每周进行2到3天的力量训练，但是要避免运动之后的暴饮暴食。第三，睡眠，每天保证7到9小时的睡眠，有利于控制脂肪量。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心脏中心团队发表在营养素上的研究发现，与睡眠达到7到9小时的参与者相比，睡眠不足7小时的参与者，身体各个部分脂肪量都会明显增加。最后呢，是心理，长期的工作生活压力会导致生理上的一系列变化，包括炎症因子水平的改变，以及伴随而生的慢性炎症，还有压力激素皮质醇的过多分泌，这些变化最终会导致体重的增加。专家最后强调，虽然 BMI 不是一个完美指标，但是达到肥胖程度的患者，若经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控制仍无法减重，可以考虑到专科门诊进行药物或者手术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科学避孕之口服避孕药，以及不完美的肥胖标准 BMI 指数。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1: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0: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